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的是被誉为海南省省花，同时也是三亚市市花的三角梅。三角梅呢，原产于南美热带，在中国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均有种植。虽然叫梅，但是三角梅呢是实打实的热带植物，并不像梅花那样能够凌霜傲寒。相反，它非常喜欢高温湿润的种植环境，能抵抗炎夏酷暑。三角梅的花呢很细小，黄绿色，三朵聚生于三个苞片当中，外围的苞片呢大而美丽，有鲜红色、橙黄色、紫红色、乳白色等等。三个苞片色艳如梅，故被称作三角梅，又得名叶子花。三角梅浑身都是宝，花可以用于制作花茶，提取食用色素，叶子呢可以入药。有的地方人们会将三角梅的叶子捣烂敷于患处，有散瘀消肿的效果。三角梅生性强健，病虫害很少，对土壤需求也不严，耐修剪，易造型，既可以在公园庭院等地进行栽植，也可以用于墙体、廊柱等垂直绿化。在三亚的三角梅科博园，进入园区映入眼帘的呢是既有单株的三角梅桩景、盆景，也有利用三角梅攀援特性构造而成的花廊、花柱、花桥，红、黄、白、紫不同色系的花田次第展现，伞状、球状、垂枝、圆球，各种形态的植株令人目不暇接。在三角梅科博园内，游客还可以进入沉浸式体验空间内，种子屏幕、抽屉标本等装置直观地展示了三角梅的生长习性、内部构造和生态价值。另外呢，通过街景虚拟骑行、互动投影，游客可以欣赏不同城市的三角梅花道，感受三角梅之美。得益于海南充足的日照环境，三角梅在这里向阳而生，热烈绽放，鲜红、橙黄、乳白，色彩浓烈，引人沉醉。它们不论四季，一簇簇、一团团、一片片，成为生长在街头巷尾的灵动风景。三角梅既是三亚市市花，也是海南省省花。它热烈开放的生命力与海南人民坚韧拼搏的精神气质相互映照。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2: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地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3: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2: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3: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2: 南海轻阅读。
4: 读到之处乐在其中，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轻阅读，我是主持人周薇。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沿着季风的方向》，从印度到东南亚的旅程，作者是刘子超。这本书总共九个章节，第一章是穿越北印度的火车之旅，从印度开始，在第九章抵挡印度洋的堤坝作为结束。刘子超搭乘火车走遍

0: 印度南北，追随毛姆的足迹进入山地部落，坐游轮驶向普甘，穿过爪哇，抵达雨林深处的遗迹和火山，探寻泰柬边境上被地雷包围的古寺，在海岛之国邂逅成群鲸鲨，在白色大象的家乡寻访流亡苗人，乘古老运米船由曼谷向大城行进。他对自然倾心，也与途中偶遇的人倾谈，投身当下，又随时进入磅礴的历史，藏身度假客中。刘子超在《沿着季风的方向》里引用马塞尔·普鲁斯特的一句话：真正的发现之旅不是为了寻找新的风景，而是为了拥有新的眼光。旅行是一段沿着大地的褶皱，进入全然迷离之境的旅程，其中最大的不确定性不是抵达，而是如何抵达。他的作品既细腻又很粗线条，粗线条的是旅程快步前行，没有过多的琐碎细枝末节，也不纠缠于旅行碰见的各色人等，惊鸿一瞥、管中窥豹的片段也非常好。细腻呢，是作者刘子超一个个微妙的小小观察，很有趣。兴许是我有一个习惯，去哪个地方旅行一定要品尝当地的啤酒，而刘子超在他的文字当中也有旅途里啜着啤酒的样子，对什么都饶有兴致的暗中观察。但很难想象，如果你足够爱看书，就用不着旅行，因为可以找到刘子超这样的作家，把精心挑选剪裁过的旅行故事讲给你听。故事关于旅行的方方面面，目的地和旅行方式，每篇都不同，大量的背景知识，大量的译文趣事，最后再加上照片。人们喜欢这样的故事，因为这似乎远比旅行轻松。的确，因为子超的书的封底写着并非游记指南，我们可以明白，在自媒体时代，游记和指南这两种文体早已经没有门槛可言。互联网的流量漩涡不可逆转地席卷了一个又一个目的地，然后世界各地的游客循着相同的线索前赴后继地打卡，在这样的大潮当中，想写出不一样的东西就只能另辟蹊径，寻找少有人走的路和交通方式，要么危险，要么艰苦，要么费钱，要么费时间。但是我们从刘子超这本书当中的九篇旅程当中，除了他说的琅勃拉邦，基本上都符合以上我说的艰苦。
1: 沿着季风的方向一书，是对充满辉煌与动荡的历史和文明的描写，是古老与现代的激烈碰撞，这里有先进与落后，固守与开放之间的徘徊与坚守，这里有动荡的瞬间，也有永久不变平和的笑容，还有抚照长河的晚霞。作者刘子超的文字温暖而克制，充满着磅礴的力量。今日轻阅读，翻开沿着季风的方向，跟随作者前往南亚腹地。
0: 刘子超在写作技法上已经非常的娴熟，他通过历史、政治、宗教这些掉书袋的背景知识，简洁扎实地织进他的线性叙事当中，适时冒出一些小小的自嘲，平衡着对当地人、事物和各国旅行者略带优越感的戏谑调侃，打开所有的感官吸收到的素材，通过精雕细琢的修辞流淌出来。那些看似轻巧的过渡和收尾，想必也是几经打磨的结果。因为我刚好去到普洱，我知道普洱的爱尼拉祜族，还因为我看书不喜欢从头到尾按部就班，我特别愿意首先找到我感兴趣的点来看。所以因为我的个人趣味，打开这本书首先看到的是其中一个篇章，缅甸善邦的我斯人的佐米亚。刚才我说了，我因为对普洱比较熟悉，那个地方的民族的名字啊，包括傣族、爱尼族、阿卡族、拉祜族，这些跨境民族也生活在滇南的澜沧江畔和大山深处。也许好的旅行文学 加上这样一条标准，启发读者去寻找新的目光。

因为在他心目中爱尼族拉祜族和我去普洱采访之后得到的结论竟有小小的不同。因为民族语言的障碍使得作者和原住民之间的交流总是隔着一层，难免有一点雾里看花的感觉，不够直接鲜活。但是呢，他会在他的作品当中，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会描述他在那个地方遇到的每一个人，他们之间的交流。就像他在这篇文章当中，要离开爱尼人的村子时，他遗憾地表示，如果不是和朱老师有约，我倒是很想在这里住上一晚，仔细观察他们的生活。所以，面对印度式的洁净，他放弃了现代化对身体的规训，坦然容纳神存在于牛粪中这样的道理，深入到佐米亚重走毛姆的善邦旅行，他看见了什么叫世界上最后一片没有真正被国家管理的地区。那我们来选择其中的一个小小的片段，通过我的声音演绎与大家一起共享。翻开本书第46页，刘子超写道，毛姆此前没想过去善邦旅行，我也是一样。1922年，在离开科伦坡前往缅甸的渡轮上，毛姆遇到一位旅客，他说自己在善邦的井洞度过了5年时光，那里地处偏僻，有神秘壮观的佛塔，每个星期的大集市上有来自50-60个部落的赶集者。他还讲述了井洞的诸多乐事，说自己哪儿也不想住，只想住在井洞。他的脸上有着长期独居偏僻之地的人所特有的落落寡合的神情。毛姆问他，井洞到底给了他什么？这位旅客回答，满足。就这样，毛姆雇了骡子和矮马出发前往井洞。90多年后读到这段故事的我，也萌生了去井洞旅行的想法。不过最终促使我上路的是耶鲁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关于佐米亚的论述。斯科特的书并没有完全说服我，不过书中的一句话让我下定决心去善邦看看。斯科特写道，佐米亚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还未被完全纳入到民族国家中的地区。斯科特写道，它已来日无多。

沿着季风的方向的阅读过程，像是观看一部公路电影。不同的交通方式是作者刘子超了解不同国家的工具。在印度，他选择乘坐火车；在菲律宾，他选择乘船跳岛游。无论是豪华车厢还是平民车厢，无论是快船慢船，与旅途中遇见的人互动，一直是刘子超游记中非常有特点的部分。读者也获得了更加丰富立体的视角，听听他们自己怎么说，以及作者怎么说。当人生动了，地点也就生动了。在缅甸的慢船上，惬意的西方富人们赞叹这里美得令人忧伤；在菲律宾偏僻的小岛上，华人的后代询问着毛泽东、蒋介石是否还在世；在印度的火车站前，人们旁若无人的自由地排泄。于是在刘子超的游记中，你肯定得不到旅行攻略般的推荐，但却有着独一无二的真实体验。他深入到一个目的地，从来不是浮光掠影，他不会仅仅告诉你眼前的真实，还会告诉你之所以造就这一切的历史与文化。一名优秀的旅行者多少有一点侦探的气质，总是带着疑问，总是带着思索。不过只要你仔细看这本书，这位侦探倒还夹带着许多幽默，在漫长的旅行中吹进来一点风。他可以在一个地点停留40多天，在旅途中穿梭于不同阶层的人群。他在个人的经验里一点点勾勒世界的轮廓，并且每个结尾的节点都把握得干脆而恰到好处。我们来到书的中段，全书的赤道位，随子超来到爪哇。这里季风也停了，他去了雅加达、佛塔、火山小镇，讲苏加诺、婆罗浮屠的往事，但最终使他抵达爪哇灵魂的是一个在伊真火山口的意外。在这里，当地人为了5美元的日薪做硫磺工人，先爬3公里陡坡，再爬200米峭壁下的火山口，用最原始的方法烧硫磺，然后手捡肩挑，把80到100公斤的硫磺扁担原路扛到山下。如此一个来回需要3到4小时。这是全书打动我的细节。我刚好看到有一位朋友写的关于刘子超这本沿着季风的方向的书评，有一段话，他说最喜欢看的是硫磺的这一段，因为让他想起托斯妥耶夫斯基的农夫马列伊。在那个自传性的小短片里，驼翁回忆起小时候的一个意外，小驼翁在乡间迷路了，他甚至听到野兽的叫声。这时一个他家叫马列伊的农奴看到他，马列伊安慰小驼翁，并给他额头画十字，指明回家的方向。在回家的路上，小驼翁每每回头，还能看到马列伊向他招手，因为这个瞬间，他告诉成年后的自己，不要对任何一个烂醉如泥的农民绝望，因为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人，都可能是潜在的马列伊。顺着季风，子超和驼翁应该是相似的，他也写着历史的踪迹，丑陋的现代化以外的地方印痕。翻开本书第152页，刘子超写道：我站在这场景中，久久不能开口。即便此刻写下这些文字时，我依然感到语言的无力。我深知任何一个简单的陈述句背后，都是无法想象的艰苦现实。有人说这里是炼狱，可对每天采矿的硫磺工人来说，炼狱就是他们的日常生活，如同我们吃饭、散步、朝九晚五的工作一样平常。作为亚洲最大的火山坑，伊真火山的硫磺喷发量为世界之最，这被看作是一种幸运，因为在人口日益密集的爪哇，城市和乡村都无法再提供更多的供氧。对当地人来说，挖硫磺是一份得天独厚的工作，更是一条现实的出路。为了不忘记这震撼性的场景，我从地上拾起一块金黄色的硫磺晶体，用塑料袋包好带回中国。这样做并非有什么重大意义，
也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英雄行为，只是为了深深铭记，在这样的世界，还有这样的人，在这样的生活。突然，火山湖喷发出一阵巨大的烟雾，夹着热气和硫磺扑面而来。工人们纷纷扔下工具，四散躲避。而我还没有反应过来，便感到眼前一片昏暗，泪水夺眶而出，嘴里产生一股强烈的二氧化硫的酸味。我剧烈地咳嗽着，虽然戴了口罩，也毫无作用，肺液好像都燃烧起来。这时，一只手把我拉向旁边的一处背风岩石，是一个硫磺工人，他看到我困在那里，所以出手相助。他也在流眼泪，他也在大口喘气，他没带任何防护措施，脸上的皱纹里全是黄色粉末。我们蹲伏在岩石下面，等待火山平息怒气，然后我鼓足勇气爬回人间。

0: 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刘子超作品《沿着季风的方向》。与诸多人类学和旅行文学不同的是，刘子超极少带着关照自身的前提去投身旅行，而是试着就像一个尚未接受人类诸多反省的婴儿，相信自己的眼睛，热忱描述那双活跃的眼睛看到的一切。因此他的感受新鲜又充沛，却没有许多私人化写作那样让人生厌的自恋。书中的季风不是一路向前，而是绕了一个圈，从印度到东南亚再到印度，也许不是原本的路途，却或许是旅行的原本模样。如季节一般，年复一年重来的旅行无法解决任何问题，可它发生了，这难道不是降临在我们生命中的诸多美妙之一吗？严肃的旅游文学在中国是很罕见的一件事，大多数是游记，那种实用功能为主的文章，配上详细的攻略和美照最佳，泛滥在各大网站。某种程度他们是应景，或者说是够用的。而子超的游记离这些很远，他书写的地方大多不是热门景点，也不会告诉你哪里值得去。他处在努力进入和抽离观察之间，能看出他在出行之前读过大量的书，尽可能去理解当地的文化。与此同时，他又是一个非常冷静的观察者，不会过多地释放自己的情绪，不做道德上的评价。在寻访一些欠发达地区时，他警惕自己的同情。子超不是惯于写作中暴露自我的人，书中的我只是一个视角。作者刘子超不是标准的人类学家，他也不需要是，他带上路的头脑已经足够以独有的方式消解学科壁垒地向读者转述他目之所及的一切。他会引列维施特劳斯的话语，说明身体经验的重要，去闻一朵水仙花散发的味道，里面隐藏的学问比所有书本加起来的还多。他也会在写景时将太阳比喻为小巧的蝴蝶，那种江水一片灿烂的瞬间，在杜拉斯深爱过的湄公河上显得那么自然和妥帖。还有许多时候，他在纷繁的文史哲云雾里给我们讲述当地人的幽默。巴塔克人和爪哇人喜欢讲同一则笑话来表达彼此的不同。在同一辆拥挤的公共汽车上，一个人的脚被踩住了，此时巴塔克人会怒目圆睁，一把推开踩脚者，而爪哇人则会彬彬有礼地说，对不起，请原谅我的冒失，但在不久的将来我可能会用到这只脚，如果不太麻烦的话，你可否把你的脚移开呢？而我们毕竟很难像他这样深入这颗蓝色星球的角角落落，于是我们读着并且期盼着他的一本书与下一本书已经再好不过了，你说呢？好，今天的轻阅读就是这样，感谢各位跟周薇一起分享刘子超作品《沿着季风的方向》，我们下期节目再约，拜拜。
1: 沿着季风的方向一书，是对充满辉煌与动荡的历史和文明的描写，是古老与现代的激烈碰撞。这里有先进与落后，固守与开放之间的徘徊与坚守。

这里有动荡的瞬间，也有永久不变平和的笑容，还有抚照长河的晚霞。作者刘子超的文字温暖而克制，充满着磅礴的力量。今日轻阅读，翻开沿着季风的方向，跟随作者前往南亚腹地。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

0: 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南海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巴士海峡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今天渤海、黄海、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6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7米，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0米，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7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2: 几年前，张择端初到汴京游学，投靠吴门，甚是落魄，连石柱都没有着落。那些话赵不由越看越爱，如读杜甫《茅舍村居》时所写诗句，更似饮了村酿老酒，初尝只觉粗制，细品之后才觉后劲醇厚，醉透寒毛。再看张择端，寒天腊月只穿一件单旧的袍子，虽然晒着太阳，仍瑟缩着不住地抽鼻子。他立即说十几幅画全部买下，不过有个附带之约，要张择端去自己家中痛饮一场。赵不由看看张择端如此谨言，记性更是惊人，心里一动，等他画完笑着招呼说：择端。张择端一抬头见是他，原本凝神肃然的脸顿时露出笑意，笑出数十道皱纹，看着既苍老又真纯。
3: 哦，不由兄，
2: 你画的是昨天的河景，写真的？
3: 是啊，昨天正午，日影刚好不见的那一刻。
2: 哦，那河两岸都要画吗？
3: 是。
2: 当时你在哪里？
3: 哦，那儿。
2: 张择端指了指虹桥顶东边桥。

0: 处，正是绝佳观看点。
1: 哦，那我有件事拜托你，
0: 泽端，能否跟我到那船上去一趟？
1: 什么事啊？
0: 哦，到那船上再说，与你作画刚巧也有些注意。
1: 嗯，好的。
0: 张泽端收拾好画箱，随着赵不由下了桥，才拐向左岸，便听到顾振在高声呼唤：
1: 哎，不由！
0: 顾振站在一只观巡船上，万福立在他的身后，巡船停在那只新客船的旁边，岸上和新客船上都有弓手把守。赵不由牵马和张泽端走了过去，顾振和万福已经跳上岸。顾振也认得张泽端，问候过后满脸振奋对赵不由说：
1: 大半天差不多完成了两桩事。
0: 哦，船上死者身份已经查明了，那道士的下落也找到了。
1: 哎呀，的确是这两件事情，不过呀，眼下都各只完成了一半啊。先说头一件，你交代万福去找证人，他今天一大早便开始四处寻找，结果还不错，让万福自己跟你讲吧。
0: 万福在一边笑眯眯地说：
1: 昨天在虹桥上北岸边靠边那只煤船的人没找全，只找到11个，我让他们一个一个到这新客船上辨认，有些能认的，有些认不得，不过汇总起来看呢，有一小半死者呀都认出来了，真的都是煤船上的人。下锁税关的薄禄也抄来了，煤船船主叫梅立强。
0: 顾振将税关抄录的那几页纸张递给了赵不由。
1: 我已经命人又抄了一份，按这薄禄去排查出这只新客船的来历。
0: 好，这份呢我先留着。赵不由接过薄禄看了一遍，而后收了起来。顾振又说：
1: 那第二件事，果然如你所说，那道士和两个小童还好逃脱，但木筏不小，既然没有漂到下流，自然是藏在了途中。如果不想留下痕迹，最干净的办法就是烧掉。我坐船沿着汴河来回查看了两趟，河岸边没有可以藏那筏子的地方，就上了岸，带了20个弓手，沿着汴河岸一路找下去，果然在一个土坑里找到了一堆新烧的灰烬。我询问了土坑附近的两个农人，他们当时呢在那边田里干农活，不过离得有些远，他们都看到了冒烟，但是以为是谁家田头烧枯草或者烧清明纸钱，都没有在意。那回信里啊还找到一片这个。
0: 顾振递过一小片东西，赵不由接过一看，是一小片未烧尽的白布，有些粗厚。万福说：
1: 昨天我在虹桥看到木筏上铺的应该就是它了。
0: 赵不由说：
1: 哦，那道士不会徒步逃走，岸上我想应该有人接应。
0: 顾振笑道：
1: 是，离土坑不远处有车轮印，还有些脚印，都是些新留下的。那车轮印呢，一直到大路上才辨不出了，看车轮最后印子的方向是往京城来了，那道士现今就藏在汴梁城里，他做出这么一场鬼戏，本来呢恐怕是要去向官家讨赏，谁知道有人在那银帛上添了字，坏了事，成了反语，现在他就难办了。
0: 东华门前，郑敦正要开口问宋祁钰，几个太学生围了过来说：
1: 宋兄，今天策论答得如何呀？
0: 郑敦见不便再说，便说：
1: 那我去找张美。
0: 宋祁钰点点头说：
1: 好，我们分头去找。
0: 郑敦忙转身走开，身后宋祁钰和那几个太学生说笑着，语气十分的轻松，甚至可以称之为欢畅。郑敦忽然很难过，他是家中独子，3岁的时候母亲突然病逝，父亲很快将一个小妾扶正，这个继母虽然性情还算温和，后来也没有生育，但毕竟并非亲生，始终不冷不热。父亲任的武职常年在西北边地轮戍，便将他母子留在了家乡。郑敦觉得自己如同孤儿一般，幸而过了3年多，他就去了童子学上学，和宋祁钰、张美成了好友，三人同学、同住、同玩耍，几乎一刻都不分离。之后又一起上县学、府学、太学。他原本资质平庸，但跟着两个聪颖之友，常日听他们论经学文章，得益极多，顺利

0: 升学。宋琦玉和张美在他心中分量甚至超过父母，而此刻宋琦玉春风切怀，张美又不知下落，只剩他一个凄凄惶惶。他闷闷不乐，独自赶到朝集院西武的太学上舍，这是王安石当年变法兴学时所营建，青瓦粉墙，古木森森，门头匾额“为民为聪”四字取自《尚书》，是蔡京所题，求媚雅逸。几个门只认得正敦，并不阻拦。进了门，迎面一大株百年古桂，枝干粗壮，春叶鲜嫩。厅中正堂是圣贤祠庙，正中孔子像，左边孟子，右边王安石。崇宁三年，蔡京为相后，驱除旧党，推崇王安石，天子下诏，金国公王安石孟轲以来一人而已，其以配享孔子，位赐孟轲，封书王。正敦绕过前厅学殿讲堂，穿过一道侧廊，走进一扇院门，来到上舍后院。院中一个四方大庭院，北边正面是几大间讲堂，东西南各是一排斋舍，每斋五间房。宋琦玉是东边第一间，张美则是南面第三间。上舍生今天殿试，虽然已经考罢，但大多数都还没有回来。庭院中静悄悄，只听得见庭中花树上的啾啾鸟鸣。正敦沿着侧廊来到了张美斋舍前，门虚掩着，他轻轻敲了两下，没有人应，便推开门，轻步走了进去。房内寂静，并没有人，迎面一张大炕占满了大半间。正敦先向左边靠墙处望去，那是张美的铺位。张美做事一向爱工整，半旧的青布被子叠得方正，靠墙角端正地放着，上面搁着青布套的旧竹枕，套面也平展无皱。这几天铺位一直这样空着，因没有人睡，青布褥单上薄薄地落了层灰。呆望了一会儿，铺上空空，没有任何迹象可寻。他又转回身望向张美的柜子，柜门锁着，他没有钥匙，即便有，除了衣物和一些钱，里面恐怕也不会有什么。而旁边张美的书架上秘密排满的都是那些已经翻烂的经书文集。
1: 张美，你究竟去了哪里？为什么连一个字都不跟我讲呢？
0: 赵不由和顾振、张泽端一起登上那只新客船，连郎凡在内，船上25具尸首都齐摆在面前的大舱中，尸身上都盖着竹席。赵不由引着张泽端走到舱门边说：“
1: 泽端，这些人你帮我辨认一下，是否昨天那只消失客船上的人？”
0: 张泽端一看到这么多的尸体，顿时有些怕，缩步在舱门外，不敢靠近。听了这话，瞪大了眼睛，满脸惊慌。
1: 赵不由温声安慰说：“哦，你要画昨天正午的河景，那只客船呢、啊？恐怕是画眼吗？”
0: 张泽端恍然点点头。赵不由继续说：“
1: 那船最初遇险时，船上的人一个个都还活生生，只过了一会儿，就全都丧了命，而且至今身份未知啊，缘由不明，凶手呢更是不知下落。他们之中一个人枉死，便是一家人伤心，一船人送命，便是数百人悲痛啊。顾振兄和我目前正在追查这桩凶案，若是连死者是谁都查不清楚的话，其他就更无从下手了。”
0: 张泽端听了，又向舱门内怯然地望了一眼，嘴唇微动，似要说什么，却又有些犹疑，低头想了片刻，才抬起头说：“
1: 好，我先去看一下。”
0: 他放下背着的画箱，打开箱盖，在里面几十张纸中翻检，纸上全都是草图。他找出其中一张，图上正是那只没船遇险时的草图，虽然有些潦草，但船上二三十个人，呼喝的、放桅杆的、撑镐的、拉纤的，各就其位，历历在目，有些连眉目

0: 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1: 顾振和万福先走进大藏室中，赵不由伸手揽着张泽端也跟了进去，来到左窗下第一具尸体边。万福掀开席子的一角，露出下面尸体的面部，耳、鼻、口、眼居然都渗出些乌红的血水。昨天并没有，张泽端吓得身子一颤，发出声惊呼。赵不由忙轻拍他的肩膀，温声安慰说：“哦，泽端，别怕啊。”顾振在一旁说：“
2: 仵作已经查过了，24个人的确都是中毒身亡，中午复检的时候才判断出来，所中之毒是鼠芒草，这种毒江南才有。中毒以后，嘴唇破裂，齿龈青黑，死后一宿一日，九窍啊才会有血渗出。”
1: 张泽端听了更是惊怕，将眼躲到一边，不敢再看。赵不由安慰说：“泽端，以你的眼力和记性，只需看一眼就能分辨出来。”张泽端仍不敢看，微颤着声音指着手中草图中央说：“
2: 我已经看了一眼，是草顶上剥掉船桅插销的这个船工。”
1: 草图上船顶棚桅杆脚下，一个短衫细脚的背影正在扯桅杆上的绳子。
2: 但是船上这人背对着的。昨天他跳上船顶的时候我看见了，拔开插销以后，他脸也朝着我这边转了一次，高颧骨，塌鼻梁，小扁鼻头，唇上有两撇细胡须。
1: 赵不由看那尸体面部，果然如张泽端所述。
2: 好，来，我们再来看第二个。
1: 万福又去揭开第二具尸首顶部的席子，张泽端仍只匆忙看了一眼，便立即躲开脸，指着图上船头撑高的高个子男子说：“
2: 是这个。”
1: 这个男子脸部画得很清晰，八字眉，勾鼻头，嘴下撇，长下巴，果然即似地上那具尸身的面容。就这样，张泽端继续一一辨认，到后来也渐渐的不再害怕。除了郎凡之外，24具尸体中，他能完全断定的有15人，略有些犹疑的4人，剩下5人中有2个当时只看到侧脸，不敢断定，其余3人则全无记忆。总体而言，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昨天没船上的人，除4、5个外，和张泽端草图也大致能够一一对应。
2: 幸亏来了一趟，这样船上人的面目都全都能够画得真切了。
1: 张泽端走出舱室，擦掉满头汗水，苍老过年龄的脸上竟露出纯真喜色。赵不由笑了笑，这画痴除了画之外再不关心其他，刚才看到死尸还怕得发抖，这会儿已全然都忘记了，又回到了他的画上去了。去年请他到家中吃饭，堂弟赵不弃正巧也在，那家伙生性促狭，偷偷地在张泽端汤碗里多加了一把盐，张泽端一口喝尽，用袖子抹着嘴，浑然不觉咸。
2: 泽端，那船消失以后，一个道士顺流飘下来，哎，那个时候你在哪里？哦，还在虹桥上。那你可发觉什么异样了吗？我要画的是船遇险那一刻，忙着记桥上众人的脸，只晃了几眼，没有仔细看。
3: 那你一眼抵别人10眼白眼，那道士身后立着2个小道童，你可看见？
2: 对了，其中略高一点那个道童是图上船顶这个，不过换了衣服。
1: 果然呢，赵不由看着草图中央，一个妇人牵着个孩子站在船顶，挥手呼叫。他听万福讲述当时的情景，道士身后立着2个小道童，道童和道士一样，不可能凭空出来，自然是没船上原先就有。船顶那孩子应该就是道童之一，另一个孩子当时恐怕藏在了船舱内，现在这猜测从张泽端口中得到了印证。只是船遇险，妇人带着个孩童到船顶去做什么？何况那险情其实并不危急，最多只是桅杆撞上桥栏，或船头被水

0: 水冲得调转，照理而言孩童留在舱中反倒安全。赵不由停住思绪，又问道，那个白衣道士你自然也看了一两眼。张泽端犹豫了片刻才说，那是林灵素。
1: 林灵素！
0: 旁边顾振和万福一起叫起来，
1: 那个玉真教主林灵素他不是死了吗？
0: 赵不由听了也很惊诧，当今天子信道教，六七年前遍天下寻访方士，读了道士林灵素所写的《神逍遥》，见满纸神仙庙宇，大喜召见。林灵素进言说，
1: 天有九霄，神霄最高，神霄玉亲王号称长生大帝君，正是陛下，今下降于世，执掌人间。
0: 天子闻言更是欢喜，命道路院上章，自封为教主道君皇帝。林灵素由此备受尊崇，世牙王侯公卿，收纳弟子将近两万人，每一玉石宣赫无比。天子称之为金门羽客，聪明神仙，亲笔赐名玉真教主神霄凝神殿侍臣。然而两年前京城遭大水，林灵素自称精通五雷法，能星云呼雨，一使万灵。天子命林灵素到城头驱水，法术失灵，洪水照旧。城下防洪的义夫们恼愤起来，纷纷手执棍棒追打。天子失望，放林灵素归山。去年林灵素亡故，葬于永嘉。张泽端慢慢地说，
1: 我也知道林灵素已经死了一年，不过昨天我一眼看过去就认得出是他，尤其那双手，他的手指比常人的要长很多，指甲也留得长，有三寸多，手掌张开的时候五指分得很开，并且往后崩，两根拇指崩得最厉害，倒弯弓一样。
0: 顾振问道，
1: 这么说他没死？
0: 赵不由相信张泽端的眼力，说
1: 是假死，他失宠之后想借这场仙传天书翻身，不过仅凭他恐怕做不出这般大阵仗。
0: 顾振又说，
1: 有人偏偏篡改了天书，林骗子这次讨不到肉吃，反倒惹身骚，这案子越来越乱了。
0: 赵不由送走了张泽端，回到船上。万福说，
1: 郎凡的死因仵作也检验过了，胸口中了一箭，当即死亡，凶器在郎凡的身下。
0: 他从舱角柜中取出了两样东西，都用布包裹着，一个细长，一个长方。赵不由先拿过细长布卷，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柄短剑，套着剑鞘，短剑不到一尺长，撤出来一看，剑刃前半截沾满血迹，已经干了，剑口绣着两个字，意在。赵不由认得这是郎凡的意在剑，剑名取自孟子，言不必信，信不必果，为意所在。郎凡习武却不屑于任侠者，有言必行，有行必果的江湖小义，更向往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儒者大义。赵不由又接过第二个包袱，里面是两部书，一部孟子，一部六韬。仁义之道与兵书战策正是郎凡胸中两大志愿，他亡于意在之间，不知道是为了何等之意，是否遂了他生平所怀之意呢？或者只是偶遇暴徒，却不忍伤人，反倒被夺了这剑，送了自己性命？赵不由心中涌起了悲意，默默不语。他知道这两样东西还得做证物，便交还给了万福收好。
1: 都是在郎凡身子下面找到的？是，他的后背还沾了剑上的血迹，另外呢，他的右手背上的确是成人咬伤的齿印。
0: 那齿印到底是凶手所咬？若真是，那凶手恐怕不会武艺，为了夺下郎凡手中的短剑才会使出这等蛮横手段。但他若不会武艺，又怎么杀得了郎凡呢？难道是误杀？看来凶手杀害郎凡之后，先将剑丢进暗舱，然后才将他的尸身也藏了进去的。那么凶手会是谁呢？这24具死尸中的一个吗？ 那个装神弄鬼而后逃遁的道士林林素吗？还是唯一活下来的顾二十七呢？或者另有他人趁乱逃走了？他又问，那个顾二十七是否又审问过了？顾振说，我已将他押到开封府交给了推官，不过昨晚我们已经再三问过，估计再问不出其他新东西。我已经派人去城里四处查访那道士下落，可恨昨天偏偏是清明，出城进城的人太多，百万人中找到一个道士难呢。不过眼下知道他是林灵素，或许啊会有些线索。赵不由沉声说，这日子是他特地选的，谋划之人本就是要趁人多动静才大，清明装神弄鬼正应景，又和天地清明道君神圣中的清明二字，昨天郊外到处烧纸钱也好，烧木筏毁踪迹，除了道士，那个在银帛上天字捣乱的人更加可疑，毒杀了这些人的应该是他。嗯，但眼下还不能下断言，不过从先传天书伪造祥瑞变作杀人灭迹留下梵语，那只煤船上看来藏了不少的隐秘啊。这新客船的船主恐怕就是那捣乱之人，可惜呀，目前根本找不到这船的来历，更不知道船主是谁。那先从税官的薄禄排查吧。好，我已经命人在查了。好，那我再去探访一下张美的下落。赵不由越来越觉得郎凡和张美同天离开恐怕并非偶然，张美至今不见踪影让他隐隐有种不祥之感，有些不愿面对。告别顾镇，赵不由过了虹桥来到汴河南岸，汴京往应天府的客船都在这一带待客，分早船、午船和晚船，寒食那天郎凡搭的应该是晚船，晚船长日有三五只都泊在岸边，他一只一只挨着问过去，那些船主都不记得，一直问到烧二娘茶铺后的最后一只船，船主叫贺百三，赵不由坐过他的船认的。
1: 赵将军要搭船吗？
0: 贺百三是个干瘦诚恳的中年人。
1: 哦，不是，贺老哥，我来打问一件事。又在替人查案子啊？什么事啊？赵将军尽管问。
0: 好，你可认得礼部那位善不妨员外郎郎凡吗？
2: 由上海读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野文标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3: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4: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สบายดีไหมคะ
5: Apa kabar?
6: Apa kabar?
5: เนี่ยสกสบายเต้
7: เป็นจังไรสบายดีบ
6: ่ Hi, 你好吗？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8: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3: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 琼海 FM 102.0 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6: 芝麻你干嘛嘞？
4: 喂，
5: 马布丁呢们
4: ？I'm doing good，
6: 我很好，你呢？
3: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8: Hear every voice。
3: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
1: 巴加埃说，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2: America همچنان با افتخار از اجرای تحریم دریایی علیه ایران صحبت میکنه. این یعنی اعتراف به عمل تجاوزکارانه علیه ایران. طبق قوانین بین المللی این یک اقدام تجاوزکارانه است. تهدیداش ادامه داره.سایر نقض‌های تفاهم خاتمه جنگ ادامه داره. خب تو این شرایط طبیعتاً ما نمی‌توانیم بگوییم که امنیت و ایمنی در تنگه هرمز برقرار هست.
1: 巴加埃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安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和阿曼两国专家目前正在设计一条临时路线，后续阶段将转为最终路线。伊朗武装部队也参与其中，他相信这项工作可能很快就会取得成果。阿拉格奇同时强调，现阶段谈判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且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阿拉格奇说，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正开展交换信息的工作，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伊美双方正在进行谈判。
0: 据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卡塔尔方面3月初曾经表示，其空军击落了2架伊朗苏-24轰炸机。8月15号，卡塔尔否认有关其扣押了3名伊朗苏-24飞行员的说法，称其具有误导性。
1: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8月15号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我们明确否认关于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说法，并对在这一特殊时刻出现这些误导性言论感到惊讶。他说，在遵循交战规则并试图与他们沟通但未收到回应后，我们根据国际法采取了必要措施保卫我们的领土，并在当时就已通过官方渠道澄清了相关情况。安萨里还表示，其搜救队只找到了其中一名飞行员的遗体，并已联系伊朗方面协调移交事宜。就在这一声明发布之前，伊朗国家通讯社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军事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飞行员在3月份对卡塔尔一处军事基地执行战斗任务时，因飞机被敌方防空力量击中，从苏-24轰炸机上弹射逃生，3人被卡塔尔部队生擒。该官员呼吁国际红十字会跟进这3名飞行员的下落。该官员还说，第4名飞行员已遇难。卡塔尔是美国的亲密盟友，境内驻有美军重要基地。
0: 日前，美伊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激烈交锋，双方在这一问题上频频表态，互不相让。对此，有分析人士指出，双方持续对峙，分歧难弥，局势或将陷入循环。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恐难以实现完全通航。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在纽约州长岛举行的一个活动上声称，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对此，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15号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并非靠一条推文、一艘航空母舰、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伊朗司法总监埃吉

0: 杰伊同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荒谬言论不过是他的妄想。分析人士认为，当前美伊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持续对峙，双方短期内在该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的可能性较小，除非美方决定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大规模军事打击，否则持续博弈的僵局不会发生显著变化。特朗普欲击败伊朗，将霍尔木兹海峡纳为美国领土的设想将成为空谈。分析指出，特朗普目前在伊朗问题上的言行源自他的挫败感，他确实没有好的军事选项，在难以赢得的战争和难以接受的和平之间进退两难。公开数据显示，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石油总量大幅减少。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号发布的霍尔木兹海峡最新通航情况显示，监测到的船舶通行量较冲突前基线水平已下降约 90%。 不过分析人士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在全球能源运输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短期内不会改变。有分析人士认为，当前伊朗手握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战略筹码与美方博弈，同时调整军事指挥层人事布局，为下一步对美斗争做准备。另一方面，美军内部接连被爆出士气低落、弹药库存不足等问题，叠加国内持续高涨的反对声，特朗普政府对伊军事威胁有所弱化，试图通过封锁和制裁迫使伊方妥协。目前看，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概率不大，双方对峙、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的状态仍将持续。但也有专家认为，不排除军事冲突再度升级的可能。尽管当前美伊相对克制，但均承受内外压力，双方因海峡通航问题大动干戈的风险依然存在。只要双方无法达成有效力的协议，局势就很难真正走出升级、缓和、再升级的循环。
1: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的所长田文林。田先生你好。
2: 主持人您好。
1: 伊朗称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且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那么在美伊所谓的停火协议即将到期之际，伊朗方面的表态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美伊谈判的前景如何？
2: 伊朗的表态呢，可以看出，其实现在伊朗很明显的啊，已经掌握了美伊博弈中的这个主导权，所以他的态度呢，显得非常的从容和强硬。那么通常来说呢，在双方的冲突中，要求停火、要求谈判解决问题，通常都是弱势的一方。而现在在美伊博弈中呢，现在是美国呢急于停火，急于呢谈判，而伊朗呢反倒呢显得心态呢非常从容。那原因呢，就是在过去持续5个多月的这个军事较量中，伊朗已经看透了美国的纸老虎本质。那么现在双方呢进入消耗战的状态，其实呢这个时候呢，伊朗的消耗能力呢远远要强于美国啊，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呢，伊朗的表态呢是相对是比较又强硬，同时也显得非常从容。那么再往前看，我觉得现在美伊谈判现在短期内呢要实现停火啊，或者说达成协议，可能性是比较小啊。主要原因呢，就是双方呢在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控制这个最关键的问题上，到现在为止仍然是一个立场严重对立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尽管呢已经呢有一些间接谈判啊，通过巴基斯坦的第三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双方呢在一些技术性问题上呢，它接近达成一致，但是呢，在关键的问题上始终是处在一个停滞不前的状态。
1: 好的，另一方面呢，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声称击败了伊朗之后，很快呢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的领土。那么您如何来看待特朗普的这番表态？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僵局如何能破？
2: 我觉得特朗普的表态呢，其实更多的可以看出呢，美国这次发动战争的一个真实想法。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呢，特朗普的这个表态呢，实际是带有虚张声势啊和凭空造盘的这个特点。那么我们说呢，美国呢在特朗普上台以后，他的对外政策就转向了一种掠夺性霸权。那么在这个掠夺性霸权之下，有两个关键点，一个是要控制世界的关键矿产资源。第二呢，就是控制世界的主要航道。 当初呢，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就包含了这两重目标。那么其中呢，我们说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也是美国的一个既定战略。但是现在战况我们可以看出，现在的战况呢是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呢没有力量能够打破伊朗对海峡的封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特朗普仍然宣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啊，我觉得这个完全是一种痴人说梦，或者说呢是一种虚张声势的做法。那么特朗普这样表态，一方面呢是给国内民众就是显示呢美国的对伊朗政策仍然是非常强硬的，美国仍然是处在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位置。同时呢，他这个表态呢其实也是我们说是凭空造牌，通过呢这个把这个领土呢归美国所有的这个幌子来，然后呢与伊朗呢进行谈判。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可见的未来，我觉得双方呢在海峡问题上，我觉得要实现破冰呢难度呢非常大。因为现在的话，就是双方的矛盾和立场仍然是一个结构性的冲突，就是从目前看双方都没有让步的迹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双方无论是打也好或者谈也好，我觉得这个问题呢解决起来难度都比较大。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今年10月，以色列将举行议会选举。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表的民调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低迷。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4号的报道，截至到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对内塔尼亚胡表示明确的支持。
0: 报道称，民调结果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将获得49至53个席位，少于组建政府所需的61个席位。7月底，内塔尼亚胡访美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询问他在以色列选前民调中的表现。截至目前，特朗普仍未明确表示在以色列大选中对内塔尼亚胡的支持。报道还称，内塔尼亚胡的几位竞争对手都表示担心特朗普会支持这位现任总理。消息人士透露，他们通过中间人向特朗普及其助手传递信息，敦促特朗普保持中立。报道还提到，过去3个月，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之间的分歧不断增加。以军在美伊停火谈判关键期升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行动，特朗普对此颇为恼怒。本月9号，内塔尼亚胡强硬表态称，以色列拒绝接受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不过有分析认为，美以两国战略利益深度交织，在遏制伊朗、维系美国在中东影响力以及推进地区秩序重构等议题上的立场高度一致，两国安全关系与战略协同不会轻易动摇。
1: 也门胡塞武装15号表示，沙特阿拉伯军队当日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马西拉电视台的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了猛烈的导弹的袭击，当地农田遭到了破坏，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截止到发稿的时候，沙特尚未就此作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对也门重要的港口摩卡港持续发起了大规模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15号，也门摩卡港管理方对外介绍说，袭击造成港口基础设施严重的受损，港口运营活动已经全面的停止。
0: 摩卡港是也门最重要的港口之一，该港口地理位置重要，距离曼德海峡仅65公里，距离连接印度洋、阿拉伯海与红海、苏伊士运河的国际航线仅有6公里。据港口方面介绍，本月9号至14号期间，摩卡港共遭到40枚弹道导弹和46架无人机袭击。此外，还有装载炸药的船只从水面上对摩卡港发动袭击。
3: مجمل الاستهدافات كانت لكافة مناطق المناطق الاقتصادية داخل منها.

0: إن القصف على ميناء المخا أدى إلى خسائر كبيرة جدا للتجار وخسائر في أرواح الموظفين والعمال عمال الشحن والتفريغ وكذلك خسائر لملاك السفن التجارية التي كانت محملة في البضائع ليلة أمس.
1: 据悉，过去几天的袭击给摩卡港造成的损失预计高达1600万美元。由于港口航运和商业活动暂停，约1300名工人失去了收入来源。分析认为，相关事态发展可能令也门重新陷入战争和冲突局面，这将进一步压缩也门和平进程的空间，加剧当地民众的人道主义危机。
2: 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在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当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特别是奈拜提耶及周边的地区发动了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黎巴嫩卫生部15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了空袭，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当中包括3名儿童和2名妇女。以军当天还对奈贝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了空袭，造成4人死亡，17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在中东地区长时间部署的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将会被替换之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5号报道称，接替林肯号的将是乔治华盛顿号航母，而林肯号可能在返回母港途中打破福特号航母今年创下的越南战争之后美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纪录。
3: 林肯号航母近期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面临心理健康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引发舆论广泛关注。多名美国国会议员要求对此展开调查。据美国媒体报道，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了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此前参与伊朗战事的福特号航母于今年5月16号返回其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母港诺福克海军基地，创下越战后美国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时间纪录，连续执行任务326天。福特号2025年6月24号从母港前往地中海，去年10月被调至加勒比海，参与美军强行控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军事行动。在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28号联手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福特号航母打击群从地中海经苏伊士运河进入红海，参与美军对伊行动。近11个月的超长部署使得福特号舰员疲于应对，舰上故障不断。今年3月，福特号上洗衣房起火，造成3名水兵受伤，另有200多名水兵因吸入浓烟接受治疗。按照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所列数据，美军航母海上部署史上最长纪录由已退役的中途岛号航母创下，其在1972年至1973年越战期间连续执行海上任务332天。另一艘已退役航母珊瑚海号越战期间也在海上待了329天。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签署了一份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指示国防部重振舰船工业，解决舰船制造和维护方面的长期问题，并恢复产能和竞争力。相关的话题马上来连线军事专家张军社。张先生您好。
4: 主持人好。
2: 特朗普在备忘录当中要求国防部新建海军造船厂，并且下令美星航母弃用电磁弹射系统。那么特朗普提出这些要求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短期内能否重振美国的舰船工业呢？
4: 特朗普要求美国海军福特级第4艘航母米勒号以及之后建造的福特级航母重新采用传统的已经使用了70多年的蒸汽弹射系统，不再使用更为先进的电磁弹射系统。我想这是因为美国海军福特级航母的首舰福特号使用的电磁弹射系统故障多，在研发和制造过程中曾出现多项问题，那么其中电磁弹射、拦阻装置等问题尤为突出，导致福特号建造成本一路飙升，超过了130亿美元。那么服役后还曾出现福特号无法使用电磁弹射系统弹射 F-35C 第5代战斗机的情况。那么现在虽然能够电磁弹射 F-35C 战斗机，但是无法做到满油满弹起飞，只能减油减弹升空。 那么它的作战半径和挂载能力直接打了折扣。那么根据美国官方的调查报告，福特号航母的电子探测系统的平均故障间隔虽然已经从最初的400次提高到了1200次，但是仍未达到设计标准的4166次，也就是说它设计标准是那起飞4166次才能出现一次严重故障，那么目前呢和设计值相差将近4倍。那么故障率高只是航母作战能力下降，达不到预期的目标。据美国媒体报道，去年10月，福特号航母开赴地中海执行对伊朗的军事威慑任务，但是其电子探测系统故障不断，战斗机无法正常起飞，任务大打折扣。那么美国它能不能在短期内重振美国的舰船工业，根据各种情况来看是很难实现的。主要的原因一是制造业空心化，美国冷战后实施的去工业化导致大量的中小配套工厂倒闭，供应链呈现单一来源特征，抗风险能力差，那么单点故障就容易导致整条生产线停摆。二是劳动力断层严重，熟练技工严重短缺，那么军工技术工人的平均年龄偏大，青年技工缺口大，大量精密加工和特种焊接岗位无人接替，这严重制约了美国造船厂生产线的扩展与恢复速度。三是美国这种造船厂实施的精益生产导致的扩产困难，那么它的这些军工企业推行的精益生产模式，它裁撤了冗余的产能和备用的生产线，难以在短期内快速扩展，那么产能爬坡呢周期也比较长。三是产业垄断导致这竞争弱化，美国造船业高度集中，缺乏市场竞争，那么导致它的成本压缩困难，也就是它的成本在不断的增长，效率降低，难以快速响应扩产的需求。
2: 此外，创纪录部署了260多天的美军航母林肯号日前证实将会被乔治华盛顿号替换。那么此次航母轮换暴露出了美军全球战备存在怎样的问题？
4: 我想暴露出了以下的几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它维持全球霸权，那么和兵力透支之间的这种不平衡，也就是说它导致它的兵力透支现象非常严重。美国常年要保持在亚洲、欧洲与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特别是保持航母的长期的这个存在，导致它的航母部署周期无限延长，捉襟见肘。二是美国造船厂产能下降，维修人员短缺，维修能力下降，导致航母、驱逐舰、潜艇等维修周期延长，无法保障足够的舰船，我担负海外值班。美国现在虽然有11艘航母，但平时能调用的航母通常只有3到4艘，那么其他航母呢，基本上都是处于训练、维护、维修、大修的状态，难以满足全球多点同时部署的战备要求，只能靠延长单舰部署时间，拆东墙补西墙。那么为维持全球多地的军事威慑，美军频繁地压缩这个航母这个休整时间，将航母部署周期延长。比如呢，林肯号连续250多天不靠港，那么进一步加剧了舰员的疲惫感，导致舰艇和人员均不堪重负。超长部署、高强度作战节奏以及长期的与家人分离，导致这个官兵的身心透支严重，舰上呢频发心理健康危机，那么也经常发生精神崩溃、那么自杀未遂事件，这暴露出美军对长期海上支撑人员的心理干预和保障的不足，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持续作战能力。我想这是它的主要原因。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马上进入媒体焦点，皓月。
5: 好的，丽娜，我们关注到特朗普近期称
2: 在与伊朗的战事结束后，他打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该言论遭到了德黑兰方面的迅速反驳。美伊博弈拉锯进入调整期，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评论。

0: 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德新社，美利用伊朗局势制造政绩。美国总统威胁称，在美军彻底击败伊朗之后，他会很快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伊朗副外长反驳称，霍尔木兹海峡无法依靠航空母舰、一纸命令或是一场竞选演说夺取。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正通过一些演讲活动为选举造势，其中重要一环是利用伊朗局势制造政绩。但尴尬的是，白宫方面只能通过威慑性言论造势，短期内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可能性较低。我们再来看挪威通讯社，海峡通航问题是博弈焦点。白宫近日宣称，美军完成了扫雷工作，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实施海上封锁，迫使大量商船改道。伊朗坚决驳斥美方说法，强调海峡仍处于关闭的状态，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无法安全通过，并将重开海峡与硬性的政治条件绑定。海峡通航问题仍是博弈焦点。目前海峡通行量萎缩，全球能源供应链受到了冲击，油价随风险溢价走高。再来关注西班牙理性报转向更为复杂的综合博弈。近期美国与伊朗在停止大规模军事打击后，表面局势趋于平静，但深层矛盾与不信任仍然在加剧。目前阶段双方都在调整策略，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战争赔偿及政治条件展开拉锯，双方互提赔偿导致谈判陷入零和博弈，谈判空间大幅缩减，美伊从直接军事对抗转向了更为复杂的综合博弈，未来大概率维持低强度对峙、边耗边谈的局面。好的，那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俄罗斯生意人报，消耗性僵局较难打破。我们看到文章称，美国试图以战逼谈制造政绩，伊朗则希望通过拖延战术消耗美国战略耐心，并拖过其选举期，双方矛盾难解，可能陷入不战不和的消耗性僵局。那么接下来几个月，以色列议会选举及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将成为影响形势变化的重要变量，若双方误判或激进势力抬头，局势存在短暂升级的风险，但全面失控的概率较低。好的，那么以上就是第一段媒体焦点的内容，丽娜。
1: 好的，感谢皓月。俄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军已经控制扎波罗热地区的雷巴利斯科耶居民点。过去一天，俄军对147个区域的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乌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旗下的进步火箭航天中心和萨瓦斯莱卡机场等俄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
2: 俄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147个地区的乌物流中心、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和无人艇组装车间、乌军及外国雇佣军临时部署点。俄防空系统击落7枚制导航空炸弹、17枚火烈鸟巡航导弹、4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1328架无人机。乌总统泽连斯基15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多个目标实施远程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地区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旗下进步火箭航天中心、萨瓦斯莱卡机场以及乌斯季卢加一处石油设施均遭到打击。泽连斯基表示，位于萨马拉地区的进步火箭航天中心是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旗下关键企业之一，主要生产联盟系列运载火箭，用于将俄罗斯军用侦察和通信航天器送入轨道。该中心还生产地球遥感航天器，俄方将其用于侦察目的。此外，乌军还远程打击了萨瓦斯莱卡机场。乌军称，该机场被俄军用于部署和使用米格31K 拦截战斗机。这些战机是 KH-47M2 匕首弹道导弹的载机。
1: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就土耳其或将把其持有的美制武器弹药移交给乌克兰一事做出了回应。他表示，目前尚不清楚此次移交由谁发起，将以何种方式、何时进行。俄外交部要求美国和土耳其就此做出解释。扎哈罗娃强调，美土两国均宣称在调解乌克兰危机当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土方也曾经多次承诺不向乌方提供关键的供应，如今却计划向乌方输送武器装备，此举侵蚀双边互信，对俄土俄美关系造成了严重的损害。根据美

0: 美国国会近日公布的文件，拟移交的是一批规模可观的武器库存，其中呢包括12套多管火箭炮系统、4.7万枚203毫米极速炮弹和70枚美制陆军战术导弹等。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了史料捐赠与历史记忆传承活动，一批新征集的侵华战争的相关文物史料和文献资料正式入藏纪念馆。
1: 我手上拿着的一份是刚刚今天入藏纪念馆的有关于侵华日军开展毒气战的相关资料，可以仔细看一下封面带有印字的密章，这说明在当时日军内部是属于一份机密的文件。这份资料记录了1938年12月日军电信第二联队的一名日本军官参与毒气战演习时记录下的详细情况，内容涵盖了不同种类防毒面具的性能差异、撒毒方式等具体操作细节。
2: 本次新征集文物史料150余件套，文献资料100余件套，包括侵华日军士兵私人信件、战地明信片、毒气战教育资料、战时新闻报道集等，从加害者自供、第三方记录等不同维度还原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等暴行史实。其中多份珍贵史料由中外青年自发寻访、无偿捐赠，是本次活动的突出亮点。
3: 我们生在没有硝烟的国度，很难切实感受到战火带来的苦难，但是这不代表历史可以被淡忘。在我心里，铭记不是攥住过往的仇恨，而是守住真实本身。我们回望伤痛，最终的目的守护眼前来之不易的和平。
2: 此外，法国青年与中国青年共同捐赠的一批文献资料，包括861页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的日本侵华相关文献资料，以及《朝日画报》《朝日画报》临时增刊《北支事变画报》《朝日画报》特级支那战线写真等50余本日文资料。
4: 无论是士兵的私人信件、公开的新闻报道，还是明信片、写信人所说的部队番号、写信的时间地点、据信件的具体内容，都是清晰的对应关系，经得起史学的考证。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共同构成了侵华日军在南京实施大规模屠杀的证据链。
0: 昨天在日本东京，部分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5: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自发组成游行队伍向靖国神社行进，途中高喊口号，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
6: 靖国神社ってのは侵略戦争のシンボルですんで、そういうところに政治家が行くということはそもそも間違っていると思う。
7: 本当に戦争の真相を知ったら本当絶対反対すると思うんですよね。やっぱり中国での残虐なことを知ればやっぱり本当に反省していくと思うんですよね。それができないって知らされてないっていうのはひどいって思うんですよ。
8: ところがその靖国神社っていうのは結局その侵略戦争を賛美するそういう場所です。今のその現政権の主要なメンバーがそこへ参加するっていうのは全くあの戦争を反省せずに、さらにもう一度同じようなことを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その流れを、まあ強化するものなので、私はもう絶対に反対です。
9: やっぱり許しがたいと思いますよね。やっぱり戦争の反省っていうのは全くないということが非常に残念だと思います。本当にまあここに集まっている他の人もみんな同じ気持ちだと思いますけれども、やはり戦前と同じ状況ですね。もう戦争にもあと一歩で踏み込むような状況になっている。
0: 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对亚太多国实施野蛮侵略，疯狂掠夺东南亚物资，包括石油资源，犯下累累暴行。
2: 这里是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1941年8月，美国对日本实施钢铁、石油禁运。为了夺取石油资源，日本对河属东印度群岛（今印度尼西亚）发动了进攻。为了迅速夺取机场和炼油厂，日军实施了空降突袭。位于苏门答腊岛的巨港油田是当时亚洲最大油田，年产石油470万吨，相当于日本国内一年的石油消费量。原来控制这里的鹰和壳牌石油公司撤离前炸毁了油田、炼油厂等设施，日本占领后迅速组织恢复生产，还强征当地民众参与修复工作，不配合的就会遭到拷打。据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调查，当时日军在东南亚策划了一项绝密行动，夺取海外油田后，派遣由日本技术人员组成的石油部队前往当地修复设施，人数接近7000人。一年后，他们向日本输送的石油量便超过了原定计划。不过这种状况并未持续太久，战争末期为夺回油田，盟军发动了全面进攻。1945年4月，载有日本石油部队的运输船遭美军攻击沉没，此外还有至少1/3的日本技术人员因饥饿、疾病等原因丧生。到1945年，石油进口几乎完全停止，海上运输大动脉被彻底切断，成了压倒日军的最后一根稻草。81年后的今天，日本再次以石油供应危机为借口，将军事触角伸向海外。今年6月，日本政府称将认真研判美伊协议及其带来的实际局势变化，考虑派遣自卫队赴霍尔木兹海峡扫雷。8月9号，日本海上自卫队派出的巡逻机部队从神奈川县厚木航空基地出发，前往非洲索马里近海亚丁湾，参与打击海盗并开展中东海域情报收集。此次任务首次使用日本国产的 P1 巡逻机。日本还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今年6月至7月，在西太平洋的菲律宾海举行的勇敢之盾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参加演习的日本自卫队出动了多种反舰武器，对美军靶舰进行实弹射击，并最终用潜艇发射的重型鱼雷执行最后一击。专家表示，日本近年来频繁借助日美联合演习测试其武器性能，这种动向代表自卫队正在不断提升其战备能力，再军事化野心值得周边国家高度警惕。
0: 再次进入媒体焦点，皓月。
10: 好的，丽娜。我们看到，日本自卫队不断推行漫画征兵，毒害青少年思想。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用卡通形象等萌元素包装新军国主义毒瘤，引起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我们一起来看，首先关注到的是巴基斯坦《黎明报》变相包装军国主义野心。日本防卫省本月初发布2026年度防卫白皮书，在不断升级对邻国敌意叙事的同时，首次在白皮书封面采用笑容满面的家庭与闪亮城市的动漫形象，并专门制作多语种动漫短视频，企图弱化强军阔武的战争色彩。日本以动漫等萌元素开展政治攻势，通过卡通形式包装军国主义野心，对日本青少年进行思想麻痹和军国主义教育，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再来看马来西亚《马来邮报》刻意淡化战争残酷性。近年来，日本自卫队不断推行漫画征兵，相关出版社推出大量以自卫队员为主角的萌系漫画，用萌元素淡化战争的残酷性，给军事扩张的炮弹包上糖衣，目的是实现日本年轻群体对战争残酷性的集体免疫。历史上，日本对外侵略时期就曾积极使用漫画麻痹青少年思想，进行军国主义教育。眼下呢，日本政府在危险道路上越走越远。再来看到的是俄新社，宣传上花样百出，行动上疾步快走。 日本防卫白皮书用动漫画风包装，内容却公然谋求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推动杀伤性武器出口解禁。白皮书采用一套威胁渲染、预算扩张、

0: 战力升级的叙事组合拳，其真实目的是为了突破专守防卫，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日本政府不仅在宣传上花样百出，在行动上也加速疾步快走。2026财年防卫预算已突破90,000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那么最后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印度第一邮报正将整个国家拖入险境。高市早苗公关团队去年为了在竞选中拉拢年轻选民，以漫画的形式宣传高市成长经历以及强化国防等政治信条。日本政府企图通过将新型军国主义毒瘤伪装成温柔封面，让再军事化动向去敏感化。日本政府的一切努力都是试图将不计后果的军备扩张合理化，让日本民众，尤其是年轻人，感受不到战争的残酷性。军国主义余毒正将整个国家拖入险境。好的，那么以上就是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李娜。
1: 好的，感谢皓月。据朝中社16号的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15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回电，感谢其在朝鲜解放81周年之际发来贺电，并表示在展望朝俄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时感到自豪。
2: 回电说，坚信俄罗斯军民在普京的领导下将完成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利益和领土完整、建设强大俄罗斯的伟业，并衷心希望普京取得更大成就。据朝中社15号报道，金正恩14号收到普京发来的贺电，贺电庆祝朝鲜祖国解放日，并表示俄朝正在各方面积极合作，为保障地区安全稳定共同努力。8月15号是朝鲜祖国解放日，纪念1945年8月15号朝鲜半岛从日本殖民统治下获得解放。朝中社15号报道说，金正恩14号参谒大城山革命烈士陵园。报道说，伴随着献花曲，以金正恩名义敬献的花圈被摆放在革命烈士陵园花圈台上。金正恩说，抗日革命战士们坚定的革命信念和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为朝鲜人民建设繁荣昌盛的强国征程注入了永恒的生命力。
1: 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称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卓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此举绝对无法接受。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还为此召见了俄驻日大使，针对日方的表态，俄罗斯外交部予以驳斥。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表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在政治上毫无意义，带有侮辱性质，在法理层面亦不具备效力。扎哈罗娃说，根据二战结果、同盟国相关协定和联合国宪章，南千岛群岛归属俄罗斯，伊图鲁普岛系南千岛群岛一部分，属于俄不可分割的领土。高市和茂木的言论令人愤慨，完全不可接受，充斥着复仇主义，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扎哈罗娃说，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至今已近81年，东京方面却再次鼓吹修正主义论调，试图为自身在亚洲的侵略行径开脱，并向俄罗斯提出荒谬的领土主张。这种短视政策与亚洲多数国家维护和平、安全与合作的努力背道而驰，将给日本人民带来严重风险。
1: 那么普京为何选择在此时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向外界传递出了什么样的信号？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
4: 从普京登岛的考量来看呢，他以现任总统身份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并视察当地日常生活，这本身就是高度政治化的信号。那在俄罗斯看来呢，这些岛屿已经不是争议领土，那普京是用实际行动否定了这里还存在主权争议的这个前提。2022年俄乌冲突之后呢，日本岸田政府呢迅速全面追随美国，对俄罗斯实施多轮制裁，同时呢向乌克兰提供各种支持，终止了相关条约的谈判。那么此后呢，日本的防卫白皮书连续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那么高市政权上台后呢，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路线。这也意味着日本实际上做出了明确的战略选择，优先巩固日美同盟，在乌克兰危机上与美国保持高度一致，

0: 国际文件确认是二战结果确立的现实，日方主张是毫无根据的，这等于把谈判门槛抬到战后秩序层面，变相关闭了谈判空间，敲打日本，打破东京要岛幻想，把领土问题定性为二战结果。普京此行向外证明俄罗斯依然保有维护远东领土与海上安全的能力，展示战略威慑实力，提供安全话语权，打破西方炒作俄军深陷乌克兰危机无暇顾及远东的西方外交叙事，告诉日本及其盟友，俄有能力兼顾东西两线安全。
1: 据印尼救援部门的消息，截止到当地时间16号的8:30，印尼15号发生的7.7级地震以及余震的死亡人数升至了48人，另外有数十人受伤。记者从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了解到，地震造成3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总领馆已经为其提供了必要的领事协助。
2: 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监测，主震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主震发生后已记录到多次6.0级以上的强余震。该局曾短暂发布海啸预警，数个监测站监测到浪高小于1米的海啸波。海啸预警虽已解除，但持续余震及建筑物倒塌等次生灾害仍是当地主要风险。
3: Kejadiannya kami berada di rumah, pokoknya bangun dibangunkan oleh getaran yang cukup besar karena kami tinggalnya di Pelabuhan Elsai, kompleks Pelabuhan Elsai. Langsung kami bersiap-siap untuk lari mengungsi di Kuarcap Cika. Untuk sampai saat ini kami belum berani pulang karena kondisinya memang masih belum stabil. Kami masih dikhawatirkan oleh guncangan-guncangan yang tiba-tiba saja muncul.
2: 地震造成大量人员死伤，为防余震，震区的一些医院将伤者转移至户外帐篷救治。
4: Iya jam 6, mau mandi mau datang kerja, tiba-tiba ini gempa. Saya punya cucu ada di luar, akhirnya saya lari mau selamat itu cucu. Saya ini taruh di bawah, saya punya perut, saya punya cucu, saya yang kena roboh rumah.
2: 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表示，搜救部门正加紧评估整体灾情。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15号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礁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以及防灾预警，谨防余震和海啸风险，远离海边。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
1: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当地时间15号在保克什核电站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驳船的受控沉降工作已经开始。尽管多瑙河主河道的水位仍然在下降，但是核电站泵站处的水位已经上升了1厘米。
2: 毛焦尔15号表示，若不采取沉降驳船以抬升水位这一干预措施，16号晚间多瑙河水位将降至极低水平，迫使保克什核电站两台仍在运行的涡轮机中的一台停机，并可能导致后续全面停机。他指出，沉降驳船和建造前焰正是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此前，匈牙利政府已下令在保克什核电站附近修建一座水下导流坝，来保证保克什核电站在多瑙河低水位情况下的冷却水供应。此外，为防止核电站在导流坝建成前就被迫停运，匈牙利政府还准备了2艘驳船作为临时方案，以便必要时将其沉没以提高水位。保克什核电站位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以南约100公里，是匈牙利唯一核电站，也是匈牙利重要的电力来源。由于多瑙河水位过低，冷却水源不足，保克什核电站已有多个机组停运。由于多瑙河水位近期降至历史新低，匈牙利邻国罗马尼亚唯一的核电站切尔纳沃德核电站冷却水供应不足，已经于13号起全面停运。另据塔斯社15号报道，今夏中东欧国家遭遇的高温和降水稀少等问题引发干旱，并造成多瑙河及其支流水位下降。报道说，塞尔维亚副总理兼内政部长达契奇15号表示，塞尔维亚境内多瑙河水位已降至100至150年来的最低水平，这使得扑灭当地森林火灾的工作更加复杂。
1: 当地时间15号，受高温与干旱的影响，欧洲多国的山火持续肆虐。

0: 据欧盟方面的预测，从13号到19号，欧洲多地山火的风险将会达到极度危险的等级。
1: 法国西南部朗德省的山火于15号凌晨再度复燃，目前已有1580公顷森林被烧毁，数百名当地居民和游客被迫疏散。当地政府官员表示，约550名消防员正全力扑救，但火势目前尚未得到控制。今年7月底，法国西南部曾遭遇2场大规模山火，过火面积逾5万公顷，约22万人被迫疏散。截至目前，法国今年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超过2022年全年水平。与此同时，法国近期正遭遇今夏第5波热浪，首都巴黎近日最高气温一度攀升至39摄氏度。比利时东南部一个自然保护区14号发生大规模山火。据保护区所在的列日省省长办公室15号晚间发布的最新消息，山火过火面积已超2700公顷，创下历史纪录，成为比利时史上最严重的山火。当地政府已下令周边居民及游客紧急疏散。目前，比利时及德国均已调派消防力量进行灭火作业。欧盟方面15号宣布，已从捷克、瑞典和荷兰紧急调配灭火直升机和灭火飞机增援。比利时气象部门数据显示，首都布鲁塞尔当日气温高达35.9摄氏度，刷新历史最高纪录。受持续高温干旱天气影响，克罗地亚多地出现山火。该国南部小镇奥米什13号发生大规模山火，已造成1人死亡、40人受伤，约1200人被迫疏散。经100余名消防员与灭火飞机扑救，火势14号已得到控制。此外，该国杜吉奥托克岛14号也发生山火，目前消防部门仍在进行灭火作业。另一起山火则发生在更南部的佩列沙茨半岛，山火烧毁了大片葡萄园与橄榄园，经消防部门扑救，火势已于15号晚间得到控制。塞尔维亚当局15号晚间表示，全国有25处严重森林火灾仍在扑救中，其中一处位于首都贝尔格莱德附近的一个国家公园，过火面积已达2500公顷。西班牙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山火持续肆虐，过火面积已超过1.5万公顷。当地消防部门表示，火势已初步得到遏制。目前，来自18个村庄和定居点的约1000人被迫疏散。天气预报显示，当地将迎来少量降雨和降温，有望缓解火情。过去24小时内，希腊境内共发生超过50起山火。当地消防部门表示，大部分已得到控制，但受强风影响，全国多个地区火灾风险持续处于极高水平，当地消防部门仍保持高度戒备。
0: 据摩洛哥媒体15号的报道，大量移民当天集体偷渡，试图从摩洛哥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蒂休达。截至到当天下午的2点45分，摩洛哥安全部队已经拦截了294名企图非法越境的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
2: 据报道，摩洛哥安全部门当天凌晨开始行动，部署无人机实施空中侦察，出动机动干预力量和水炮车，并加强检查站及主要道路沿线的安全监控。消息人士表示，15号暂未出现移民大规模非法进入休达的情况。而在边境的另一边，此前数万名涌入休达的非法越境人员中，目前仍有约5000人滞留。随着边境安保持续升级，他们只能在海滩暂时栖身，搭起棚屋躲避酷暑。在严密的封锁之下，非法越境人员缺乏生活物资，处境艰难。7月底，一则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约8万人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至少96人死于偷渡途中。日前，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8月15号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对此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再次发生。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4: 阿拉 能拧爆呼你脑。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今天对于海南、广东、广西、福建四省区的渔民朋友来说，是一个期盼已久的日子。今天中午，中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为期三个多月的伏季休渔期正式的结束，沉寂许久的渔港迎来了千帆竞发的开渔时刻。
8: 上午，在海南三亚崖州中心渔港，港内停靠着1000多艘渔船。今年海南省预计有2.9万余艘渔船开启捕捞作业。为了开渔，早在10多天前，渔民们就开始检修渔船，修补更换渔网绳索，加注燃油，备好保鲜冰块。渔政、海警、海事等部门也同步开展联合检查，做好安全提醒。在广西防城港企沙渔港，这里约有400艘渔船将集中出海作业。为保障开渔期间水上航行安全，海事部门提前发布水上交通管制通知，要求从昨天15点到今天16点，商船禁止进入企沙渔港；从今天0点到16点，商船禁止驶离渔港。在福建漳州东山县，数百艘渔船整装待发。目前，东山全县在册管理的渔船有666艘。今天出发的主要是拖网、围网、龙湖等多种作业类型的渔船。在广东省阳江市的闸坡渔港，800多艘渔船停泊待航，他们将陆续出港。按照往年的作业节奏，近海渔船最快今晚到明天凌晨就会陆续返港。渔货上岸后，一些会进入码头市场、餐馆和景区商铺，其余则会经过预冷、锁鲜、冷藏和加工环节，再通过冷链运往更远的消费市场。
0: 受持续强降雨和上游来水的影响，13号，河南省境内沙影河流域的青弋河与贾鲁河两处堤坝出现了溃口，经过抢险人员的全力作业，昨天晚上两处溃口成功的合拢。
9: 晚上23时56分，青弋河鄢陵县苍头村段的溃口，经过全体抢险人员3天2夜的持续奋斗，顺利实现了合拢。
8: 受持续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13号上午，青弋河鄢陵县苍头村段一处约2米宽农田排涝闸被冲毁，河水持续冲刷，导致溃口宽度达到10余米。险情发生后，当地先后组织专家和救援力量300多人，投入机械40台，全力抢险，最终实现合拢。
10: 下一步呢，我们还对这个封堵的一些后期工作要进行展开，封堵的闭气，再一个是两边坡面的整形，上边楼面的整平。
8: 13号晚，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坝出现溃口。险情发生后，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中国安能调集专业救援力量270人，携动力舟桥、水陆两栖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专业救援装备138台套紧急赶赴现场。经过多方抢险力量昼夜不停努力，昨天20点29分，117米溃口成功合拢。沙影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已在14号过境河南周口，经过多日自然下泄与水利统筹调度，目前河道水位较为。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5: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12: Now the news. I'm Wen Jie. Generative AI reasoning and computer vision is among the topics for discussion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Basic Science in Beijing. The two-week gathering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王月。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2到30度，上海小雨，26到32度，广州雷阵雨，25到33度，深圳雷阵雨，26到32度，杭州小雨转晴，25到32度，成都阴转中雨，21到33度，厦门小雨，25到32度，南京晴，24到31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6到31度，三亚小雨，26到31度，文昌中雨转多云，25到29度，琼海小雨转多云，26到28度，桂林小雨，25到33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24到32度，仰光小雨，24到28度，新加坡阴，25到30度，雅加达阴，24到31度，曼谷阴，25到29度，河内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的是被誉为海南省省花，同时也是三亚市市花的三角梅。三角梅呢，原产于南美热带，在中国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均有种植。虽然叫梅，但是三角梅呢是实打实的热带植物，并不像梅花那样能够凌霜傲寒。相反，它非常喜欢高温湿润的种植环境，能抵抗炎夏酷暑。三角梅的花呢很细小，黄绿色，三朵聚生于三个苞片当中，外围的苞片呢大而美丽，有鲜红色、橙黄色、紫红色、乳白色等等。三个苞片色艳如梅，故被称作三角梅，又得名叶子花。三角梅浑身都是宝，花可以用于制作花茶，提取食用色素，叶子呢可以入药。有的地方人们会将三角梅的叶子捣烂敷于患处，有散瘀消肿的效果。三角梅生性强健，病虫害很少，对土壤需求也不严，耐修剪，易造型，既可以在公园庭院等地进行栽植，也可以用于墙体、廊柱等垂直绿化。在三亚的三角梅科博园，进入园区映入眼帘的呢是既有单株的三角梅桩景、盆景，也有利用三角梅攀援特性构造而成的花廊、花柱、花桥，红、黄、白、紫不同色系的花田次第展现，伞状、球状、垂枝、圆球，各种形态的植株令人目不暇接。在三角梅科博园内，游客还可以进入沉浸式体验空间内，种子屏幕、抽屉标本等装置直观地展示了三角梅的生长习性、内部构造和生态价值。另外呢，通过街景虚拟骑行、互动投影，游客可以欣赏不同城市的三角梅花道，感受三角梅之美。得益于海南充足的日照环境，三角梅在这里向阳而生，热烈绽放，鲜红、橙黄、乳白，色彩浓烈，引人沉醉。它们不论四季，一簇簇、一团团、一片片，成为生长在街头巷尾的灵动风景。三角梅既是三亚市市花，也是海南省省花。它热烈开放的生命力与海南人民坚韧拼搏的精神气质相互映照。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2: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0: 上观花，下观风，苍山雪，洱海月。点苍山下，洱海旁的大理，因为诗与远方的浪漫而成为游客心中向往的目的地。我们摄制组来到大理古城西城门苍山门，苍山门引正对苍山而得名。苍山又叫点苍山，属云岭山脉中之十九峰雄峙，如绿色屏障，十八溪潺潺汇入洱海。在这里，我们和向导石世霞相约见面。
1: 好热闹啊，
2: 是不是本地人也喜欢逛，然后游客也很喜欢来啊？
3: 是的，北门就是整个大理古城最大的一个菜市场。
1: 其实货品我看着种类很丰富啊，看到很多很多当地的食材啊，比如说我们比较熟悉的那些菌子是吧？
3: 对，
1: 然后还有鲜花，你看阿姨就这样背在身上，背在小背篓里面。对对对，然后还有这个鲜牛奶呀，酸奶呀，乳扇呀，各种各样这个云南的特产都能够在这儿看得到。

0: 写的趴肉饵丝啊，这早餐很多种类，这是什么呀，阿姨？
1: 这是
0: 稀豆粉。
1: 对，这个就是比较特色的。
0: 走吧，我们先坐下吧。我们要一碗稀豆粉，再要一碗那个趴肉饵丝。
2: 趴肉饵丝。
0: 然后我们两个分着去尝一尝。
2: 好。
0: 看一下，很多的那咸菜啊，还有这个调料。阿姨放了一点这个香葱，然后那个是麻油吗？阿姨，
1: 这个是花椒油。
2: 花椒油。
1: 这个是芝麻油。
0: 芝麻油。芝麻油。
1: 还有，这是花生碎。
0: 花生碎啊。
1: 辣椒要不要？
0: 要一点。
2: 谢谢，
0: 谢谢。
3: 店主赵子雄夫妇在北门市场开店已经有30多年的时间了。店名就是店里的招牌美食趴肉饵丝。趴是西南方言里软的意思，一般用来形容煮熟的肉一夹就烂的状态。
0: 我们这早餐现在已经分好了，我跟小艾姐分了一碗稀豆粉，先给大家看看这稀豆粉啊，稠稠的，有点像那个我们北方吃的那个玉米糊糊。
2: 对，它其实就是豌豆做的。
0: 豌豆做的。
2: 对，
0: 然后里面加了很多配料，花生碎呀，然后这个稀豆粉的这个脆皮饼，然后都在里面，所以口感应该是很丰富的。一般吃这个是配油条吗？
2: 对，要蘸着油条吃。
0: 怎么吃是最地道的？
2: 这样的。这样
0: 啊、
2: 对，
0: 第一口要这么吃哈。
2: 嗯，
0: 我来加一块这个油条，然后裹上这浓浓的稀豆粉，
2: 怎么样？
0: 不，这稀豆粉的味道，其实我们一般都觉得这个豌豆它是应该是甜甜的嘛，有点回甜。然后但是这个稀豆粉它是其实是咸香口的，它这个口感喝起来呢跟那个玉米糊糊确实有点像，但是它的口感要更细腻，然后可以吃到里面那个辣椒的香味儿，花生碎的那个脆感，

0: 啊，感觉口感还是挺丰富的。
1: 是的，
2: 稀豆粉是云南很多地方的特色小吃，在澜沧江流域的普洱、临沧、大理、宝山等地都很受欢迎。上好的白豌豆磨成粉状，加入生姜等佐料熬制，熬好后的稀豆粉色泽淡黄，清香宜人。相比于稀豆粉，饵丝的制作方法更为复杂。
3: 饵丝是大理的一种 米小吃，比较特色。
0: 哦，
3: 它跟水有关系，它是跟桥水，这是它上色的水融化的才做得出来的。
0: 哦，
3: 一般的水它做不出来，一般的水做出来是它一煮就断了，它没有这种嚼劲，有热气的。
0: 嗯，
1: 就是很黏，但是又很有嚼劲。
0: 哎，这真的很像年糕，它又非常有韧性。有的时候我们吃年糕觉得非常粘牙，这个不会，这不粘牙。可是呢，它又有一种糯糯的那个口感，然后又非常的吸汁吸味道。
1: 真的，而且它这个汤是熬了很长时间的高汤。他说这个帕若尔斯，帕若尔斯
0: 就是这个猪骨汤。
1: 对，就一直熬一直熬。
0: 哦，所以汤也很讲究。
1: 是的。

0: 这是什么呀？
1: 老虎果。
2: 老虎果
0: 啊。哇，你看，这感觉像一串大葡萄集合在一起哈，这看起来就非常坚硬的感觉，但是拿在手上它是有一点软度的，看我这手这样按一下，有点弹性。
1: 这个贵一点，
0: 这个怎么吃啊？
1: 洗啊，扒下来就可以吃啊。
0: 这什么样的是熟的呀？您帮我们挑两颗吧。嗯，还没见过这种果子呢。
1: 这是毛皮果。嗯，
0: 您帮我们挑两个熟一点的。
3: 在北门市场购买中午要用的食材和重点民宿用的鲜花之后，石世侠带我们来到石门村。石门村就在苍山和大理古城之间，地理位置优越，有几十家民宿。他经营的简易民宿就位于石门村。
4: 这是我们的客房。哦，
0: 哇，也很漂亮啊。
4: 对，这个就是大理白族的特色扎染，然后把它做成了床旗。哦，对，
0: 让大家住进来其实就好像住到了这个非常有大理特色的地方。
4: 对，我们还是希望客人有一个体验当地特色的一些东西在里面。哦，
0: 这个太舒服了，这还有一个露台是吗？
4: 是的，大家可以坐在这里喝喝茶呀，看书啊，聊聊天之类的。嗯，
0: 所以大家来住的话，这一个房间要多少钱呢？
4: 分季节还是？
0: 比如现在它是淡季是吗？
4: 对，现在就两三百。
0: 如果旺季呢？
4: 就四五百的样子。
3: 就在我们聊天的间隙，石世侠的几位大理朋友也先后来到民宿，大家一起下厨，为我们准备了鸡汤火锅和当地特色的椒麻鸡。
5: 这个是这边特色
0: 吗？
4: 对，哦，
5: 可以试一下这个
4: 花椒鸡。
0: 哦，这也是用这个乌骨鸡来做的哈，
6: 差不多吧，也有乌骨鸡，也有那个。
0: 这个味道很浓郁，
7: 好好吃，
6: 这个香芋好吃的。
5: 这是山药。
6: 山药也，这个酸菜山药，按照本地人话说，很趴。
0: 就是炖的软软的，糯糯的。
6: 对，
0: 其实我们在那个市集上逛的时候，就感觉这儿的这个食材都很新鲜。所以大家在这个地方生活也好，或者说旅居也好，都特别喜欢在这个自己家里面做饭吃，是吗？而且这食材不用经过特别复杂的烹饪，然后它本身的这个原味就特别好。
3: 雨丽霞来自上海，和石世侠相识很多年，当时两人在大理的同一家客栈住宿。因为共同的兴趣爱好成为朋友，之后两人又先后来到大理创业。
6: 大多数的这边的本地人都是很淳朴，
5: 对，
6: 而且这个地方也很包容。我记得2011年来的时候，我去双廊，那个时候双廊住在大键旁，人也不多，但是我们每天出去到处串的时候，回来路过那个田埂的时候，碰到不管是大伯还是个小妹，看到都会说你回来了。其实我跟他不认识。对，这种感觉就特别好。谁家里如果有办喜事啊什么的，你路过他们就会很热情邀请你进去一起去吃。
3: 来自广西南宁的秦晨现在做登山向导，他和石世侠相识则是因为共同的爱好跑步。
0: 因为其实小霞姐的这

0: 这个客栈就坐落在苍山的脚下，然后这两位就从这里出发，然后一路跑上了这个苍山顶，是吧？
1: 对。
0: 要多长时间跑上去？
1: 4个小时。
2: 他们跑越野跑是3个多小时。
1: 对，3个多小时。
2: 但是我慢慢走上去是8个小时。
0: 哦，
2: 这个是落差，这个就不同的人群嘛。我觉得我能爬上去8个小时已经不错了。
0: 哦，您去过几次苍山顶呢？
2: 我只爬上去过一次，我觉得就够了。
0: 嗯，去看一看啊。
2: 对，太累了。
0: 嗯，像你们。是不是上过很多次？
2: 然后他们应该数不清楚了。
1: 对，太多次，因为它海拔落差比较大嘛。因为你如果是没有一定的运动基础的话，还是很累，非常累。
3: 10公里爬升2000。
1: 2000。
0: 哦，爬升海拔要上升2000米啊！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海拔2000嘛，差不多2100，顶上是4100。
0: 嗯。
1: 4100，对，
2: 我到电视塔4092，
1: 对对，4092。
0: 哦，但是其实这都是一种热爱大理的方式，就真的要用脚步去走遍它，去看看它，去感受它。
1: 对，每个人他都有他用他自己的方式嘛。
4: 对于石世霞和他的朋友们来说，大理的生活简单又不单调，这里交通便利，生活气息浓郁，身旁有苍山，不远处就是洱海，随时可以走出去与大自然亲密接触。
1: 自己的工作又转到就做户外嘛，就比如做登山这些，那更加嘛。那我工作我就出去，
2: 大理更合适。
1: 对，大理更合适。然后我跑越野跑，那这边训练也很合适。我一出门就上山了。
2: 对。
4: 谈话间，我们在一群新大理人的眼中看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大理，也了解了他们不同的生活方式。吃完午饭，我们来到鲜花掩映下的小院。午后的阳光为这里增添了几分温馨与宁静。音乐专业毕业的秦晨弹起了吉他。

0: 环边唱，一首去大理，仿佛诉说着他与大理的故事。歌声中，我们也对大理这座诗与远方之城有了更深的了解。的后来，面积约250平方公里的洱海，是云南省第二大湖泊，位于大理市北部，南北长，东西窄，因形状似人耳而得名洱海。不论对于本地人还是外地游客，享受大理这座高原名城的美好生活，近在身边的洱海都是他们的理想之地。
1: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洱海边了，走的这条小路是洱海边的生态廊道，它的全长有129公里，连接着洱海边的100多个村庄。那走在生态廊道里面呀，整个景观变化是非常多的。像现在我们就是走在洱海边的树林当中，红杉林的叶子已经染上了浓郁的色彩。不过走到开阔的地方，又可以看到洱海高原湖泊那种非常平静如面与高山相伴的景象。很多来到大理的人都会选择一定要来到生态廊道走一走，或者骑骑车骑行一下。但是您知道吗，要保护好这一片美好的景色，可是许多人都在为之而努力。
0: 在云南，从昆明的滇池到大理的洱海，高原湖泊的治理一直备受关注。我们来到湾桥镇古生村，这是一座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白族传统村落，向西可遥望苍山，东面紧邻洱海边。苍山18溪之一的阳溪流经古生村后汇入洱海，就是在这座古村里，包括中国农业大学在内的众多高校与科研机构的师生为洱海的保护与治理在不断努力。
2: 哎，你好，你好，
3: 老师，
2: 你好，你好，
3: 金娇，你好，
2: 您好，
3: 你好，
2: 啊，早上起来，今天天气特别好啊，
3: 是的，是的，
2: 这阳光一洒下来，洱海更漂亮了，
3: 是啊，蓝天白云，每天在这特别享受。
0: 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金可墨，2022年3月来到洱海，参与洱海生态保护工作，他带我们走进洱海，从嗅觉和。

0: 视觉两个角度，直观地感受洱海生态。
1: 我觉得我们来这里后，洱海的水质有变好。你可以看，你没有闻到什么味道。
2: 是，
1: 对，所以而且就是它的这个湖面呀很干净。
2: 嗯，
1: 对，
2: 大家也可以看到，在这个水面上好多好多的水鸟。可能一般来说，我们的这个经验就水鸟多啊，水草丰美的地方还是会有点味道的，但在这儿没有，
1: 没有，没有，一点都没有。是的，是的，
2: 空气也比较通透，然后整个景色也很好，湖面也非常的开阔哈。
1: 是，
2: 但是要维持这份美，需要很多人的努力，
1: 特别特别多的人努力。所以你可以看到，刚才在我们之前收这些水草的，还有在路面清理的，其实每年大理州为了保护这个洱海，其实无论是在雨季还是在旱季，都是做了很多的工作。
0: 金老师说，洱海治理保护是个综合性工程。2021年底，中国工程院院士张福所带领20多名教授和100多名研究生驻扎古生村，成立了多所科技小院，对洱海进行综合性治理保护，通过多学科交叉研究不断取得成果。
1: 这么大的一个水面区域里，它需要各行各业的，有在这样的一个水质的维持的，有水底泥的研究的，而我们这个团队更注重的是在这个上面水的源头。
2: 源头，
1: 对，源头就是我们种植端、农田端，是我们整个这个团队来到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对，因为我们水有的时候我们看的是表象，它的问题很多是在土壤里面，从苍山到我们洱海它其实是有坡度的，这个坡度就意味着你当降雨的时候就会让这个整个的一些污染物可能随着我们的降雨就可能往洱海进，所以我们就需要在各个环节里面将它进行拦截呀，进行让它的污染物有这个一系列的衰减，而我们就在上面做这部分的工作。今年整个大理旅游也非常火，看到的都是非常美的场景，但是要知道在背后，像一下雨的时候我们的学生就得出去取样，不管是几点，可能是凌晨2、3点，也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晚上8、9点，所以他们雨越大越要出去，所以我们去年一共出动了接近3000多人次，取了这么多样品，只有解析清楚，我们才知道在哪个环节上应该着重去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理。
0: 查清楚污染源，下一步就是分学科有针对性的治理。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徐文，主要负责面源污染治理工作。他带记者来到了古生村农田旁的一条生态沟渠。
3: 第一个是源头减排，就是我们农田的减肥呀，通过肥料的一些优化呀，减少它的排放，这是源头减排。那么从农田出来之后怎么办呢？就我现在所看的这个生态沟渠，这个生态沟渠里面有各种的植物，它这样一来的话，可以把农田的退水里面的氮磷进一步的衰减吸收，吸收农田退水里面的氮磷，让它浓度更低，这是属于我们的过程拦截。
2: 也就是说从农田里面排出来的水，我先给它在这个沟渠里面停留一段时间，是吗？
3: 对，净化。
2: 然后通过这个净化的方式，就是在里面种植一些可以吸收这些元素的水草。
3: 对。
2: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水面里的这个水草，包括岸边的这些植物，它都会有一个吸收作用吗？
3: 是的，是的。然后经过这个沟渠之后，还有一个我们的库塘。那么在库塘里面呢，我们同样也有我们的一些植物，还有我们一些的生物膜来进行这种水分的水里面的氮磷的进一步的消减。然后最后呢，比方说我们现在这个水稻啊，它需要水的时候，把我们的小樽的一些作物需要水的时候，我们把库塘里的水回灌到我们农田里面去，这样就实现一个整个的一个循环。
2: 那算下来它能够使这个营养物质能够降低多少呢？
3: 整个工程下来，从源头减排过程拦截到末端回用，整体上氮磷的削减在污染符合在10%以上。
0: 洱海流域发展农业一直受高值不绿色、绿色不高值的困扰，为了保障村民收入，他们除了推进蚕豆、油菜以及莴笋等作物种植，还着手设计有针对性的绿色智能肥料，这样既可以降低肥料氮磷含量，同时还能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我们来到了油菜台试验田，
1: 这片都是
0: 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博士后张顺涛向我们展示了使用绿色智能肥的初步成果。
4: 您看，就是这块就是我们的布施肥，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您看这个苗长得就不一样嘛。然后旁边这块是我们的这个，就是当地农户习惯的施肥。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绿色智能肥的情况，也可以明显的看出这个苗子差别很大的，不管是根系还有地上部。我们现在做的，他们在做正在做的工作就是，我们要调查一下这个生物量怎么样，地上部的生物量怎么样，然后每一棵苗现在出来了几颗 叶片。
2: 叶子，
1: 这个我给大家这个转过来看一下啊，它因为施肥的不同，然后整个的这个长的这个大小差距太大了。那这几个我盲猜一下，是我们这个生物施肥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含肥量最高吗？
4: 不是，
1: 不是啊，
4: 我们施氮量就是氮磷钾的用量，我们这个绿色智能肥的用量上比它还要减少了一些，
1: 所以这个是最高的。
4: 对，
1: 这个是不施肥，
4: 这个、
1: 天然状态，
2: 这是老百姓平时他们种出来的，
4: 对，
1: 所以这还使得肥多，
2: 对，
1: 还长不大。
2: 对，对，
1: 这个我们给它科学施肥之后，瞧瞧使得肥少了，然后长得还大了，
2: 对，
1: 长得还好了，
2: 对
4: 对。
2: 对对，
0: 高原明珠洱海水质连续多年稳定保持优良水平，129公里的环洱海生态廊道全线贯通后，洱海周边的各个村庄连接在一起，环境变好，游客增多，人们也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希望。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王月。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2到30度，上海小雨，26到32度，广州雷阵雨，25到33度，深圳雷阵雨，26到32度，杭州小雨转晴，25到32度，成都阴转中雨，21到33度，厦门小雨，25到32度，南京晴，24到31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6到31度，三亚小雨，26到31度，文昌中雨转多云，25到29度，琼海小雨转多云，26到28度，桂林小雨，25到33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24到32度，仰光小雨，24到28度，新加坡阴，25到30度，雅加达阴，24到31度，曼谷阴，25到29度，河内小雨，27到36度，吉隆坡小雨，24到30度。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走进五朵金花的故乡，体验白族扎染，
3: 看多漂亮，
2: 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水大理幸福家园正在播出。大理是中国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20世纪50年代末，一部家喻户晓的电影《五朵金花》不仅让观众对白族青年的爱情故事经久难忘，对于大理这座高原名城更是无限神往。如今蝴蝶泉水依然清澈，来到苍山脚下蝴蝶泉边，著名的白族扎染艺术之乡周城村依然能让人感受到浓郁的白族风情。苍山一片雪，洱海无尽蓝。张汉敏是云南大理白族扎染技艺初级代表性传承人，为了更好地让我们了解扎染技艺，张汉敏准备带我们先去采集一些扎染用的植物。路过村里的一处早市，新鲜瓜果、特色小吃、手工艺品一应俱全。
3: 我们现在走到这个集市里面来了，就更热闹，各种各样的本地的商品都能见到。
4: 对，
3: 那游客可以，他们现在已经对大理这么熟知，可以逛到你们本地人逛的这样的市场里来了。
4: 哎呀，会的会的，我们在很多国外的杂志，就旅游杂志或者是国内的杂志上，都有很多人在介绍这个部分。所以我们现在大家啊，全国各地的这些朋友们对于旅行哈，也有了更深入的一些需求了。
3: 这个摊子好热闹呀，我们过来看看。
4: 你看这些阿姨，她们在看的就是我们白族服饰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手绣的部分，我们借过来看一下。
3: 手工绣的，你看阿姨给我们推荐说手工绣的。
5: 手工绣的。
3: 这个就是这个奶奶的摊子，现在就在现场在缝。奶奶，这都是你自己做的？
5: 是自己做的。
3: 都是自己做的，
4: 对，
3: 很漂亮的，给大家展示一下哈。它那上面有这个非常漂亮的绣花，然后颜色也很鲜艳。
4: 对，
3: 其实这个手工做的东西特别明显就能看得出来。
4: 是的，是的，
3: 它的这个针脚啊，感觉呀，它就是好像很天然啊，很活跃的感觉，它不会像那个机器绣的比较死板。
4: 大家就是自己的白族服装上一定要用手绣，他们还不喜欢机绣，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子才能够代表这种手工的美嘛。
3: 这个阿姨说她喜欢这一套的，这一套这个很漂亮，有一个这个玫红色的边儿，这是放在衣服哪个地方的？
5: 这个，你看这里，
3: 哦。后背这里，
5: 对，
3: 哦，它有点像一个后腰的腰封，是不是？
5: 对，
3: 哇，你看白族女孩子多么讲究美呀，就在后背的地方也要上上这么漂亮的东西，
5: 很注重细节。
2: 离 离开热闹的早市，张汉民带我们来到一处小山坡，这里是他平时采摘植物染材的地方。
6: 哇，走到山上来突然就跟刚才很不一样，变安静了。
4: 对，是这条路也是我们平时非常喜欢来的，因为它上面有非常多我们植物的染材。
6: 嗯，就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其实刚才我们就在下面这片房子的街道里面穿行。嗯，它现在站这个位置，顺着我手指的方向，那边就是洱海了，是不是？
4: 对，
6: 其实就是洱海边的这个村子，很近很近的。
4: 是的。
6: 那走上来这里就是大家的田地。
4: 对，所以我们周城村啊，它也是背靠着擦山，然后面对着洱海的家。这样的一个白族千年古村，
6: 那我们要采的是哪一种草呀？这周围这个植物很多，
4: 美美的，就是这种。这个的话呢，它叫紫茎泽兰，因为它的茎部是要有点紫色哈。嗯，然后它是一种入侵物种
6: 哦，
4: 所以我们白族人啊都把它称之为垃圾草。然后它的速度非常快，比如说今年一株，明年就可以长出10000株
6: 哦，
4: 很厉害。所以大家呢都希望我们能够用这个草来做染材，所以经过了这么多年的一些试验，我们现在就是基本上不同的季节都可以用它来染出不同的植物。
6: 哦，
4: 而且它的脸皮超级厚，就是它的色牢度很好。
6: 哦，
2: 张汉民介绍，制作白族扎染的原料全部取自天然植物。我们采摘的这种名叫紫茎泽兰的植物，可以将布料染成黄色，除了颜色鲜艳明亮不易褪色之外，它还有一种特殊的气味可以驱除蚊虫。采摘好紫茎泽兰，我们和张汉民来到他的工作室，准备体验一下白族扎染。
4: 哎，对，这个是最早是在1886年建的。
6: 哦，
4: 嗯，
6: 看我们一进来看到这个扎染的布料，就知道工作室到了。可以进去吗？
4: 可以的，可以的。这是一个传统的白族的四合五天井的院子，就我们有四个房子。
6: 嗯，
4: 那咱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就是天井的位置。
6: 那您小时候在这儿长大的吗？
4: 对啊，我小时候的整个童年都是在这个院子里跑来跑去。现在我两个孩子和我也还在这个院子里。
6: 哦，我们一会儿做这个扎染在哪儿做？
4: 啊，我们待会儿呢，先要把它清洗，然后咱们把它煮起来。
6: 也是在这个小院里面操作。
4: 对对对，
6: 好，好，准备一下，我们就开始。
4: 好嘞。
2: 张汉民准备带我们制作两种颜色的扎染，一种把蓝根染的蓝色，一种紫茎泽兰染的黄色。将采摘好的紫茎泽兰用清水清洗干净之后，用高温煮20分钟左右，加入盐水冷却之后，再用细网过滤，染料就制作完成了。接下来要做的是扎花，扎花工艺是所有步骤里最为复杂也最为耗时的一步，主要分为针扎和捆扎。每一件扎染作品也会因为扎花手法的不同出现不一样的效果。
6: 现在我们就要来体验这个扎染当中扎的这个过程了。
4: 对，
6: 扎是不是很有讲究呀？得扎成一个什么样的样子，染出来它的花色才会有变化。
4: 是的，因为咱们白族扎染呢，古称绞鞋，
6: 嗯，
4: 就是它都是透过扎结或者是针佛等等这样的手段呢，能够达到法染的一种技艺。
6: 嗯，
4: 所以的话，您看我前面放的这一块，它是不是有点像疙疙瘩瘩的布？
6: 嗯，
4: 啊，这块的话呢，就是我们有一块就是扎过但是没有染过的布。
6: 哦，
4: 啊，那当我们如果把它去染色之后拆开哦，它是我手上的这个图案，看，
6: 我们给大家展示展示。
4: 对，看，
6: 啊，拆开是这样的。
4: 对，所以上面的这些图案是怎么来的呢？就是透过我们先要把我们想要做的图案呢画在上面，
6: 嗯，
4: 画完了之后呢，您看细细的时候还可以看到针眼，对不对？
6: 嗯，
4: 它就是拿着针和线一点一点把它扎起来之后，然后呢我们染色的时候它就不能进色。
6: 啊，
4: 所以它是扎出来的。那像这块呢，就是我们大理的擦擦雪。
2: 由于记者天骄是第一次扎花，张汉民建议使用捆扎的方法。这种扎法可以借助图案工具进行，比较简单，容易上手。捆扎法是将想要的图案排列好之后，用棉线捆扎起来，使染料无法渗透到这些部位。张汉民自己则使用传统的针扎法。他要为我们做一块带有远方的家字样的方巾。
6: 专心做了一会儿，现在我和小白的都已经做好了，但是我们俩做的那个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呀。
4: 对，采用了一些其他不同的工具，
6: 所以他要出这个花纹有很多不同的道具哈。
4: 对的，
6: 是吧？
4: 对。
6: 那我这个我给大家看一下，可能大家都有点想笑了。我也是很认真扎的， 看我这上面用了很多的道具，
4: 很不错的。
6: 有这个玻璃球，然后也有这个我直接用线捆的，然后也有这样用小夹子的。最后下面的地方也学习了小白跟我说的这个鱼鳞格，然后也捆了一段，但染出来是什么效果我就不知道了。
4: 那我们去染染看。
6: 好，
4: 走。
2: 扎画的步骤完成之后，就要开始浸泡和染色了。浸染时不能完全将布料放置在染缸内，要一点一点进行染色，用手轻轻揉搓，让染料充分渗透。浸染的时间也要根据染料的种类和颜色深浅而有所不同。染色的步骤完成之后，还要用冷水清洗几遍，直到水中不再有染料流出，就可以拆线了。
6: 看起来这个布料全都黄透了，真的一会儿还有染不进去的样子吗？
4: 我觉得会有花的，先猜猜看。
6: 真的，看这儿，这夹子盖住的地方就是白色的，然后外面的地方就是黄色的。
4: 是的。哦，
6: 真的是有染不进去的地方啊。
4: 对，你证明扎得很好。
6: 好神奇啊。
4: 对，是的。
6: 我先把这个夹子都拆下来，
4: 对，
6: 然后一会儿我拆一个刚刚我们仔细用线捆过的，还有捆过这个玻璃球的这个，看看出来是什么样子。
4: 好。
6: 有变化，有变化，我给大家看看啊，这是我最期待的。其实我自己捆完那个玻璃球，觉得特别像那个围巾上挂着一串葡萄，
4: 还蛮多个葡萄
6: 啊。但是打开以后看，这花纹很好看，嗯，
4: 很不错的。
6: 然后中间浅浅的这些，就是刚刚那个小白教给我在球体表面捆的那个细线的颜色。
2: 拆线完成之后，两幅扎染作品就展现在了我们眼前。张汉民为我们设计的方巾，远方的家字样，背靠苍山，下面是洱海的波浪，头顶一轮明月化作了爱心的形状。
6: 看，多漂亮！远方的家，整个这个扎起来之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就围绕着远方的家，它有一个自然的褶皱散出去的光芒。再来看看我的，这就是我最开始不知道怎么扎图形的时候扎出来留下的这个花纹。然后后来，小白老师在告诉我该怎么扎，然后怎么夹住之后再出来的这个花纹，包括下面做的这个鱼鳞纹，还是挺好看的。
4: 而且你看，你这个有点点颜色的变化哈，啊，
6: 这面好像要深一些啊，它就是有一种很舒适的感觉哈。
4: 对，因为是大自然的颜色嘛。
2: 在张汉民看来，扎染不仅是一门手艺，还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他经营的蓝絮工作室，也不仅是一个扎染房，更重要的是，他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能探索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发展。他也希望未来能有更多喜欢扎染的年轻人加入到白族扎染之中，让这项传统技艺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探访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微山古城，寻觅美食一羹面。
6: 这面有点嚼劲儿，然后有这个卤肉的香气弥漫在汤里之后呢，我觉得这个味道很浓郁哈，是吧？
2: 无量山樱花谷，看这里的彝族跳菜高手展绝技。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水大理幸福家园正在播出。说到大理，我们会想到美丽的苍山洱海，以及闻名于世的电影《五朵金花》。其实大理的美不止于此，这片面积将近30,000平方公里的区域，是云南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拥有大理、剑川、微山三座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我们远方的家事旅组到访微山古城。微山古城地处云南西部哀牢山路，始建于元代，在明代改为砖城。如今的微山古城依然完整地保存着600多年前的建筑格局。以北城楼、拱辰楼为中心，呈井字形分布。登上拱辰楼，举目四望，四条主街道向四方延伸，整个微山坝子尽收眼底。

0: 我们现在来到这巷子里呢，就是要吃古城人最喜欢的早餐，叫做一根面。这家叫苏老三哈，大家都说它的味道是最正宗的。可以看到，我们要从主街上走一条长长的街道，然后走到这个院落里面来。其实这也是整个古城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结构，就是这样的。主街之后呢，长长的这个小巷子就通着各家各户。但这个苏家呢，就做面好多代了，他们一直都是在自己家里面做面的。走吧，去尝一尝。
1: 我们来到的苏老三一股面店就在拱辰楼附近的后所街，店铺就开在店主苏光敏的家里。
0: 进来好香啊，暖乎乎的。您好，这一听一根面怎么点呀？
2: 你要吃大碗吗？小碗？小碗是2两、2两、3两。
0: 那我就来一碗2两的，然后我再加一个煎蛋。
2: 好的。
0: 多少钱？
2: 13块
0: 哈。哎，早上起来其实人还蛮多的，我还以为在这个巷子里面大家都找不到，看来真是本地人都喜欢吃。这个就是一根面是不是？那我看您这不是一根呀，这不是3根吗？
2: 那个一根的话你要过生日才能吃，长寿面就一根的一碗。
0: 哦，所以就这个古城里面的老人要是过生日就会过来端一碗一根的面。
2: 对，
0: 所以一整碗就是一条。
2: 对。
0: 您一天要卖多少碗面呀？算过吗？
2: 差不多400多碗。
1: 一根面做工讲究，和面用60摄氏度的盐水，面和好以后要把大大的一团揉搓成细细的一根，据说最长的面条可以搓到1700米。面条搓好后环绕在大圆盘里一圈一圈地盘起来，客人点单之后每碗面都是现扯现煮，之后舀上汤加上酱料帽子，一碗一股面就做好了。
0: 您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
3: 本地。
0: 本地人。其实我看到这个古城里面有好多卖这个一根面的呀。嗯。怎么特意来这家吃？
3: 他家的味道比较好一些。
0: 嗯。
3: 然后我们从小。

0: 自然地貌多样，水系众多，山峦起伏。我们摄制组来到南建彝族自治县东南部的无量山镇樱花谷。
1: 在冬天呢，最难找到的就是盛放的花朵了。不过因为大理独特的气候，在无量山的樱花谷，现在我身边的这些樱花树已经渐渐的开始开花了。在层层叠叠的绿山当中，开花的樱花树就点缀在其中。所以呢，今天这里也是一年一度的樱花节，很多人都从各个地方赶来热闹一下。我们现在也进去看一看吧。
0: 山樱花谷里的樱花有冬樱花、春樱花、马樱花三个品种。冬樱花在每年11月底到12月初开放，这个时节粉红娇艳的冬樱花映衬着翠绿色的茶树，在阳光的照耀下犹如一幅画卷延伸至天边。在南建县，彝族人口超过半数，樱花节期间，传统的彝族跳菜表演展现出当地浓郁的彝族风情。南建是中国民间跳菜艺术之乡，为了更好地推广和传承彝族跳菜，当地还成立了一支专业的跳菜文化工作队。在跳菜的诸多动作里，口供送菜是最有难度的招式。
1: 这里面最难的动作是不是就是我们刚才看到一个是用嘴叼了三层桌子啊，还有一个就是人顶着一个人上去、
2: 对对对啊、
1: 我现在已经找不着了，谁是刚才叼桌子的老师啊？
2: 你看一下
1: 我找一找这位是不是、
2: 对
1: 哎，刚才有桌子感觉好像人很魁梧啊，现在看起来就是结实啊。您刚才那三层桌子有多重啊？
2: 这个有40来斤嘛。
1: 40来斤、然后我看到您的手是一直这样展开的，然后完全依靠这牙齿
2: 口上的力量，口功，
1: 口功、
2: 都是口功雕的。这样
1: 能带我们看看吗？
2: 好，
1: 可以啊，咱们来这儿看一下啊。这桌面都是平的，我以为这儿可能有一个小的凹痕，让上面的桌腿能够更稳定的在这个桌面上。实际上每一层桌面都是平的、
2: 都是平的。这个是第二层，
1: 第二层，然后最后上来，这是第三层，
2: 都是平的。哦，
1: 那这抬的时候怎么注意稳定呢？这个很容易掉下来呀。
3: 这就要平常平衡要练了，
2: 磨练啊，
1: 经常磨练了。
2: 练啊！
1: 您能再给我们简单的展示一下吗？如果这个要啊，
2: 就这样，这样起来就行。
1: 先端起来。
2: 端起来。就嘴咬上，
1: 嘴咬上。哇，天哪！跳起来了，大家看到了没？
3: 对。哇！
1: 哎呀，太厉害了！我不瞒大家说，我刚才用手端了一下，我可能都端不稳。然后因为刚才是阿老师，还有包括这位老师，我们三个人一起端起来的。
3: 桌子的重量大概有这个20公斤，
1: 40斤。
3: 然后跳四张的呢，就是60斤，再加上我们里边这个是假的菜啊，很轻的，真菜的很重。
0: 想要出色地完成口供送菜，一般需要训练3年到5年时间才能够上台表演。出于好奇，记者天骄也很想尝试一下彝族跳菜。阿本芝老师建议记者体验一下女演员常表演的头顶送菜。
1: 我现在端的这个盘子托盘里面只有2碗假菜，上面是海绵做的，但是已经挺重的了。我估计这个重量，就我这个托盘的重量，大概得有个2市斤到3斤左右。其实因为它是纯木头的这个托盘嘛，托盘就很重。这个2个我能顶得住吗？
3: 你试一下吧。
1: 我们来试一试，看能不能顶上。因为今天在那个跳菜争霸赛的时候，有很多女士也在顶，我看女演员也在顶。先来找一找，是不是这个窝的地方就是中间呀？
4: 找那个中心点。
1: 找到了那个托盘的中心点，找不着自己脑袋的中心点了。其实真的很难啊，我先放好啊。
3: 不用怕，反正摔坏掉重新买就行了。
1: 然后我该怎么办呢？
3: 然后你就走吧。
1: 走啊。
4: 走。

0: 了人啊，不敢做呀。
1: 那年猴子在那年是在家。
2: 行走大理，古韵悠悠，多彩的民族文化与时代发展的新气象交相辉映。这座令人向往的高原明珠，成为我们心中永不褪色的诗与远方。

0: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的是被誉为海南省省花，同时也是三亚市市花的三角梅。三角梅呢，原产于南美热带，在中国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均有种植。虽然叫梅，但是三角梅呢是实打实的热带植物，并不像梅花那样能够凌霜傲寒，相反它非常喜欢高温湿润的种植环境，能抵抗炎夏酷暑。三角梅的花呢很细小，黄绿色，三朵聚生于三个苞片当中，外围的苞片呢大而美丽，有鲜红色、橙黄色、紫红色、乳白色等等，三个苞片色艳如梅，故被称作三角梅，又得名叶子花。三角梅浑身都是宝，花可以用于制作花茶，提取食用色素，叶子呢可以入药。有的地方人们会将三角梅的叶子捣烂敷于患处，有散瘀消肿的效果。三角梅生性强健，病虫害很少，对土壤需求也不严，耐修剪，易造型，既可以在公园庭院等地进行栽植，也可以用于墙体、廊柱等垂直绿化。在三亚的三角梅科博园，进入园区映入眼帘的呢是既有单株的三角梅桩景、盆景，也有利用三角梅攀援特性构造而成的花廊、花柱、花桥，红、黄、白、紫不同色系的花田次第展现，伞状、球状、垂枝、圆球，各种形态的植株令人目不暇接。在三角梅科博园内，游客还可以进入沉浸式体验空间内，种子屏幕、抽屉标本等装置直观地展示了三角梅的生长习性、内部构造和生态价值。另外呢，通过街景虚拟骑行、互动投影，游客可以欣赏不同城市的三角梅花道，感受三角梅之美。得益于海南充足的日照环境，三角梅在这里向阳而生，热烈绽放，鲜红、橙黄、乳白，色彩浓烈，引人沉醉。它们不论四季，一簇簇、一团团、一片片，成为生长在街头巷尾的灵动风景。三角梅既是三亚市市花，也是海南省省花。 他热烈开放的生命力与海南人民坚韧拼搏的精神气质相互映照。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我是主持人王悦，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本期节目我们对话曾深耕教培领域的空间主理人，告别传统的教室，他把教育搬到田野林间，重新思考孩子真正需要的成长方式。过往多年教学经历让他深知应试之外，动手感知、独立思考与亲近自然也很重要。在这里，泥土、草木、农事、手工都是课本，没有刻板的习题，只有沉浸式体验。他用心搭建适合孩童的成长场景，引导孩子观察自然、协作实践，在自由探索里建立自信与同理心。本期访谈，一起听他跳出传统教培框架，扎根海南乡野，用全新的自然教育理念，解锁不一样的孩童成长之路。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彭宇华，拥有多年一线教育管理经验，后来回到海南定居之后，专注本土自然研学与亲子家庭教育研究，身边的朋友们呢都亲切地管他叫做彭彭。接下来我们就来请出彭彭。
6: Hello， 大家好。
5: 彭彭，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是哪里人，然后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从原来生活的地方来到海南的？
6: 这说我是哪人是一件比较复杂的事情，因为我呢是我祖籍是广东，但是我是在黑龙江出生，然后我是在海南长大，
5: 在海南长大的。
6: 对，因为我爸我妈是1988年海南建省的时候然后调过来的。
5: 啊，那你也不算是新海南人了，你是老海南人。
6: 对，我爸我妈是老一辈的闯海南人，然后我呢就等于在北京又工作了十几年以后，然后又因为孩子上学的原因又回到海南。
5: 看到有视频，你是在打理一个主理一个叫悟空屋的这么样一个空间。
6: 是的，那就是我们几个人为了想要给孩子创造的一个户外空间，然后给他打造的非常儿童友好的一个基地。同时呢，我们是旗下是有两个品牌，然后一个呢是做研学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做沙盘的，成长沙盘，反正就是带孩子玩。对，因为毕竟我也是因为孩子又回到我曾经是孩子的这个地方。
5: 你这个创业还有这个旗下打理的这两个品牌来看，它应该是就像你说的就是带孩子玩，但是我觉得带孩子玩的话肯定你要得有个地方，是吧？那你现在这个地方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呢？
6: 我们是在一个36亩的果园打造了这样一个空间，就是有菜地啊，然后也有这个荔枝园，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水果，我们大概现在是有30多种，然后我们就称为百果园。然后这样一个空间一共有36亩，然后这36亩呢，孩子们就可以在里面做各种各样的活动。
5: 是在乡村里面是吗？
6: 不算很远，就是它这个地方特别神奇。这个客户他们都是从他们的地方到我们这儿基本上都是半个小时，特别神奇。
5: 你说的就是海口是吧？
6: 对，在海口。
5: 打造这样的一方空间，整体的生活与创作的初心是什么？你刚才最开始就已经说了，就是想带孩子玩，围绕孩子的教育。做孩子教育这方面的这个想法，还是源于说你对自己孩子成长的一种观察，一种体悟，觉得说我可以为 其他的孩子也做一

0: 些什么？
1: 我在北京教书的时候，
0: 嗯，
1: 可能也算是工作也比较努力，所以后半段基本上也带的都是非常牛的班。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呢，我的确也看到了一些让人很痛心的案例，所以那些案例呢一直在我心里面就是一直过不去吧。然后那我当了妈妈以后，我就在想，我同样当然也希望我的孩子在学习能力上他是 OK 的，但是我怎么样能够让他保持着一份对生活的热爱，是很有生命力的一个状态，而不是只有学习力。所以我就一直在想，我怎么样通过让他玩的形式看到他的生命力，滋养他的生命力，其实是对自己教育工作的这个事情的一个延续。对，不仅仅是在做教培了，是在看到一个孩子的生命力的状态。
0: 在我的成长经历当中啊，我的班上经常会有一些同学，同班同学，你会觉得他学习毫不费力，就好像自带一种学习的天赋，不复习他也能考到很好的名次。
1: 对，真的是天赋的人。
0: 对，但是除了这样的人之外，我觉得大多数人还是需要非常努力的去学习，才能够有可能在考试当中脱颖而出，取得一个好的成绩，考上一个理想的大学。但是我同时也在想，因为我也是有这种学习的经历，都是大家这样走过来的嘛。我最大的体悟就是说，学习它确实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反正我是没有办法说我快乐的去掌握一些很重要的知识，我没有感觉到有快乐。就每次你包括记东西啊、做题啊、大量的题海战术啊，或者说考试，它每一项对我来说其实都是比较痛苦的。刚才你说希望能发掘孩子的生命力嘛，在这种快乐的氛围当中去学习，我觉得这个挺难的。
1: 所以我其实很感谢我的孩子，
0: 嗯，
1: 因为如果我不是自己生了一个孩子的话，你会发现我肯定是一个很还不错的老师
0: 啊，
1: 或者说我是一个还不错的教培机构的负责人。
0: 嗯，
1: 但是呢我没有办法那么感同身受一个孩子他可能要面对的一切。但是当我生完这个孩子以后，我完全不仅仅是我的成绩，或者说对于这个孩子的教育目标不再是某考，我可能对待他的一个教育目标是他这个人生是快乐的，是幸福的。那我又要跟他一起去面对某考，但是同时我就某考其实指的是这个小升初啊、中考啊、高考啊都算，对吧？或者还有一些出国的考试。那么但是除了这些考试以外，我们的人生当然不止这些考试。那除了这些考试以外，他还能够有什么？因为当时其实我的一些家长非常非常的优秀，当时有一个家长甚至是后来改变了我的职业，然后这个家长呢觉得我教的东西还不错，然后他呢就邀请我喝了一杯下午茶，而那杯下午茶他
0: 改变了你的一生。
1: 真的改变了我的职业生涯，确实是改变了。这也是让我非常下决心，在教培行业那么红火、那么赚钱的时候，毅然决然的离开了的一个很大的契机。因为他当时说，鹏鹏，你知道我对这个孩子的教育目标不是为了能够让他上北大、清华、哈佛、斯坦福。他说我们对于这个孩子的教育目标是为了以后让他呢，就是能够继承他爸爸的班儿。但是如果说能够继承副业的话，他需要就是在学科上面的这些打的基础只是一个最基础的能够听懂所有人在做什么的这个基础。而他更需要的是他能够知道他任何一个想法说出来，他周边的人表面上会是什么态度，实际上会做什么动作，他必须要对人性有预判，他要真正的学会如何去看懂人性，如何在社会当中去生存。我当时其实是完全愣住的一个状态，从来没有想过教育的其他的方面，因为那个时候我确实还比较小。
0: 这个是为人处事，这个是确实是很关键。我也有这种深刻的体会，就是不光是在公司里面吧，以前上学的时候你也会发现，就是有的小孩子他真的会跟老师啊或者是其他的同学不能说打成一片吧，反正就是自带亲和力，受到同学们的喜欢啊、老师们的信任，或者成为班长这样的一个角色。但是有的同学确实学习非常好，但是你会发现跟他沟通和交流是比较困难的。
1: 是的，
0: 我当时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我当时是这么认为的。有的人他可能就是比如说 他自带亲和力，他就是在这方面他比较能够洞察每个人的所思所想，属于比较敏感的一群人、他很敏感的能捕捉到、但有的人可能天生这个敏感的门他没有那么敞开的，他可能只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但是这样长此以往，这样的一群人可能会在这种大的社会环境、大的集体环境当中受挫，心理受挫。
1: 是的、是的。
0: 从你刚才所说的来看的话，就是你也建议说像这样的教育可以提早的介入到孩子们的学习生活当中，是吗？
1: 对，因为我们现在比较强调的是孩子的学习能力、但是这个学习能力应该还包含了他的社会化和提升他的主体性。其实所有学习能力它也是在让他如何社会化的过程啊。比如说我们听到一个人在去讲一些内容的时候，我们快速的也能够感受到他是一个受教育程度到哪一个程度的人，我们也会以大家都舒服的方式再去做沟通。你会发现这个所谓的教育它其实就是一种让这个人能够去跟各种各样的人去打交道的一个过程，在适应各种各样的这个工作状态的一个过程。所以其实在我看来的话，教育它就是让一个孩子社会化，社会化其实还包含了比如说他要他的礼貌，他的礼仪到什么样的程度，他的言谈举止，那么这些实际上都很微妙，你没有办法有一个所谓的标准，就不像考试一样他多少分就非常直接。但是呢、像这种社会化的交往它是一个非常微妙，那么这些度孩子要如何去感受，他只能够在不断的学习和探索当中他自己就能够感受到这个度应该是什么，这个才是一个所谓的学习的一个整体啊。而学习成绩当然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环境当中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表现形式啊，但是呢同时它还有很多这个社会化的一些东西，我们是家长是需要给他配上的。其实成绩它只是一个表象，家庭需要关注的就是他底层能力的培养。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刚才你提到这个教育，对教育的这个理念的看法，其实我也有一个自己的想法。我觉得教育就是让人去掌握一种能力，一种学习的能力。不管是你刚才提到了社会化人际交往的这种能力也好，还是知识储备的这种能力也好，又或者说比如说我去解题，你会发现同班的同学有的人他会很快的领会到啊，这个就讲了一个什么原理，这道题就是运用这个原理，我用这个原理能解开这道题，他能掌握这个能力，我觉得是很好。对我来说，我尤其物理不好，有的时候我听的真的是不太懂，我抓不到那个要点，但是我可能在文科那一方面我可能更擅长。我觉得孩子也是有不同擅长的地方，有的孩子他确实说人际交往这一块他不是那么敏感的，他需要有人去引领他，去带他到一个集体当中去适应。
1: 没错，就是每一个人他有自己的专长嘛。我们也在强调的是给到孩子的教育，实际上概括一点去表达，其实就是培养孩子的强者思维。而这个思维里面其实第一个其实就是找规律。那现在所有的学科它其实在干的是什么事儿？不是盲目的去给他填压那些知识，而是培养他找规律的能力。这个教书的过程当中其实就能够慢慢的感受到，无论是哪一个学科，无论是文科还是理科，它其实都在教孩子找规律的这个能力啊，它慢慢的在培养这个孩子你如何找到世间的规律，它其实是在用最为简单的表达再去说世间万物的故事。这就是数学，学文科的历史政治，它实际上也是在这种人文的状态当中慢慢的教孩子如何去看透本质，看透人类社会规律的这样的一种能力。在教育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它就是教孩子找规律，但是玩当中找规律还是在这个学习这个所谓的学科当中找规律，其实都在教孩子这个能力。
0: 刚才鹏鹏提到的这个能力是跟我是深有共鸣的，也是我们在这种长期的学习经验当中自己积累。对于我来说，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我才会对我的人际交往做一个小总结。就可能在更年轻的时候，我都是带着我天然的这种敏感程度，或者说我觉得，哎，我跟这个人应该怎么交往，就没有章法的。听你的介绍，
1: 我们都是这么长出来的。
0: 对对，
1: 我们都是这么长大的。
0: 可能现在你会想要把这个东西，这种体验系统化， 然后尽早的给孩子们去传达，就是说最开始的时候你也提到了嘛，你打造这样的空间就是带孩子去玩。那我们现在想这两者如何把它连接起来呢？你在玩当中怎么会把这种人际交往这样的一个系统化的一个概念传达给孩子？
1: 因为我们是分成室户外和室内两个板块。第一个呢是这个室内，室内的话我们还研发了一个产品叫做格物成长沙盘。然后这个沙盘呢其实就是模拟人生的游戏，模拟6岁到35岁的游戏。所以您刚才说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拿真实的生活去摸索，对吧？去探索。但是在这个沙盘模拟当中，因为它会抽取很多的关键事件，然后孩子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能够感受到，哎，我的行为模式是什么？就是在模拟沙盘当中，他就开始照镜子。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当时呢是有一个学霸，在学习上无懈可击，但是有一次呢，他就在玩沙盘的过程当中，他对面的那个小姐姐呢是第一次来啊、大概初一，他呢是5年级。然后他看到那个小姐姐的大学毕业以后的初始工资就是7800，然后他呢是13000。当兑换工资的时候，然后他脱口而出，哎呀这么少啊，就他但是他完全没有领会到自己的这句话对别人这是有不舒服的。然后教练精准抓住了他的这个表达，玩完了以后在复盘的时候就是说，哎，当时你在说你工资7800的时候，谁谁谁说了一句这么少啊，你当时心里面是什么感觉？我后来觉得你好像脸色就是不太高兴。然后那个小女孩说，对啊，我很生气。然后那个小男孩他瞬间他说，我不知道我这么说会让你难受。老师这个时候没有任何评判，然后老师说，那你听到这个姐姐说她觉得很不舒服的时候你的想法是什么？然后他说，我不知道，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你可能说了一句让别人不舒服的话的情况在生活当中发生过吗？然后这个小男孩就不说话了。而这个点其实就是他妈妈经常要一定要把他送过来的原因，就是因为这小男孩各方面都特别招老师喜欢，但是同学的关系非常的薄弱，然后他并不知道自己有很多话会让别人不高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但这一次我们就以这样子的方式让他看见，小孩嘛他也很单纯，他只是想表达你看我多厉害，
0: 没有恶意的，但是就是可能在这种没有恶意的情况下更容易伤害到别人。
1: 是的，而且他意识不到。然后但是在这种玩游戏的过程当中，于是呢他感觉到，哦，原来我这么说是会让别人不舒服的。当我想表现我很厉害的时候，我的一些表达可能会让别人不舒服。于是呢他就带着这样子的觉察回去了，然后他妈妈就跟他讨论了这件事儿，后面他马上他的整个的思维还有他跟与别人相处的模式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然后所以这就是我们想说他可以在玩游戏的过程当中去做一些调整，然后我们也没有给他说教，我们从来不说教，我们只提问题，他是否想调整还是他是否意识到，我们都等待这个孩子他的时间他的感受。
0: 鹏鹏，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会在挣扎一个事情，就是说孩子本真的方面和你让他去感同身受别人的这个所思所想，在调整自己的这个表达和自己的思考，你觉得这两者之间会有一些矛盾吗？
1: 其实这也是我刚才所说的社会化，我们不需要让他戴上面具，比如这是他的选择，他已经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人生剧本以后，那他希望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生活。那比如说他就依然选择一个，我是一个非常直的一个性格，我不喜欢弯弯绕，我就喜欢以这样子的方式，喜欢我的人那他自然而然会跟我成为朋友，不喜欢我的人那也无所谓，那也没有问题，
0: 也是就像你说的是他的选择，
1: 对，这一定是他的选择权交还到他手上。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定所有的老师所有的教练一定不能够这个说教，一定不能够讲道理，因为你讲的道理一定是你的信念，你的想要输出的，但不是这个孩子一定想要的。我们其实是帮助这个孩子找到他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
0: 我觉得鹏鹏刚才你举的这个例子让我想到，其实在我们平时的人际交往当中，你说出去的一句话做的一件事情，很短的时间之内可能几秒钟就过去了，你可能自己没有办法去体悟，你也许看到这个人不高兴了， 你也许没有感受到这个人不高兴，没有人刻意的说哎，我们停下来就在这里，我来问问双方你们俩是什么感受，他没有这个放大的时刻，但是我觉得

0: 可能在你们那里你会把这样的时刻像在做游戏当中去把它放大出来给这个孩子去看，两个孩子都有时间停下来，在这个时刻我去感受一下是什么伤害到了我，或者说我怎么样伤害到了别人，我喜不喜欢这种感觉，就像你说的这是我的一种选择，我经历的这样的一个时刻我觉得无所谓，这对于我来说不是一个很重大的事情，我以后还想这么直白的去生活，那这也是他的选择。
1: 他需要什么样的人际关系啊，是他自己能力很强，还是他需要别人也来支持他，其实这是他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他跟他的人生目标是怎么样能够达到一种契合，减少他自己的内耗，在他喜欢的这条路上他越来越喜欢他自己的。我们老师第一是让他看见，第二就是那为什么他会开始思考这个问题，那是因为他也足够优秀，他在做着他的调整。我觉得其实就是在人的成长过程当中，其实就是去傲慢的一个过程。我作为家长，我有没有对孩子的傲慢？我当然有，我觉得他这个地方不懂，那个地方不会，这个地方做得不够好，那其实为什么我会对他有这种想法，那就是因为我傲慢了呀。我没有站在他的那个立场上想过很多的问题，我傲慢了呀。所以我觉得就是整个大家来到悟空的时候，其实都带着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大家都把自己放低，都把自己跟孩子放在同一个，就是其实本来也就是一个同样的一个平等的人格，那没有人是高贵的，也没有人是低贱的，大家都去掉傲慢，然后观察这个孩子，理解这个孩子，看见这个孩子，但是我们不等于是没有任何的帮助，我们依然托举他，但是我们不去紧握他，不去要求他长成什么样子。
0: 刚才鹏鹏跟我聊的这些都是关于教育方面的一些理念啊。现在我们回到你打造的这个空间啊，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空间它大概的这个功能区域是怎么样分配的，然后你会在和孩子们的这种交流当中通过哪些小事来潜移默化的去引导孩子。
1: 比如我们有几个板块哈，首先第一个叫做动起来，动起来其实就是带着孩子们玩呀，爬树呀，我们还有一个楼降，这个楼降是为了在寒暑假的时候，我们会在广西有一个营，就是崖降，就是在悬崖降下去，对，然后是让非常锻炼孩子的勇气啊，然后他探索的一些能力啊，包括他如何去动手等等这样的一些能力，就是动起来这个部分，所有的户外玩的一个系列。然后我们还有第二个系列呢，就叫做悟出来系列，其实就我刚才所说的沙盘呀，还有一些戏剧教育啊等等的啊，这些在室内的我们就是悟出来系列，还有一个就是嗨起来系列，嗨起来系列其实就是聚会团建，还有一个生日会等等，这些呢就是我们会去让大家在一起玩得很嗨，然后如果说想要去做一些比较有深度链接和感受的，然后我们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给到孩子和家庭啊，比如说我们的生日会会做的是大家比较认可的，就是我们把所有的生日会都会做成很温馨和并且能够让他们感受到孩子成长的这个过程，对，所以我们主要就是这三个方面，第一个动起来，第二个悟出来，第三个一起嗨。
0: 那孩子们去你那儿的这个频率大概是什么样的，是放学之后还是说集中的一个时间段，比如说暑假或者是周末？
1: 对，周末和寒暑假会比较多一些，然后我们寒暑假因为也会有全世界的营嘛，然后这个英国是一直是一个就我们的金牌的一个项目，英国的一个营，就是还有呢意大利的，在中国的话就是在北京，然后还有新疆，对，这也是我们带孩子走出去，然后在户外的空间，在异国他乡可能也会做一些项目的一个方式，因为比如说我们去英国，我们去参加的是爱丁堡艺术节，然后让孩子们去宣传中国文化，去看中国的文化对于真正的外国人来说，他们对于中国文化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啊，当孩子们真正去做的时候，他才能够感觉到中国文化很好，让更多的外国人去了解我们中国的文化，其实我们还需要做蛮多努力的。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好的，上半时段的节目我们和鹏鹏就先聊到这里，下半时段的节目我们还会继续邀请他，听他来跟我们分享更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王月。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2到30度，上海小雨，26到32度，广州雷阵雨，25到33度，深圳雷阵雨，26到32度，杭州小雨转晴，25到32度，成都阴转中雨，21到33度，厦门小雨，25到32度，南京晴，24到31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6到31度，三亚小雨，26到31度，文昌中雨转多云，25到29度，琼海小雨转多云，26到28度，桂林小雨，25到33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24到32度，仰光小雨，24到28度，新加坡阴，25到30度，雅加达阴，24到31度，曼谷阴，25到29度，河内小雨，27到36度，吉隆坡小雨，24到30度。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月。节目的下半段时间，继续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彭宇华，他拥有多年一线教育管理经验，后来回到海南定居之后，专注本土自然研学与亲子家庭教育研究。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他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经历和教育理念。本期节目我们对话曾深耕教培领域的空间主理人，告别传统的教室，他把教育搬到田野林间，重新思考孩子真正需要的成长方式。过往多年教学经历让他深知应试之外，动手感知、独立思考与亲近自然也很重要。在这里，泥土、草木、农事、手工都是课本，没有刻板的习题，只有沉浸式体验。他用心搭建适合孩童的成长场景，引导孩子观察自然、协作实践，在自由探索里建立自信与同理心。本期访谈，一起听他跳出传统教培框架，扎根海南乡野，用全新的自然教育理念，解锁不一样的孩童成长之路。继续为您请来嘉宾彭宇华，身边的朋友们呢都亲切地管他叫做彭彭。彭彭之前拥有多年的教培机构的从业经历，之后呢是离开了传统应试教育培训的赛道，扎根海南自贸港，创办了研学营地，打造自成体系的家庭教育自然研学课程。接下来的这个采访，我们还是会结合彭彭的创业经历，更多地去聊一聊他对教育的一些想法。孩子们利用周末或假期到你们那里，应该是集中住宿了吧？是吧？在那里
3: 有住宿的，也有不、大部分是不住宿，就当天
0: 来、
3: 就是、
0: 当天走。
3: 对对，大部分是这种这个走读的。
0: 你们这个地方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呢？
3: 我们是去年，对，2025年4月份的时候正式的营业，因为我们本来2024年的时候就已经装修好了，但是摩羯
0: 啊，好多嘉宾对都跟我提到过，好像集中在就是摩羯台风的那个前前后后完成一些工程啊，有的是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害，但有的确实要重新来一遍。
3: 对，因为只要是户外的营地，它的这个绿植特别多的话，那肯定收拾起来就很麻烦。
0: 嗯，
3: 还有就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天窗玻璃，然后砸的、就光剪玻璃我们都剪了大半个月。
0: 啊、哦，那真的是损坏程度还是蛮大的。当时是，你们这个已经是完全搭建好了，准备营业了。
3: 是的，
0: 那返工需
3: 了
0: 多久？
3: 半年，
0: 推迟了半年啊。
3: 对对，因为当时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基础的东西，比如说树，因为我们就连这个恢复电都恢复了一个星期吧。然后你如果没有电的情况下，比如说一些锯子啊什么的，它没有办法工作。我们那边大树又特别多，那些树干倒了就得一点点锯，锯完了以后搬出去，所以还是挺花功夫的。等于是说我们也请了很多的工人啊、朋友啊之类的，然后把这个事情给扫除。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希望孩子的产品它没有尽头，它永远都是一个可以不断成长的一个过程。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对，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所以也都是在不断打磨产品的过程当中，我们的重点是产品，我们的重点是老师。
0: 哎，那这个老师你是怎么会去挑选呢？
3: 首先真的一定要热爱教育，因为教育这个事情它不是一个急活，它是一个雕花的活儿，非常要细心，而且对于孩子他们真的要有足够的平等的看见。就是因为毕竟我们的孩子每一次营队的人数并不是非常多，大概就是十几个孩子这种状态，所以我们呢是要保证这个老师热爱教育，他习惯性的是能够看到孩子的闪光点。为什么一定要强调闪光点？我们不强调说这个老师一定要挑出孩子，就是能够给孩子这个多专业的这个所谓的指导和建议，因为有的时候一有指导一有建议，他其实是自上而下的一个视角。我们期待的是他要平等的看见，因为看见即疗愈，看见就能给孩子力量。
0: 在我们平时这个学校的生活当中，确实一个班有几十个孩子，反正在我那个成长的时候是这样的，要被老师看见你肯定是要，比如说学习成绩特别好，比如说在班上特别活跃。当时我是因为会音乐的时候，表演节目会老师会让我上去弹琴，可能
3: 是
0: 被看见。
3: 那你还是很闪光的，那还是很闪光的。
0: 对，
3: 而且有些孩子他的闪光点，比如说他可能会特别耐心，特别细心，他很会照顾到别人，然后他很能够愿意主动的去承担一些责任和义务，他做了很多别人看不见但是很重要的事情。那这些孩子我们就一定要把他拿出来，让他被大家看见，让他的所有的付出和努力是能够得到大家认可的。因为我们觉得这样子的孩子，他有他

0: 其实就是我们很多在公司当中也是默默的为大家奉献了很多的人，但是需要得到大家的认可。
1: 对，我觉得这个不仅仅是让孩子被看见，可能孩子长大之后他也会去看见别人。
0: 是的，
1: 双向的这种。
0: 是的，而且大家要习惯性的，在这里我们就是让大家习惯性的都关注到大家的优势，每一个人互相之间看对方的优势是什么。因为在社会上我们都在跟别人的长板再去合作，那如何去发现各个孩子或者是各个伙伴身上的长板，然后并且跟这个长板达成一个很好的合作，那如果看见了他的一些可能是让人不舒服的地方，那我怎么样去跟他的这个部分去做一个合作啊？以什么样的方式合作大家都舒服。那其实所有的营队的过程当中，大家就是在练习社会化的一个过程。
1: 到现在为止的话，你觉得在这些孩子当中让你印象深刻的一个孩子的变化是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吗？
0: 有一个孩子，他呢是最开始来的时候，天哪，不只是不讲礼貌，他是让我震惊的一个程度。但是他现在是一个特别暖的小男孩，然后他也考上了他心仪的中学。这个变化是让我们所有人都觉得特别惊讶的一个孩子，但是他最开始是我最为头疼的一个孩子，当时所有的老师都惊呆了，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说。但是就在他所有的这些点里面，我们依然看到了一个非常暖心的他，就是当其他的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他永远第一个过去的。然后我们在复盘的时候，我们就说到了这一点，说首先第一个，他离开凳子在我们开始计数的时候已经离开了48次，几乎就没在那个凳子上稳过，你想想这个计数。然后我们在跟他复盘的时候，就第一个说，哎，这一次呢，你离开凳子的次数是48次，我们期待下一次你只要在40次以内，你离开椅子40次以内你就算成功了。结果他第二次来的时候离开凳子就是达到了28次，就稳了很多。然后我们又再次看见，等到他大概玩了半年以后，他几乎已经不会在凳子上乱七八糟的下来了。然后他们学校的老师也说，哎，他怎么这半年变化这么大，因为他在学校也坐不住，老师也很头疼，他都6年级了坐不住。但是后面老师说，哎，变化特别大。这是第一个点，当时就是让他在课堂秩序然后稳下来这个点。第二个呢是然后能够看到别人需要帮助的地方。他本来还是一个特别有一点闹腾的一个小男孩，结果当我们老师说我们看到你是一个特别能够帮助别人的人啊，因为你做了1、2、3、4，马上那个人就安静下来了。后来我们就一直在强调这个点，然后他到下午再去做营队活动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更加主动和积极的去帮助别人。然后因为他的注意力都在关注别人，就是怎么帮助别人身上了，所以他在整个活动的过程当中他的噪音也少了很多。所以这个孩子呢，后来在整个营队的陪伴的过程当中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超级大暖男，然后甚至他现在还是营队里面维护秩序的秩序班长。对对，
1: 确实
0: 对，这可能是
1: 一个
0: 最大
1: 的反差的结果。你最早的时候鹏鹏跟我说，你们这个地方虽然说离城市环境不是那么远，但是你也介绍了它是一个果园这么一个地方啊。
0: 对，
1: 其实你把它放在那个地方，第一个原因我觉得是可能孩子们在距离城市远的比较大面积的范围当中他更能玩得开，另外一种我觉得它是一个更接近于大自然的这么一个环境。你会怎么来看待孩子在这种偏乡村的环境当中去成长和学习，这种更偏向自然的环境会给孩子带来哪些不一样的成长体验呢？
0: 因为我当时的一个理念是就是希望孩子有一个没有天花板的课堂。对，
1: 是
0: 因为我希望孩子所有的课程他不一定一定要在教室里，他可以在田间，他可以在草坪，然后他可以甚至是在一个小溪边上。对，所以我们的那个地方也做了一个小水系，然后它有很多的活动，还有很多的能力是可以玩出来的。我最开始也说了，我接触过那么多优秀的甚至是有点天才的孩子，但是他们可能经历到的是一些可能我们难以想象的痛苦。那么以什么样的方式可以疗愈这些孩子的痛苦，给他们有一些生命力上的滋养。其实我觉得自然是最滋养的，就去摸摸泥土，然后去碰碰树叶，然后跟树待一会儿，我觉得这些在能量的 这个回流和补给

0: 长，我觉得会是对孩子来说也比较好的一个童年的回忆吧。对，
1: 嗯，
0: 所以我当时就选择以一个户外的空间来作为我们的主空间。
2: 户外就确实孩子们能够放得开去玩、嗯、然后接触大自然，包括成人在内也是这样的。在城市的环境当中待久了，会利用假期啊，到一个大自然的环境当中去待一待，就像你说的，我碰一碰树啊，躺在草坪上待一会儿啊，这可能都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能量补给，和城市的环境是截然不同的。
3: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本期节目我们对话曾深耕教培领域的空间主理人，告别传统的教室，他把教育搬到田野林间，重新思考孩子真正需要的成长方式。过往多年教学经历让他深知应试之外，动手感知、独立思考与亲近自然也很重要。在这里，泥土、草木、农事、手工都是课本，没有刻板的习题，只有沉浸式体验。他用心搭建适合孩童的成长场景，引导孩子观察自然，协作实践，在自由探索里建立自信与同理心。本期访谈，一起听他跳出传统教培框架，扎根海南乡野，用全新的自然教育理念，解锁不一样的孩童成长之路。刚才鹏鹏还介绍了，说是自己，在最开始的时候，他是一个做教培的行业的老师。你当时教的是什么学科？
0: 我当时就教的是英语。
2: 教英语啊，那你对自己的孩子有没有一种执念？我记得我小时候的时候，班上如果有同学的家长是语文老师、数学老师，他们常常都听到自己的爸妈对自己说，我是教数学的，你数学这么差，你会对你的孩子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吗？
0: 这个其实我为了能够不要让我的孩子感受到这些，所以我才有一个部分是我不要再去教了。就是不要把这个包袱背到自己身上。
2: 哦，你可能如果要是不退出的话，你也可能会成长为这样的家长。
0: 我觉得这其实是一种，这其实是一种无意识。
2: 嗯，
0: 或者说你没有办法，有的时候这个孩子跟家长，他有的时候他就会天然的会被绑定到一起。
2: 嗯，
0: 但是我们教了这么多孩子，还有包括这么多的接触过这么多的家长，你会发现成绩跟家长的这个教育的关注度，它不是正向关系的。小学是可以的，小学是你家长的努力跟孩子的成绩是正比，但是你到越到后面，包括我后面教的是高中生，你根本没有办法去画这个比例，画这个等号。
2: 嗯，
0: 对，那我们到底在干什么？但是人总是有的时候会活一个面子，然后我为了不要把这个面子加在我孩子身上，所以我开始做调整，我用我的职业来做调整，然后以这个玩的形式让孩子来去陪伴孩子的成长，所以我就没有必要去把这个部分背负到我自己身上了。
2: 家长天然会对孩子有一种期待嘛，这个不可避免的。那其实你自己想通了啊，你要让别的家长也想通，这个是也是很难的事情。你在面对家长的时候肯定会有跟你观点不一样的，毕竟说有的时候学习成绩还是一个硬性的指标嘛。
0: 是的，
2: 就是家长很难放下这一块的。你在面对这样的一些家长的时候，你是会说服他们呢，还是说各自持有自己的观点？
0: 不需要说服任何人啊，因为我首先我不是一个很鸡娃的家长，但是我也不是一个纯佛系的家长。对，然后对于孩子，你想想我创造了比如说像沙盘他们玩的话，他们是要用全英来玩的，就是玩了一段时间的孩子，他们是要用英文去玩这个盘的，他们在过程当中实际上就能把英语真正的用出来。我们的孩子他可能不是那种每一天都要报班去学的，但是呢他在生活当中，他在玩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他已经在用英文了，只不过他不会变成我的一个负担，但是呢我实际上依然还是会去做，因为我还是觉得学习能力我们不要把它放得很浅，就只是学习成绩，
2: 嗯，
0: 它其实是各个方面的，但是成绩可以是我们的一个看板，成绩可以是我们的一个仪表盘。嗯，因为我一直都在跟来的一些家长也会去有这样的沟通，因为我作为就是十多年的一线的老师，后来我去做管理，我无论在什么样的时间和什么样的岗位上，我一定会看这个孩子他在哪个时候

0: 际是有关的。但是有一个大家都不理解，叫做同理心。同理心也跟学习能力、学习成绩直接相关，特别是在中学。
1: 为什么呢？
0: 原因就是有一些孩子他在高中的时候，他在中学的时候，孩子的这个社会化的过程已经从家庭转为了社会，已经转为了学校。他更在意的是同学之间的评价。他这个时候可能因为没有同理心，他不知道，就像我刚才说的嘛，他不知道哪句话就说的让人不高兴了，他不知道哪一个部分会让别人不舒服，但是他能够感觉到他自己的人缘不好。孩子他天生的这个时候是需要群体认同的。那么中学生在需要群体认同的时候，他的学业又这么繁杂，他那个时候的心思肯定在想说，我为什么别人不跟我说，谁谁谁为什么那么跟我说话了，谁谁谁为什么以那样子的方式来跟我沟通。他的注意力很容易就跑到了，他不是故意要想的，他的当时的发展结构就让他会关注到这个方面。于是当他被人际关系困扰的时候，他怎么有心安心下来学习呢？所以中学生有很多，就是家长都经常会说，你只管好学习就行了，其他事儿别跟我想。这是不可能的，这不是他想想的。这是他不自觉的会冒出来的一些念头。那这些念头他要如何去处理，他要如何去面对。很多时候并没有家长和有一些老师能够给到孩子这些帮助，也就是他的同理心没有被培养起来，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去跟别人说话，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他就会很痛苦，很难受，会很内耗，而他的这些内耗和痛苦就会影响他的学习成绩。
1: 彤彤，你在很长时间之内都是在做老师，和各种不同的孩子们去打交道，就像我在一个视频当中看到你说过，你收集的样本是足够大和多的，而且多样性，所以你会有这样的一些体验和想法，带着这样的想法和理念去创造这么样的一个空间。你也提到啊，说是最开始也是为了自己孩子的一个教育，现在你每天都在忙什么，还有时间去陪伴自己的孩子吗？
0: 对，我每天晚上是雷打不动都要回家的，除非哈，就是非常少，一个月大概一两次朋友的一些聚会哈，然后但是就是剩下的时间我一定是在家的，对，晚上陪伴孩子的时间，然后那他去上学的时间就正好是我工作的时间，所以我们两个互相都不会有任何的矛盾。
1: 他会到你的这个空间里去跟别的孩子一起玩吗？
0: 当然当然，他是忠实粉丝。
1: 非常支持妈妈的事业啊。
0: 对，而且他很愿意去跟他的朋友们去介绍我的这个空间啊，还有包括我开发的这些游戏啊。对，因为他自己也很受益，反正他还是挺支持我的啊，他也觉得我做的东西挺有意思的。
1: 彤彤，对于未来的这个生活和事业，你目前有哪些推进的计划呢？
0: 我其实就是还是把这目前的这几个板块做好，然后也希望能够把更多中国的文化带给国外，对，然后也讲好，就是咱们中国有那么多好的故事，也有那么多好的文化，但是同时呢，我们肯定也要去大家一起非常平等的去看待各个文化。然后再加上孩子的教育，因为每一个国家都有他教育的模式，而且我们现在的教育是工业革命后的教育模式。那现在 AI 的时代已经到来了，然后大家都开始做了很多的调整，这个国内外的教育的调整我也都在不断的关注，也在看每一个国家他对于这个教育他的调整的方式是什么，然后所以也希望能够做更多的这个各个地区的各个国家之间的一些教育的观察，然后也希望能够把更好的资讯带给到更多的家庭。
1: 彤彤，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想要问你，就比如说我身边接触到的有很多朋友也是家长朋友嘛，他们普遍也是有一些育儿焦虑的，比如说除了让自己的孩子在学校学习一些固定的文化知识以外，我应该给孩子报一个什么样的班儿？我那天自己去商场里面转了一下，我看到有格斗，就是拳击啊什么的，我在想可能参加这样的一个培训的应该都会是比较大一点的青少年或者是成人，但是让我没想到的有很多小朋友在里面，就是在踢呀，在打呀，外面都是一群家长在等，就是你能看到家长们啊，他们是一个非常渴望期待的眼神在看。你面对这样的就是周边的一些朋友的育儿焦虑，和你观察到的你是秉持什么样的一个 教育观念，或者说你对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呢？
0: 相信，相信的力量，对，相信我们的孩子。

0: 相信每一个孩子他都自己自发的希望是好的，他也在不断的探寻着他自己的成功之路，没有一个人的成功之路是可以被复制的，但是他一定可以找到他可以适合的天赋，还有包括他喜欢的这个方向。我们可以做的肯定就是托举，我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帮他去找一些资讯。每一个家长他在孩子不同年纪的时候，他承担的角色是不一样的，这是在我们教育学当中就有过这种分类的，就是当这个孩子十岁以下的时候，咱们基本上是属于一个保姆的角色，就是也一定要什么都管。但是到了十岁到十六岁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教练的角色，其实就是比较接近青春期的这段时间，看见他啊，这个教练的工作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我看见了什么，给他照镜子啊，然后这个部分你需不需要，然后你需要些什么。然后你不需要些什么，我的感受是什么，你的感受是什么，互相看见的一个过程。但是他就不会像保姆一样，就是你这个，就是我说的保姆，就是更加的贴心。比如说我们在小时候就是要告诉他边界，这个电你绝对不能碰，对吧？这些边界一定要告诉他，这么做是不对的，这么做你会有危险等等，这个是要明确告诉他的。但是到十岁以后就开始，他大体知道了哪一些边界以后，那他开始自我尝试自我探索的时候，咱们就作为教练了。等到22岁以后，我们就是一个顾问的角色。所谓顾问就是他不来找你，你就别问我们就别去烦他了。当然我们可以对他表达我们对他的思念，对他的爱，对，但是呢就别掺和了，他的事儿就由他来做主，去不断的给自己一些思考。但是这不绝对不是一刀切，他一定是你要去细心的去观察这个孩子，他这个时候需要的是什么样的父母，而不是我想要成为什么样的父母，是他需要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父母。
1: 其实鹏鹏你说到这里的时候，我在想像你们这样的一个空间啊，不仅是我觉得孩子需要去参与其中，家长更需要去旁观孩子的一个成长，他可能会更有体悟。因为不是每个家长都有像你这样的一个收集样本的这个从事教培行业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他没有这么深的感悟，可能他的成长经历教会他的就是说我就要学习好，我就要努力，我就能成功，他可能这是他最幸福的一条道路。你说让他换条路走，他没有试过，他为什么要相信这条路可以走得通呢？这个也是一个过程，我觉得家长也需要去学习，去跟上这个时代，去转变一下自己的教育观念。就像我刚才也提到的说，就可能我们想的会很好，会觉得家长应该朝这条路更努力一下，去配合孩子的成长。但其实说，就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有很多东西我们放不下对孩子的期待。
0: 对，所以我们从来不说教，我们都是让家长也玩游戏，因为家长在玩游戏的过程当中，他自己感受到了孩子的心声，然后他开始做了调整。所有的道理只有自己讲给自己听的我才会认，如果是别人讲给我听的我不一定会认。
1: 好的，非常感谢鹏鹏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关于教育方面的一些分享啊！不追逐这种内卷，也不盲从的去浮躁，就可能你现在回到了海南，就把生活也过成了一种热爱，把这个陪伴融入到孩子们的成长当中，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难得的人生智慧。当然离不开你十几年的教培行业的一个从业的经历，也希望今天我和鹏鹏的对话能让听众朋友们对生活、对陪伴、对成长有全新的思考。再次感谢鹏鹏参与我们今天的采访，非常感谢你，鹏鹏再见。
0: 谢谢，拜拜，拜拜，
1: 谢谢。
2: 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也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3: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4: Apa kabar?
5: Apa kabar?
6: Nek sok sabay de?
7: Ben jang dai? Sabay di bo?
8: Hi, 你好吗？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9: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8: 现在你干嘛呢？
0: 喂，
4: 我不听了吗？
3: I'm doing good，
8: 我很好，你呢？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8: Hear every voice。
2: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的是被誉为海南省省花，同时也是三亚市市花的三角梅。三角梅呢，原产于南美热带，在中国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均有种植。虽然叫梅，但是三角梅呢是实打实的热带植物，并不像梅花那样能够凌霜傲寒。相反，它非常喜欢高温湿润的种植环境，能抵抗炎夏酷暑。三角梅的花呢很细小，黄绿色，三朵聚生于三个苞片当中，外围的苞片呢大而美丽，有鲜红色、橙黄色、紫红色、乳白色等等。三个苞片色艳如梅，故被称作三角梅，又得名叶子花。三角梅浑身都是宝，花可以用于制作花茶，提取食用色素，叶子呢可以入药。有的地方人们会将三角梅的叶子捣烂敷于患处，有散瘀消肿的效果。三角梅生性强健，病虫害很少，对土壤需求也不严，耐修剪，易造型，既可以在公园庭院等地进行栽植，也可以用于墙体、廊柱等垂直绿化。在三亚的三角梅科博园，进入园区映入眼帘的呢是既有单株的三角梅桩景、盆景，也有利用三角梅攀援特性构造而成的花廊、花柱、花桥，红、黄、白、紫不同色系的花田次第展现，伞状、球状、垂枝、圆球，各种形态的植株令人目不暇接。在三角梅科博园内，游客还可以进入沉浸式体验空间内，种子屏幕、抽屉标本等装置直观地展示了三角梅的生长习性、内部构造和生态价值。另外呢，通过街景虚拟骑行、互动投影，游客可以欣赏不同城市的三角梅花道，感受三角梅之美。得益于海南充足的日照环境，三角梅在这里向阳而生，热烈绽放，鲜红、橙黄、乳白，色彩浓烈，引人沉醉。它们不论四季，一簇簇、一团团、一片片，成为生长在街头巷尾的灵动风景。三角梅既是三亚市市花，也是海南省省花。它热烈开放的生命力与海南人民坚韧拼搏的精神气质相互映照。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0: 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第18届
5: 的中心
4: 出苗行动
6: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7: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3: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将带大家走进神秘的复活节岛，它又称拉帕努伊岛，位于南太平洋东部，向东距离智利大陆本土约3000多公里。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孤独星球旅行指南作者洛仪，带我们一同踏上这趟跨越太平洋的奇妙旅程。你好，洛仪。
9: 你好，俊玲。
8: 每次跟洛仪聊天我都非常的期待，因为我们总可以打卡很多普通游客可能会较少去到的一些地方，像我们今天要聊到的就是充满神秘感的复活节岛 那不少听众都很好奇这座海岛它到底有多偏远，路途要辗转多久，那接下来就请洛伊和大家讲讲。
5: 这个复活节岛呢，今天我们要讲的地方呢，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有听说过。但是如果没有真正去过的话，其实是很难理解它到底有多遥远。就是如果你看看地图的话，它是属于智利的，但是其实它离智利本土非常远。那这个距离呢，也是我坐上这个飞机的时候，它在飞机上面它不是有一个飞行地图嘛，一个实时更新的一个路线，我才意识到原来它离智利本土，就是从智利的首都圣地亚哥飞过去，你猜要几个小时？
8: 我没什么概念。
5: 我给你一个距离的概念哈，就是它从智利的海岸，也就是比较靠近圣地亚哥的地方，到复活节岛呢，大概是3700公里。
8: 3600-3700公里左右。
5: 实际飞行的话，圣地亚哥飞到复活节岛呢，要差不多6个小时。那因为它高空是有风的。从圣地亚哥飞到复活节岛呢，它是逆风飞，所以时间要更长。那回来的时候，即使是顺风呢，也要4个小时。所以就是把这个距离放到我们国家，那基本上是从东到西飞了我们大半个中国的距离。那么我这么一说的话，你就有个概念了吧？它虽然是属于智利的，但是其实它离智利本土非常远。
8: 那洛伊怎么会去到复活节岛呢？
5: 因为这地方太有名了吧。
8: 所以你就去了这次。
5: 就是我本身我从南极工作结束之后呢，我就计划在南美玩一玩，因为大老远飞过去嘛，顺便玩玩吧，所以我就把这个目的地选定了智利、秘鲁和玻利维亚3个地方。那我既然去到智利的话，我就觉得说，我都已经来到这个国家了，然后这么有名的一个海岛，我好像不去的话好像说不过去，所以我就开始把它放进我的行程里面。但是放到行程里面呢，也不是说这么容易去的地方，因为从圣地亚哥到复活节岛啊，它竟然只有一个航班，就是一天有2个还是3个航班，但是这个是拉美航空这个航空公司的独家航线，
8: 就是拉丁美洲航空，也叫做南美航空。
5: 所以呢，并不像我们想象的说，有非常多的航班去连接这个海岛。另外呢，它这个拉美航空啊，它这个票价非常的独特。像我以往买票基本上都是在携程啊、飞猪啊这些平台去买，是吧？
8: 对。
5: 但是呢，拉美航空这个飞复活节岛的独家航线呢，它是在这些平台上面的价格要比它官网上面的价格贵非常多，甚至是贵一倍都有可能。那这个官网呢，还不是说直接就买，你还得把它设置成西班牙语，而且这个所在的地方得设置成智利本土才可以。就是我一开始我设置成随便选了一个南美国家，比如说阿根廷，发现这个票价还是很贵，那只有后来设置成了西班牙语，位置是在智利，这个价格才会比其他方式或者其他平台查到的要低一些，但是呢也不能说非常便宜，就是我大概是前后刷了差不多1个月，就有时候能刷出这个票来，有时候是根本是刷不出来。据说它不是一下子放票，它可能是每一天放一点点这样子。所以我最后刷了1个月，就这个都没有刷出更便宜的价格，就是最后买的是往返人民币4500左右。
8: 这个票价是往返于圣地亚哥和复活节岛的。
5: 对对对，但就算是这个价格，都已经是比我在那些订票平台查到的已经便宜了差不多一半。我就担心说如果再不买的话可能就没有票了，所以最后就还是买了这个4000多的票。所以就觉得去一趟复活节岛真的不太容易，首先这个机票就是一道坎。
8: 那洛伊在复活节岛待了几天？
5: 我是待了3个晚上，其实紧凑一点的话2个晚上甚至是1天1夜是可以。 去玩它的那些代表性的景点的。但因为我也是想着说，那么大老远的飞过去一趟，万一说时间不够，那就好像划不来，所以我还是安排的比较宽松，就是安排了三个白天三个晚上在那里但是实际上说紧凑一点的话，应该我比较建议是安排两天就好了。
8: 复活节岛隶属智利，距离大陆几千公里，是公认的很偏远的这个通航海岛。那洛怡去到那里之后，你现在回想自己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5: 我飞过去，首先第一个感受就是刚才说的飞机上看了一下，没想到居然要飞6个小时，就是一般来说我们说飞国内航班6个小时是非常漫长了。第二个感受就是他看那个飞行地图上面就是离开了智利本土之后，就是茫茫的太平洋什么都没有，完全看不见陆地。我刚下飞机，就是我不是从乌斯怀亚飞过来嘛，乌斯怀亚经布宜诺斯艾利斯转机到圣地亚哥待了几天之后飞到了复活节岛。那圣地亚哥呢，就还是比较温和的天气，就晚上还是要穿一件外套的。但是到了复活节岛，就是哇，我来到热带的那种感觉，就是我是中午的时候降落的，非常晒，非常热。而且呢，就是看到这个机场也不大，但是就很开阔，就是周围也没有什么建筑，感觉一下子从南极这么冷的一个地方，高纬度的地方来到了一个热带，就那种一下子还不太适应，感觉有点魔幻。那第三个感觉呢，就是这个我民宿的司机他来接我，因为这个岛上呢是没有的士，可能会有吧，就是让房东给你叫的话可能会有，但是是没有滴滴，没有 Uber， 也没有巴士，没有公车的。所以呢，就是必须要安排这个民宿的主人安排一个人过来接我。那他接上我之后呢，他也很热情，他就说先带我在镇上转一下，就是让我对这个地方有一个基本的感受。然后呢，这个车呢是我都忘记有没有空调，反正我就记得很热。这个地方主要的街道也就一条，可能海边那个可以算第二条街，那就是这么两条平行的街就没有了。其他地方就是有路，但是没有说这种有城镇的有商业什么的这种感觉。那离开了这两条主街之外呢，就基本上就是那个植物园啊，或者是果园，有人种植的果园啊，或者是没有人种植的，然后偶尔是有一两间房子，甚至是完全是看不到人住的这种，感觉人口密度非常的低。就是那种海岛的感觉，但是再加上了一个远离大陆的这种
8: 感觉，有点孤独啊。
5: 对对对，真的是有一种孤独感在那里尤其是我一下子从南极过来，就是不太适应。
8: 那在复活节岛你是用英语和他们交流的吗？
5: 你问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基本上是很难就是除了专门做这个旅游的导游，而且他还是专门学过英语的之外呢，基本上是没有人会讲英语的，就是包括这个来接我的司机他也是讲西班牙语。那我的很不幸呢，我这个电话卡一落地复活节岛，我就发现他就上网就用不了了，不知道为什么，可能这个海岛它的网络跟大陆的不太一样，所以呢就是没有了这个翻译软件，然后他不讲英语，我不会西班牙语，就是我跟他真的是沟通的非常困难。
8: 对，那你怎么办？
5: 没有办法，而且我后来指手画脚的跟他说让他带我去买电话卡，结果他给我买的这个电话卡呢非常的复杂，就是还要发短信，还要什么去开通，最后呢我在这岛上待了3天都没有网络。
8: 与世隔绝的。
5: 对，真的是与世隔绝。就是我回到这个民宿它是有 WiFi 的，但是一旦我离开了民宿就没有了所以就是我不管要查什么我都得事先查，我一出去之后就真的是与世隔绝，包括这种语言啊什么地理上的各种感觉去叠加但是呢它又 非常的热，有那种热带海岛的那种很热烈的那种感觉，所以是一个气质蛮特别的地方。
8: 那你的攻略是到复活节岛才临时做的，还是出发前就已经把整趟行程全部都规划好了？
5: 有做过一些基本的攻略，但是我是去到岛上才去定这个一日游的行程的。复活节岛它比较特殊的就是说，首先它有一个门票，它是全岛的这些景点是通票，就是说你哪怕你只去一个景点，你也得买这个通票。那这个通票是大概是相当于100美金这样子。第二个呢，是你去所有的景点都必须要有导游，哪怕你不跟团，哪怕你说你租车自驾，你也得在你的车上带上一个导游，没有导游你是进不去任何的景点的。这个也是为了保护他们的这些当地的导游的就业嘛，就是他们导游都是有证的，正规的一个持证导游，然后进去的时候都需要在他的这个门口的管理处去登记他的导游的证，还有导游带几个人，每个人的护照，门票的号码，一个个人手的去记录，就有一个非常大的本子在那里记录。
8: 你去的时候游客多吗？
5: 我去的时候可能不算是他们的旺季吧，至少我那个团，我去哪个地方，我不管去哪个旅行社，想要报第二天的团，甚至是当天的团，就是只要他有发团，都还是能报上的。就甚至他有一些团，比较小众的团，他甚至没有到人数，然后有一个半日团，我其实是付了两倍的价钱去报这个团，然后是这个导游兼司机一个人带我，所以我去的时候应该是不算旺季。然后我也查了一下，说他这个岛上的人口大概就是5000到7000这样子，大部分人口呢都住在他的镇上和周边，就是有很多的地方其实是没有人住的。但是他的游客的一年的游客数量有6万到10万。他的导游人数呢，就我也问了一下，说现在大概有100来个导游，所以其实我的导游跟我说，他们的岛上的导游的数量是供不应求的。然后甚至现在开始有中国人去那里做生意，去培训讲中文的导游。
8: 那你的导游呢，是讲中文还是英文呢？
5: 我也比较坎坷。我报团的时候，我是借助了一个 WiFi， 我跟他用翻译软件去沟通的。他答应我说，我报的这个团，他给我安排一个英语导游。那这个英语导游也蛮厉害的，就是他用西班牙语、法语和英语都各讲一次，就是他精通3种语言。那到了后面的行程呢，就是我又报了一个日出团，那还是同一个旅行社，那他是因为这个很能干的导游没空，所以我就只能去了一个纯西班牙语的团。这个也是在南美洲去报这种当地团的一个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后面去了玻利维亚的其他地方去报团，是有一个3天团，完全没有讲英语的，然后我就真的是糊里糊涂的就去跟了这个团，而且他报团的时候他是答应我是有英语导游的，结果就被骗了。所以呢，就我觉得在复活节岛，就是回头来看呢，复活节岛的这个旅行社还是蛮守信用的，就是他跟我说有英语导游的时候，就真的是有英语导游。
8: 所以你报的这种团，它是一天一报的，还是一个景点一报？
5: 对，这种就是它有一日游，有2日游，然后半日游，就很多的非常灵活的，那路线也有点不太一样，所以呢我就没有提前订，我就是去到当地当天呢，就是在镇上去聊了一下，然后就选了一个一日团，后来觉得这个团不错，所以我又接着报了他们的日出团。后面呢就还想报他其他的团，但是他人手不够，或者说凑不够人数，就得再另外找。好处就是比较灵活，那不好的地方就是会有一些不确定因素。
8: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洛怡的探访足迹来解锁复活节岛的游览路线。
5: 那我报的这个一日游的团呢，也是路线非常成熟的，他会去到岛上几乎所有的有代表性的景点。那复活节岛最有代表性的景点是什么？我相信你肯定也眼前已经出现了一幅画面，是吗？
8: 就是矗立的一座座人头石像吗？
5: 不光是人头，它其实是半身像，但是你也基本上答对了，就是这种大石像，有好几米高的石像。所以听说我从复活节岛回来，我朋友都问我说，怎么样，那些石头真的值得去吗？所以呢，就是今天节目给大家挨个的来讲一下它这些石头啊，它其实还分了好几个景点。首先呢，去了一个火山口，大概了解了一下这个复活节岛它是怎么形成，就是它是这个火山喷发还有地壳运动形成的。那包括他们后来的有一个文明呢，也跟这个火山的崇拜有一些关系。第二个呢，就是它有很多的石头呢，都是从火山喷发岩浆形成的一些石头嘛，所以也是跟他们的整个岛的地理是关系非常密切。那接下来呢，去到一个现在我们把它叫做采石场的地方。采石场呢，就是当年他们造这些石像的时候，在这个山上面，就是它那个山头啊，基本上是岩石的构造，所以呢，他们在这个山上面，岩壁上面去把石像雕刻出来，先在这个岩壁上面去凿出来，凿出来一个雏形之后呢，再把它的石像跟它的这个山体分离，那就形成了一个石像，然后他们再通过绳索啊什么这样把这个石像搬运到他们需要安装的村庄去。所以我们去看的这个地方呢，就是能够了解到这些石像是怎么样制造出来的。那这个采石场呢，现在还遗留着一些未完工的半成品，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哦，原来他们是先雕刻出雏形，然后再把它跟山体分离，然后其中有一个最大的石像有差不多二十米，这么长，而且它是还没有跟山体分离的，就是它是斜躺在这个山上面的。来这个地方，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就是你能够了解到这个石像是怎么样制造出来的。
8: 我看过图片，这个石像好像长得都很类似啊。那洛伊走近看之后，会不会发现他们的表情各有差别呢？
5: 如果不是脸盲的话，你应该会发现它其实每一个石像的长相都不太一样。那这个就要说到说，我们要去了解一下为什么复活节岛会有这些石像，那这些石像他们造出来到底是用来干嘛的，是吧？
8: 对，比如说这些石像在当地人的生活或者说是信仰里承担着什么样的作用呢？
5: 但是这个石像呢并不是神仙，因为有很多地方都有那种原始崇拜，复活节岛的神像呢并不是神仙或者是宗教崇拜，而是他们的祖先。也就是说他们这个后代，比如说他们这个村长，一个非常受人尊敬的村长去世了之后呢，他们的后代呢就会造一个石像，把这个石像的样子雕刻成这个村长的样子，那这样一代一代的传下来。所以呢，就是我们可以理解成说，我们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村子看到15座石像，那我们就会知道说这个村子的15代的首领当年都长什么样，然后他们都被他们的后人通过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他们的纪念，同时去也是希望说一个很受人尊敬的很有能力的首领能够去护佑他的后代，所以他的这个石像的制造的产生的原因是非常独特的，它不是一个宗教崇拜。
8: 所以很多人去复活节岛就是为了去看这些石像。
5: 对，我们去复活节岛大老远就是为了看石像，而且每一个石像的景点就岛上

0: 如果细数的话，10项景点有超过10个，但是呢，我就去看了大概4、5个吧，就是它。细看的话，它还每一个都有点不太一样。比如说，我刚才说了，第一个是去看这个采石场，那么它采石场呢，有一些是石像是还没有跟山体分离的，然后有一些呢是散落在山坡上面的，就是它已经造好了，但是它还没有运到村子里面去。而且呢，这个山它是面海的一个山，就风景非常好。这个石像在山上面，就是看着大海。我想象一下，就是他们的祖先在这么美好的风景的地方，应该是心情非常愉悦的啊。那接下来呢，去到另外一个有15座石像的地方，叫做 Tongariki。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复活节岛的一个最有名的一个石像群。几乎是应该是最有名的一个，因为它是规模最大的嘛，它有15个那么多。这个我刚才前面也说了，就是他们这个村子呢，一代传一代，一共有15代的首领都被后人制成了一个石像来去对他们表示纪念。那么也就是可以推断说，这个村子应该是，或者说这个部落应该是比较强大和比较稳定的，因为你不管是造石像啊，还是说这种一代传一代啊，其实都是需要有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社会，条件才能够去造。我们也可以推断说，它的这个石像所有的一个部落呢是比较强大的。另外，它这个石像非常特别的是，它的这15座的石像呢，它是面向内陆的，它不是面向大海的。你
1: 哦，
0: 知道为什么吗？
1: 面向内陆就是保佑后代吗？
0: 哎，你真聪明。对，因为刚才我说了，它的这个作用就是表达对祖先的怀念，以及希望祖先去庇佑后代，所以它必须要看着它的村庄，是吧？它
1: 对。
0: 不能面向大海。那么这个15座石像呢？它曾经，因为它也是比较靠近海边的，它是背向大海，所以呢，它一度是有海啸全部被推倒了。那后来呢，是都经过了修复，这个也是保存的最完整的一片石像群。但是呢，岛上还有另外一个叫做 Arkivi 的这个石像群呢，是有7个石像。它非常特别的是，它是整个岛唯一一群是面向大海的石像群。
1: 这是有另外的说法。
0: 对，他们有说法了，就是说他们是象征着当年第一批来到复活节岛的那个最早的岛民，也就是说他们最早的祖先，所以他们是面向大海的。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又要说一下说复活节岛它既然是一个这么远离其他有人居住的地方的一个孤独的海岛，那最早的一批人，岛民，他们到底是怎么样来到这里？他们是怎么发现复活节岛的？在古代没有导航、没有轮船，当然也没有飞机的年代，其实是需要航海，可能我不知道，可能是需要1个月以上才能够来到这里。所以我觉得是非常神奇的，因为我之前去过密克罗尼西亚，我当时有采访过一个导航员，就是他，就是专门做海上航行的导航的，他就给我说了一下，说你看，他用那个激光笔指着天上说，你看这个星星，这里只有这里能够看到，然后可能再开过去之后，这个船跟星星的这个距离方位又会变化，所以他等于是他自己的脑海里就有一副大航海的地图，所以他能够去在这个茫茫的太平洋上面航行。
1: 正如洛伊刚刚说的，在没有导航、没有精密航海工具的情况下，复活节岛的先民竟然能穿越太平洋发现这座孤岛，这件事情本身就很了不起。其实岛上还有不少耐人寻味的故事，那我们稍后接着聊。
2: 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3: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

0: 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他的升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两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1: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0: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王月。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2到30度，上海小雨，26到32度，广州雷阵雨，25到33度，深圳雷阵雨，26到32度，杭州小雨转晴，25到32度，成都阴转中雨，21到33度，厦门小雨，25到32度，南京晴，24到31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6到31度，三亚小雨，26到31度，文昌中雨转多云，25到29度，琼海小雨转多云，26到28度，桂林小雨，25到33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24到32度，仰光小雨，24到28度，新加坡阴，25到30度，雅加达阴，24到31度，曼谷阴，25到29度，河内小雨，27到36度，吉隆坡小雨，24到30度。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台风康森的中心
4: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坐落于南太平洋东部的复活节岛，因神秘的摩艾石像走入大众视野。今天呢，我们将继续邀请孤独星球旅行指南作者洛怡，一同感受这座海岛最真实的旅行体验。你好，洛怡。
8: 你好，俊玲。
7: 洛怡，我们日常都称它为复活节岛，但是当地原住民对这座岛屿有着一个专属的称呼，把它叫做拉帕努伊岛哈。
8: 对，复活节岛呢，他们现在岛上呢不叫复活节岛，他们叫拉帕努伊，拉帕努伊啊，翻译过来是这个拉帕努伊呢，是它本土的语言，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岛的意思。
7: 大岛，我听说也有翻译成大石像之岛的。
8: 对，那至于复活节岛呢，其实是后来的一些外国人发现它的时候，就是一个荷兰的探险家在1722年发现它的时候呢，他刚好是在复活节当天抵达，所以把它叫做复活节岛。也就是说，复活节岛其实是一个外面的人给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自己叫做把这个岛叫做拉帕努伊。
7: 拉帕努伊，所以整座复活节岛最核心的看点就是石像。
8: 基本上岛上就是还是看不同的石像，就我前面说了，它有一些细微的区别，比如说它有一些石像是有戴帽子的，有一些石像的帽子已经丢了，那这个帽子呢是红色的，因为它的造帽子的这个石头跟造它全身的石头是不一样的石头，帽子的这个石头呢是另外一种岩石，而且是更软一点。有一些石像呢是有眼睛的，有一些是没有眼睛的。其实它在这个采石场造出来的时候呢，它是没有帽子也没有眼睛的，因为造帽子的采石场是另外的一个地方，所以他把这个石像运到了他的村子需要安装的平台的时候呢，他才把这个帽子和眼睛给装上。那他们岛民认为呢，就只有这个石像装上了眼睛，它才具有了灵魂，所以就是装眼睛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仪式。 基本上就是把这个岛上一些有代表性的一些石像都看了一遍，包括有一个石像呢是看日落的地方，有一个石像呢日出的地方。基本上在岛上呢就需要花2天的时间去看这些石像。
7: 那岛上目前留存的石像大约有多少尊啊？还有就是当地岛民是一直在持续的雕刻石像呢，还是已经停止建造了？
8: 他们现在已经没有造了，不再通过造石像来表达对他们祖先的一个纪念了。所以呢，现在复活节岛上现存的石像大概是有900到1000尊，其实查一下这个数字还是蛮大的一个数字，因为我看到的石像可能就10几20尊吧，所以就也没有想象到说它整个岛居然还有那么多的石像存在。而且呢，就是只有大概是1/3呢是安装在这个平台，他们叫做祭台的一个地方，还有一些呢是留在采石场或者是其他的散落在其他地方。那我也问了一下这个导游，因为我看到海边啊，就是有一些它不是景点的地方，也看到有一些石像。那我就问导游说，那现在现代人他还会继续造这个石像吗？导游就说，因为他这个岩石开采的地方都已经是一个保护景点了，所以是现代人他是不允许再利用那个石头去造这个石像的，所以我们看到的这种比较大型的石像呢，基本上都是当年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就当然有一些非常小的那种，比如说几十厘米的那种是做出来卖给游客的，但是这种大型的，不管它是不是在景点里面，还是说它在海边散落的，这些都是一个历史的遗迹。那它后面为什么没有再造了呢？现在科学家也是有几种推断，一个就是说它的森林资源没有了，它这个石像这么大的一个石像，它搬运过去它是需要用一个木头放在这个石像下面去滚动，
7: 滚过去，
8: 这样去，对，滚过去搬运的，甚至是有一些地方海边的它可以用船来运。那后来呢，它的森林资源减少了，就缺乏了这个资源。我也是留意到复活节岛是树是很少的，就是非常晒，它现在有一些那个果树啊什么这种不太高的树，但是没有那种非常密的那种热带雨林的那种是比较少的。这个就是他们当年也是对这个资源破坏的有点厉害。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开始有一些欧洲的殖民者过来，然后他们的这个社会环境啊还有他们的文化都改变了，包括说他们有一些人口减少了，所以他们的这个造石像的一个传统就终止了，所以它大概是在岛上存在了300-400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文明。
7: 那我记得你之前有提到在石像边可以看日出等日落，那和其他地方相比的话，这样的景色有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8: 大家都知道这个日出日落其实是非常取决于天气的。我去看日出的这个地方就是15座石像的地方，我们一般中国游客我们把它称为15天团，比较好记。它的这个地方呢，其实我前一天我是去过的，而且是大中午的时候去，晒得不行。然后呢，我发现就是虽然第二天专门报了一个团去看这个日出，就虽然还是同样的一个地方，但还真的是这个日出要比白天去要好看很多，因为有朝霞的一个背景，然后就会觉得这些人像这些石像是非常的高大，真的很好奇说想象一下当年他们到底是怎么样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想法，去花费这么多的人力物力去打造这些石像，然后把它留下来，就真的会有那种说，哎，我飞了那么远来到这里来看到这些地球上独一无二的石像的那种触动。但是如果是白天非常晒的时候去呢，就只是觉得哎呀太晒了，就这种感受还是挺不一样。包括我去看日落的那个地方叫做塔海，然后也是看到全世界各地的人都是在这里安安静静的等日落，然后这个朝阳的光线慢慢的都洒在每个人的脸上，就那种感觉还是非常好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它日出和日落的时候，尤其是日落的时候啊，那个 光线照在这个石像上面，然后它会投下非常长的一个影子。这个影子那么长的时候，你才真的意识到这个石像有多高，因为我们不可能去攀爬嘛，而且它这个它是用一些小石头圈出来，就是我们不能够直接走到它脚下的，我们跟它还是保持有那么十几二十米的距离的。所以当我看到这些影子的时候，我才真的意识到原来这些石像真的是非常巨大。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0: 洛仪，复活节岛作为海岛，它的海岸海滩景色有哪些看点吗？
8: 我刚刚去到的第一天，那个司机就带我去海边转了一圈。那它的这个海边呢，跟我们熟悉的这种东南亚的度假海岛还不太一样，就是它是有很多礁石的，而且浪很大。就是我看到有一些比较勇敢的人，他们在那里冲浪，但是我是不敢走下去的，因为我觉得那个浪就是如果不是非常懂浪的人的话呢，是很容易被海浪拍到礁石上面受伤的。但是对于喜欢冲浪的人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地方，就是它的浪比较大。但是它的整个岛上呢，它有一个沙滩呢是浪比较小的，因为这个沙滩是有点陷进来，就是等于是被两边的海湾这个保护的一个地方，所以它的浪比较小。那这个海滩呢，我也是专门选了一个一日游是包括这个海滩的路线的。然后呢，我们就看完了这么多石像之后，大家也有点累了，而且非常晒嘛。然后就终于去到了这个海滩，是有椰子树的。然后我们就坐在这个椰子树的阴影下面去吃我们的午饭。我顺便说一下，他们复活节岛的它跟智利本土的时差，即使是它有这个时差，它的整个的生物钟啊还是跟我们很不一样。就是它虽然是一日游，但是我们11点钟才出发，然后我们大概是下午3-4点钟才吃的午饭。它的一整个时间呢，可能都比我们推迟2个小时左右。那我在这个地方吃的午饭呢，还是很不错的，因为它是提供了一个他们的特色料理，叫做 ceviche， 就是他们的酸的腌鱼。这个鱼呢，它是生鱼，但是它经过这个腌制之后呢，它就不是那种刺身了，它是一种有点还蛮有弹性的，酸酸的，吃起来很开胃的一种，是他们
0: 当地特色。
8: 秘鲁啊，对，秘鲁啊，智利啊，这些甚至是阿根廷啊，这些南美国家的一个非常有代表的一个菜啊。然后呢，有面包，有沙拉，可乐啊，什么这些东西。另外呢，我就看到有椰子树嘛，我就问导游说，那这个怎么没有看到有人卖椰子，椰子水啊？因为这个在很多地方，包括我们国家，肯定是到处都有叫卖的，是吧？
0: 对，
8: 随手一刀下去就给你开一个椰子。但是呢，这个导游说他这个地方只有一个人会摘椰子，会爬椰子树摘椰子，其他人都不会爬树。所以呢，这个人很忙。那后来呢，我果然是看到了有一个人在卖椰子，但是我没有看到他摘，但是我看到他有在卖，但是就是他在卖的椰子也没有几个，我就很惊讶，因为我发现这是不是这个地方的生存压力太小了，居然没有人会去爬树摘椰子。就是说它的这个岛啊，我发现有非常多的水果，因为它阳光这么充足嘛，然后它又是火山形成的一个海岛，所以其实应该是土壤是非常肥沃的。然后我看到了有芒果，还有其他的一些热带水果，木瓜什么的。而且呢，我知道智利本土的水果是非常便宜，大家都知道车厘子嘛，
0: 很有名。
8: 那现在我去的时候呢，车厘子的季节已经过了，但是我买他们的葡萄、提子还有其他的水果都还有蓝莓都非常的便宜。但是复活节岛的这个地方的水果就很贵，就是不管是超市啊，还是说点它的果汁好像是相当于人民币40-50块钱一杯，
0: 那是不便宜。
8: 对，在他的餐厅点的话，然后吃一顿像样一点的饭，也不要说多豪华，稍微好一点的一顿饭 大概接近人民币200。
7: 嗯，
8: 所以它这个岛的物价是非常高的。
7: 可能也是因为它是海岛的缘故。
8: 对，它是海岛的缘故，就是它有很多的物资都是需要从智利本土运过去的。
7: 嗯，
8: 但是呢，我同时也有感叹他们本土人是不是有点懒，因为它的就别的不说，至少它的水果是随地，就甚至不需要它专门去种植，像什么百香果啊什么这种，它真的这种气候随随便便都能长，但是它的水果居然卖得那么贵，我真的很惊讶。
7: 嗯，那洛伊在当地有潜水吗？
8: 他还真的是可以有潜水去看他的石像，因为他有一些石像可能是因为这个海啸还是地震的什么原因，就是已经沉没在水下了。
7: 嗯，
8: 那确实是可以潜水去看的。但是因为他的潜水的价格也相当的贵，然后我就觉得说，那我在陆地上已经看过了，那水下的我就不去看了吧。但是这个沙滩我确实是下去游泳，觉得说，来到一个这么遥远的海岛，我怎么着也要下水去游一下，才算是到过了海岛了。
7: 嗯，也在海里游泳了。
8: 嗯，对。那除了这个看石像之外呢，还可以去参加他们的一个洞穴的探险。当然这个洞穴探险呢是比较简单的。
7: 嗯，
8: 因为它是一个火山形成的岛嘛，所以它就有非常多的熔岩，
7: 嗯，
8: 形成了一些地下的洞穴，甚至是有地下河，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洞穴的网络，地下的网络。然后我就去报了一个洞穴的团去跟这个导游去探索，因为它不是地面比较热嘛，所以它有一些比较大的洞穴呢，里面是甚至是能住人的
7: 哦，
8: 或者是拿来存储物资的。这个洞穴探险呢难度也不大，就是基本上就是也不需要什么很专业的装备就可以进去。但是在最后上来的时候呢，导游就问我说，你想走一个好走的还是难走的出口？
7: 嗯，
8: 然后我就说走难走的那个。
7: 嗯，
8: 难走的那个呢，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只有一个非常小的出口，但是这个是没有办法直接爬上去的，因为它的这个洞口下面都是一个中空的这种，当地人呢就用石头垒了一个类似梯子的一样的，站在上面呢，然后再用手撑一下这个洞口呢，就能够把自己撑出来。但是呢，因为我个子比较小，而且我踩上这个导游先上去了，我踩到这个石头的时候，他这个石头居然塌了，它塌了，所以我一下子又变矮了，我离这个洞口又更远了，所以最后就是这个导游硬生生的把我拽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经历还是蛮有意思的。
7: 那也算是挺难忘的体验了。
8: 对，而且也是能够确实是感受到它的一个火山岛跟其他的海岛不一样的地方。哦，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进去这个洞穴之前呢，我们是经过了一片有一些天然的灌木啊，还有经过他们的农田。
7: 嗯，
8: 其中的这些天然的植物里面呢就有一些棉花，这个棉花呢就是跟我们织布的这个棉花就是同一种东西。
7: 嗯，
8: 那我就问导游说，那些

0: 菜。
1: 嗯，那在岛上还有其他的这个娱乐项目吗？你参加过的？
0: 另外就是他们一般游客呢晚上都会去看他们的土著的一个舞蹈表演。
1: 嗯，
0: 我也是不能免俗的，我也去报了一个，因为要不然晚上也是没有什么事情可做。这个舞蹈呢，它现在岛上有两三家是比较有名的，有一家呢我当天报还报不上。它这个舞蹈呢，就是它比较豪华的那个套餐呢，就是你可以订一个是含晚餐的。
1: 嗯，
0: 它这个晚餐呢就会有烧猪，有点像我们的那种叫化鸡的那种，它是埋在土里面，
1: 嗯，
0: 把它烤熟的，所以可以体验到他们的一个特色的餐饮。那因为我以前在夏威夷已经体验过这种烤猪了，所以我就没有选这个含晚餐的。他还会给你这个脸上去画上他们的那个装饰，一些彩绘，
1: 嗯，
0: 这个也是在他的那个含晚餐的那个豪华套餐里的。我订的是一个只有观看舞蹈的一个纯门票，
1: 嗯，
0: 那这个舞蹈呢，就是还蛮好看的，就是它是起源于有点原始部落舞蹈的那种，就是他们是要在这个脸上画一些花纹去吓退那些野兽，
1: 嗯，
0: 就是跟我在那个印尼斯旺岛还有巴布亚新几内亚那边看到的那种土著的他们脸上的彩绘是有点像的，就是应该起源的作用都是一样，去把这个野兽给吓退。那后来就是包括演变成说有不同的部落来了，他们要展现我们的这个部落的很强大，让敌人不敢来进攻我们，所以是有这样的一个起源。那当然到现在他们就是一个是纯娱乐了，就是作用，或者说一个纯表演的作用，就是他们应该他们自己已经不太跳这个舞了，主要是给游客看的。然后这种舞蹈呢，它的那个古典的节奏是非常强的。第二个呢，就是他们的服装呢，就是要么是草裙，都是草裙为主，然后头顶上有一个羽毛花冠的一个装饰，就是都是穿的比较少的。
1: 嗯，
0: 然后呢，这个舞蹈呢，坦白说它还观赏性蛮强的，就是这些男生女生他的身材都非常的好。尤其是有一些年轻的小伙子，真的是那种有八块腹肌，然后有胸肌，而且他身上他还要抹油嘛，
1: 啊，亮亮的，
0: 就是抹油之后，然后这个灯光照射，就是能够看到现场的气氛还蛮热烈。但是他反而这些女生呢，她们都是一个丰腴的这种感觉，就不是说非常瘦的。当然也没有说到汤加那种很胖的感觉，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很丰腴的然后很健美的这种感觉，跳起来是非常有力量非常有节奏的。所以这个舞蹈表演大概是两个小时的时间，是挺好看的，有现场非常多观众一直在拍视频。
1: 嗯，
0: 那他还有一些互动环节呢，就是比如说如果是游客他是过生日啊，或者是他是有一个什么结婚纪念日啊，这种特殊的纪念日呢，都会被邀请上台去跟他们一起去跳舞去互动。最后呢，是所有的游客所有愿意上台的人都欢迎上台去跟他们互动。
1: 你去互动了吗？
0: 他一开始他邀请我，因为我是坐在第一排的，然后我也不会跳舞，我第一次拒绝。那后来觉得哎，反正也没有人认识我，跳的再难看也无所谓，就是所以我也上台去感受了一下他们的气氛。就他们那个舞看的时候觉得很简单，
1: 挺简单的，
0: 对，不就是来回那几个动作嘛，然后扭扭屁股扭扭腰，结果我一上台我发现我还真的是完全跟不上他们的节奏。
1: 所以在复活节岛除了看石像看日出日落，也算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感受一下他们的一个特色。
0: 对，
1: 那现在想想这趟旅程是不是也挺回味的呢？
0: 对，就当时我回来之后，我朋友问我说你觉得值不值得去呢，然后我就算了一下账，就是我全程的机票加上当地的住宿啊，还有吃饭啊，还有报团的费用啊，看演出啊，这些全部加起来大概是人民币10000。想一下我只去了3天，所以这个费用还是蛮贵的。
1: 3天的确是不便宜。
0: 结论就是说，假如你本来就要去南美，要去智利去玩的，那我觉得复活节岛，因为它确实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方。
1: 嗯，
0: 如果你是对这些古文明感兴趣的，也想去体会这种说远离大陆的这种是一个什么感觉的话，那复活节岛还是值得去的。但是如果说

0: 在国内你就专门为了复活节岛这个地方飞过去的话，那我就觉得有点不太值当了，因为它确实是离大陆太远了，所以它的物价各方面呢，可以说是我这趟南美整整1个月下来是最贵的地方。它除了物价高之外呢，但是它的旅游业其实没有我想象中发达。我想象中说已经是一个非常商业化的各种流水线，然后甚至是像那个埃及那种满大街都是小贩叫卖，然后一直跟着你的那种是没有的。它也就是有一些商铺，卖旅游纪念品，然后有一个在这个旅游局旁边买门票的那个办公室旁边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摊位，也就这样子。然后价格呢，比智利本土也就稍微高一点，但是没有太离谱，所以我觉得它虽然说旅游业是它的一个主要的经济支柱，然后游客也是远远超过了它的本土的人数，但是其实它的除了物价贵之外呢，它其他的方面并没有让我觉得是那种说已经是过度商业化，然后体验非常差的那种感觉。当然，它规定这个你必须要请导游进去，这个是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因为那些石像，要是你没有一个导游去带的话，其实确实是不太看得懂。另外呢，智利的导游呢，他们全国的导游都是必须要经过导游考试去持证上岗的，不是说你自己去网上去看了一些东西，然后就在那里门口去揽个客，然后就进去带你瞎讲一通，我感觉他们在这方面的这个旅游业的管理还是比较规范的。
1: 所以大家如果顺便的话，是可以去复活节岛看看的哈。
0: 对，我觉得除非你对这个石像完全不感兴趣，然后也觉得它太贵了，也不想飞那么远，那就不要去。要不然我觉得它还是我们去南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景点，就是你很难说我已经去过南美，我去过智利了，然后我没有去复活节岛，我觉得这样有点遗憾。
1: 谢谢洛伊的分享。小众海岛、古老石像，再加上海边的晚风与特色舞蹈，这些都是洛伊在复活节岛上的体验。那如果大家未来有机会，也不妨亲自踏上这片海岛，去感受一下这里独有的氛围。好，再次感谢洛伊的分享，也感谢您的收听。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云听 App、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的是被誉为海南省省花，同时也是三亚市市花的三角梅。三角梅呢，原产于南美热带，在中国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均有种植。虽然叫梅，但是三角梅呢是实打实的热带植物，并不像梅花那样能够凌霜傲寒。相反，它非常喜欢高温湿润的种植环境，能抵抗炎夏酷暑。三角梅的花呢很细小，黄绿色，三朵聚生于三个苞片当中，外围的苞片呢大而美丽，有鲜红色、橙黄色、紫红色、乳白色等等。三个苞片色艳如梅，故被称作三角梅，又得名叶子花。三角梅浑身都是宝，花可以用于制作花茶，提取食用色素，叶子呢可以入药。有的地方人们会将三角梅的叶子捣烂敷于患处，有散瘀消肿的效果。三角梅生性强健，病虫害很少，对土壤需求也不严，耐修剪，易造型，既可以在公园庭院等地进行栽植，也可以用于墙体、廊柱等垂直绿化。在三亚的三角梅科博园，进入园区映入眼帘的呢是既有单株的三角梅桩景、盆景，也有利用三角梅攀援特性构造而成的花廊、花柱、花桥，红、黄、白、紫不同色系的花田次第展现，伞状、球状、垂枝、圆球，各种形态的植株令人目不暇接。在三角梅科博园内，游客还可以进入沉浸式体验空间内，种子屏幕、抽屉标本等装置直观地展示了三角梅的生长习性、内部构造和生态价值。另外呢，通过街景虚拟骑行、互动投影，游客可以欣赏不同城市的三角梅花道，感受三角梅之美。得益于海南充足的日照环境，三角梅在这里向阳而生，热烈绽放，鲜红、橙黄、乳白，色彩浓烈，引人沉醉。它们不论四季，一簇簇、一团团、一片片，成为生长在街头巷尾的灵动风景。三角梅既是三亚市市花，也是海南省省花。它热烈开放的生命力与海南人民坚韧拼搏的精神气质相互映照。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请收听平常记录特别节目听见。
2: 每个人都是他所在时代的一个样本，他的故事里印记着这个时代跳动的节奏。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很多人，我们在这里听见他们的故事，一起读懂这个时代的脚步。
3: 向世界各国人民问好。

0: 来意信，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从李白千年前的诗行到中国的深空探测，从仰望星空到捧起月壤，有一位老人站在逐梦九天的起点，把中国人的探月梦想一点点写进现实。他曾成功推动中国首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发射升空，他牵头制定了中国月球探测的近期目标和长远规划。台背之年，他依旧步履不停，坚守科研一线。他就是中国探月工程首任首席科学家，被誉为嫦娥之父的欧阳自远。
1: 您都91岁了，现在还在工作？
2: 仍然，我觉得工作是一种幸福。我还能够为国家干点事儿。心里面感觉到没有虚度光阴。还接着干，所以天天去。
1: 国家天文台，您是每天都去吗？
2: 每天都去，
1: 还按正常上班的作息。
2: 我下午早一点，早退一点。
1: 主要是去的做什么工作？
2: 主要是考虑下一步怎么弄，总结一下我们的成果啊，带一批那个同志们啊，大家怎么样的能够适应于一步一步的要求？这只是一部分了嘛，对吧？还有一些。我的研究所在贵阳，不方便，现在岁数大了，所以他们就叫我在他们那儿，这样也有一批学生吧，大家讨论讨论，这心情很愉快，你不知道干活呀。
1: 因为现在网络上的热词，您属于高能量人群。
2: 我就不知道了，
1: 内心有一个小宇宙的小能量球在燃烧。
2: 对，我就觉得这样的话，过一个人的生命才过得有价值有意义。我就很满意了，所以我每天高高兴兴上班。
3: 从1958年我们就想去探测月球，但那个时候我们国家百废待兴，一穷二白。我们经历了35年的准备，10年的论证，我们整整准备了45年。
0: 2004年，中国探月工程立项，欧阳自远被任命为首任首席科学家。绕落回三步走完美收官，嫦娥系列6站6捷实现多项世界首创。20多年来，中国探月形成了完整的发展布局，也在深空探测领域走出属于中国的坚实步伐。
1: 今年马上嫦娥七号就要登上月球了，我们奔着找水去的。就是嫦娥七号的这个找水，和我们普遍意义上理解的所谓那个找水，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有很大的区别。因为月球不是地球，
1: 对，我们也知道不可能有液态的水
2: 存在，它没有大气，对吧？
1: 对，
2: 一般的矿物里头啊，都含有结晶水，比如明矾、磷辉石等等这些，你要把这个矿物烧融了、破坏了，那点水分子才会出来。大家当然希望月球上能找到有水的地方，航天员。因为第一最重要的是要有水，生活需要，还要呼吸氧也靠水，它有没有氧气供应，所以这个水的问题是月球上要寻找资源的一个很大问题。美国做过一个试验，比如说一个大坑，这底下呢可能有一点点冰，没有太阳照着，就叫永久阴影区，温度-170度。他们想了一个办法，他一个探测器，比如这是个坑，飞过来，首先没到之前发射一个火箭砸到坑底下，一下爆炸，热量增加，冰就融化，有水蒸气冒出来，他紧接着飞过上头，这个探测器上面有很多仪器，探明确实有一点水，这个办法呢是想得好，但是不能利用，这个水啊，所以呢。

0: 循环使用水，这样的你带一点上去不就解决这问题了吗？
1: 嗯。欧阳自远和月球的第一次接触要从一克月壤说起。1978年，美国赠予中国一克月壤，欧阳自远取其中0.5克用于研究，共发表14篇高水平论文。正是这一克月壤为中国拉开了深入了解月球的序幕。
0: 美国的坎特总统，为了祝贺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所以表示一点友好，用布瑞金斯基带了一克月球样品给我们，
2: 对，
0: 我只用了半克，
2: 你切了一半啊，
0: 发表了14篇文章，
2: 对，
0: 还有一半我送给北京天文馆，我说请你们向公众展出，
2: 跨越半个世纪。面对来自月球的物质，50多年前面对它，
0: 对，
2: 和嫦娥5号6号取回来，我们中国自己取回来的，您再次面对它，这两种心境有什么不一样？
0: 那个时候是感觉到是人家取回来的，我只要发表的东西是真实的，这次心里面充满了非常真挚的感情，到底是不是最老和最轻的，是不是能反映月球的历史，这是我的追求目标，现在的中国的月球地质图也是世界独一无二的，
2: 对，
0: 全世界都在用，我觉得中国人干活就是得要有这种创新性，这样的话你在世界上站得住脚，而且又不断地扩大你的影响，我相信我们中国一定能够做好的。
2: 您说这个美国人登月是真的，然后呢很多网友就说因为欧阳院士当年研究过那0.5克美国人给的月壤，所以呢就出来证明美国人登月是真的。对于这样的言论，您为什么还要以科学的认真的态度去回应？
0: 我认为作为一个科学家，他的任务是实事求是，告诉人们，是吧？这个关于这件事情，载人登月总不相信，他们，因为他们58年就发射人造卫星了，69年人就登上月球了，每一次2个人，他一共有6次成功登上月球，一共12个人，带回来的样品381.7公斤，他们的基础研究很差。他们6次载人，就是哪儿方便就落哪儿，到一个地方抓一批人上去捡起块大石头，都这么搞，所以结果在月球的演化历史上只有一小段，从41年到31亿年，就这一段他们都有样品，41年以前干什么去了，31亿年以来到底怎么样不知道，我们是有目标的，我们有一个科学任务，我要解决月亮它的一辈子它有什么活动，所以我们嫦娥5号我是有科学的目标去取样的，我找到一个最古老的那个地方，它那个火山喷出来的一定是很古老的，我说你们一定降落在哪个地方，那可能是要比他们的41年要老个2-3亿年，最后采回来一座42亿年，月亮45亿年诞生，我解决了一个最老的问题，月亮什么时候开始有活动，什么时候死了，现在月球已经是耗光了，没火山了，没有什么月震了，就是干巴巴的一团，自己转着绕着地球转，没有活力了，那就是代表一个天体它已经死亡了。
2: 我们现在仅仅靠月球表面的月壤的研究就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确切的结论，
0: 可以，因为现在事实证明，月球到了这个19亿年以前耗尽了以后，就再没有新的火山，它的

0: 历史全搞清楚了。我们虽然是只上去两次，只取回来3.6几公斤的月壤，他们取回来美国381.7，不如他的1%，但是我的成果比他大几倍。我们要干就是要这么干的。他们干过了的，我要比你干得好。他们没有干过的，我中国首先搞，你才叫创新嘛。我们就这样一步一步扎扎实实，现在谁都承认月球的历史中国搞清楚了。月球的地质图演化，整个的月球演化是中国编制出来的。现在全世界都在用。
1: 在圆满完成前序任务之后，中国深空探测事业正向着更长远的目标稳步迈进。按照规划，2026年，嫦娥七号将奔赴月球南极寻找水冰存在的证据。后续，嫦娥八号将搭建科研平台，为建设国际月球科研站筑牢根基。载人登月有序推进，月球基地资源利用、地月协同的美好蓝图正徐徐展开。面向更加遥远的深空，中国对小行星、火星、木星系的探索也将接续起航。
2: 从科研站到月球基地，那您觉得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0: 我们的目的就是进一步的把月球的理论上的问题要解决，另外应用上的问题也得实现几样，你这才有价值啊。
2: 现在呢，就是算力后面是电力这个话题呢，引发大家的高度关注。所以呢，您的那个言论又被再次引发关注，就是给月球绑一个腰带，就是围着这个月球的赤道建一个光伏的这个发电，然后呢，宽400公里，长1.1万公里，然后呢，利用激光和这个微波把这个电传送给地球。
0: 不，这是一个暂时的设想。
2: 嗯，
0: 因为它呢，太阳一出来130度一照着，你只要做一个圈环带，永远有半个月亮被太阳照着，一直可以发电，这个电力就可以支持地球的能源需求了。所以就是清洁能源多好呢。
2: 对，
0: 当然有，这需要时间，需要科技进一步的发展，因为我们对月球的关系啊太亲密了，月球是地球的女儿，终身的伴侣，所以我们一定要很好的建设好月球，来支持地球的更深远的发展。
2: 我看您当时提出来的这个设想是用 3D 打印的方式呢，直接利用月壤，然后呢完成这个光伏板的这个铺设。
0: 当然在月球本身可以制造嘛，以后条件允许的
2: 光伏板也可以直接利用月壤完成这个制造。
0: 光伏板也可以用月壤在月球上制造，主要是光伏板呢又不需要像地球一样建那么多，有一部分够它的产生的电力够用就行了，所以这样呢，这不是一个太难的问题。以后人类科技的发达，进步，逐步将会去实现它。月球就变成了地球的一个好伙伴了。
2: 您在《九天揽月》这本书里面还特别提到，说这个月球基地可能会成为深空的跳板。
0: 是。
2: 那我们未来可能以月球为跳板，会展开什么样更多的研究？
0: 现在当然我们都是从地球发射探测器去火星，甚至呢发射那个太阳系里面的那八大行星的探测，
2: 我们探测小行星的意义是什么呢？
0: 我们探测小行星的定义就是它到底是什么物质，怎么来源的，主要是研究它的轨道，
2: 对，
0: 会不会跟地球相撞，这些要预防，要准备。
2: 现在很多人就提到说，我们未来要借月球科研站、月球基地，那是不是有实现月球旅游的可能性？
0: 当然可以了。你毕竟离开了地球嘛。用望远镜来看地球嘛，对吧？这也是一个新鲜事儿，对于人来说。
2: 如果有机会到太空旅游或者到月球旅游的话，您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0: 我当然也想看看地球啊。对吧？
1: 如今向公众

0: 众进行科普成为欧阳自远最牵挂的事。他把月球的故事讲给孩子听，用科学的态度回应公众疑惑和网络争议，让仰望月亮的浪漫变成一代代人心中不灭的航天火种。
1: 您现在给孩子们科普的时候一般会怎么讲天上落下来的陨石和陨铁，我们为什么要去研究它们？
2: 因为我们的太阳系原来是一团星云，都是很多粉尘，太阳一开始发光的时候，那些粉尘慢慢聚集起来，然后就粘在一块儿，落下来的话叫球粒陨石，所以那是最原始的陨石。这些球粒陨石组成了地球、月球啊等等这些。所以陨石是代表一个行星体的，它的全部的各个层次的物质，是组成太阳系的原始的物质。所以大家要去研究陨石，研究这些，实际上是构成太阳系、构成地球的基础的物质。你都可以复原到原来的情况。
1: 对，
2: 你一测它的年龄，46亿年，就是它生成时候的年龄。所以这你就知道地球什么时候形成，太阳系什么时候形成。等等，这一段历史就比较清楚了。
1: 这是陨石还是陨铁呀？
2: 这是陨铁，叫铁陨石，它就是铁和镍的合金。
1: 合金哈，
2: 是在那个地球的深部啊。因为就是地球就好像是个炼铁炉一样的。重的往下沉，炉渣往上浮，对吧？所以地球的核心叫铁镍核心。小行星也是这样。一撞破了以后，那个核心部分就是这个。陨石有一个特点，因为它撞碎了以后进入大气层，它要撞击燃烧，所以外面都烧成一层壳，叫熔壳。你看吉利陨石是世界上目前最大的一块天上掉下来的石头，1.77吨，就这个就是吉林的小的。
1: 我看您还带了一柄这个是叫玄铁宝剑。
2: 不是，铁陨石的。
1: 铁陨石。
2: 你把这个呢，一拔出来，你看，有一种花纹，你看见吗？
1: 啊，这是它天然的花纹哈。
2: 天然的花纹，本身
1: 这不是人后期做上去的工艺。
2: 不是，后来做不出这样的来。
1: 这种天然的花纹。就是来自太空，来自它本身。
2: 为什么呢？因为它本身可能是个小行星的内部。不是融了以后中间是铁和镍嘛。它慢慢慢慢冷却。就变成这样，就生成了一种晶体。叫铁镍合金。
1: 武侠小说里经常说那个玄铁宝剑削铁如泥的。
2: 哎，对呀、
1: 能达到削铁如泥吗？
2: 不行，毕竟也是铁镍合金，稍微
1: 难比还是传说哈。
2: 对对，毕竟是传说啊。
0: 欧阳自远称得上是新中国第一代跨界科研的先行者。1952年，17岁的他立志为祖国找矿，考入新组建的北京地质学院。25岁时，他主动前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进修核物理，推动学科交叉。4年后，他带领团队深入新疆戈壁，为中国首次地下核试验选址，凭借岩石混合固封方案圆满完成使命。1976年，吉林陨石雨让他的事业从地球延伸至太空，也为他叩开了探索宇宙的大门。从深耕地球地质到探索浩瀚苍穹，他说：“我不是转行，我是扩行。”
1: 现在回想起来，这几十年这个不断的扩航，那您觉得这条路选择的是不是正确的一条路？
2: 我是个中国人啊，我一定要为中国的发展做出我自己尽力而为所能做出来的事情。我1952年考上了大学，那时候我们国家建国不久，是吧？县里面的喇叭，就有一句话打动了我，年轻的学子们，你们要去唤醒沉睡的高山， 浪

0: 他们献出丰富的宝藏。哎呦，我这一听，对了，这是我们年轻人应该做的，所以义无反顾的干什么呢？考弟子。后来突然我说学科一定要交叉，我又到中国科技大学啊，听了一年的核物理课，结果没想到国家知道了，张爱萍到单位来找欧阳谈话，他一来就欧阳你是学地质的，我说是的，后来又学过了核物理，我说是的，给你一个任务，我说什么任务啊？在中国找一个地方做地下的原子弹爆炸，当时张爱萍交代三不准，我说什么三不准？第一，不准冒顶把山炸翻了，第二，不能够放枪，你挖个坑道把原子弹推进去一炸，沿着坑道冲出来杀伤自己，这叫放枪，它是最严重的一个问题。你找的地方不准污染地下水，假如是污染了，欧阳欧阳，你我都是中国的罪人。哎呀，我一听啊，感到压力这么大。
1: 当时你很年轻啊，当时
0: 很年轻嘛，好，我担当起来，组织了一支队伍，在新疆找了一个地方，工程兵把那个小山开了，做成一块一块大砖，砌到我的地下抱石地，这两种石头一混合，把包裹的东西永远凝固在里头，它不溶解水。我做过试验，最后完成了，最后一炸，没有冒顶，没有放枪，马上就查周围的水是不是污染了，告诉我两个钻没有，以后呢每一年都要告诉我没有，我心里放心，对国家负责任啊。
1: 您用科学的态度去回应这样的一些关注度高的问题，可能就会面临有些时候一些质疑甚至攻击。
0: 我
1: 受过很对您的攻击，
0: 强烈的一种攻击，我说了一句阿波罗载人登月是真的，我去开过几次国际会议，我跟他们每一次的航天员都聊过天，我如实的实事求是的讲述这件事情，中国人骂呀，假的，那国旗他们一擦，为什么国旗是飘呢？月球上没风啊，风雪雨霜都没有啊，是因为他擦那个旗杆下去，旗杆一摆动带动旗子晃动，这有什么呢？人家载人登月成功了，成功就成功了，
1: 所以您把这个也当作科普的一部分，
0: 也当成科普。我觉得不仅做好自己的研究工作，也要更多的把这航天的知识让全国公众更多的了解，得到大家的支持，这样的话我们越干越来劲儿呀。
2: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

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王月。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2到30度，上海小雨，26到32度，广州雷阵雨，25到33度，深圳雷阵雨，26到32度，杭州小雨转晴，25到32度，成都阴转中雨，21到33度，厦门小雨，25到32度，南京晴，24到31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6到31度，三亚小雨，26到31度，文昌中雨转多云，25到29度，琼海小雨转多云，26到28度，桂林小雨，25到33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24到32度，仰光小雨，24到28度，新加坡阴，25到30度，雅加达阴，24到31度，曼谷阴，25到29度，河内小雨，27到36度，吉隆坡小雨，24到30度。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接下来请收听平常记录特别节目听见。
2: 每个人都是他所在时代的一个样本，他的故事里印记着这个时代跳动的节奏。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很多人，我们在这里听见他们的故事，一起读懂这个时代的脚步。

0: 图灵的画像很有风格
1: 啊，这个就是当时2005创作营的一个结果，所有的作品都是小年轻创作，我跟他们讲这个历史上发生的故事，他们把它变成了一个创作，当时只是为了代表我们对他的尊敬，所以我们是应该画一个油画给他，所以有一次这个国外来一个朋友，我就开始跟他调侃，我说这幅画是我从大英博物馆借过来画的，他也没有觉得太假，
0: 是
1: 啊，他也很感动，因为特别是那些英国来的朋友，
0: 一下冥冥中有一种联系，其实图灵是1936年就提出了图灵机的概念，90年了，您觉得现在人工智能的发展是不是又进入了另外一个图灵时刻了？
1: 我觉得是进入了另外一个图灵时刻，但是图灵大概在1948年的时候写过一篇被大家忽视掉的报告，这个报告上有一句话，其实我个人觉得这句话比任何今天其他的所谓的图灵机啊什么更重要，他说一个人只要有了一张纸一支笔加一个橡皮擦再有一定的规则，它就是一台通用机器，这是图灵第一次用 universal machine 就是通用机器这个概念。今天对我来讲呢，人工智能是另外一个意义上的一张纸一支笔。
2: 机器能思考吗？70多年前计算机之父图灵提出的这个问题，今天有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我们正在像养宠物一样养出人工智能的个性。
1: 其实人工智能到底最后用以什么方式呈现给用户，其实以前是没有想清楚，我们就是笼统的说应用，其实没有意义。小龙虾给了大家一个这个新的面孔。
2: 王坚院士口中的小龙虾指的是2026年引爆全网的智能体 Open Cloud。 与以往只会陪聊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不同，有了这只小龙虾，你就多了一位能24小时响应你的需求帮你干活的超级秘书，自动整理文件，智能回复邮件，甚至帮你规划行程。从硅谷工程师到都市打工人，从顶尖实验室到普通人的电脑桌面，训练这样一个智能伙伴正成为这个时代人机交互极具吸引力的新选择。然而当我们欣喜地把权限赋予这位永不疲倦的伙伴时，新的问题也随之浮现，让他随时读取我们的文件安全吗？过度依赖他的判断，我们自己的思考和决策能力会不会悄悄退化？这场看似轻松的养成游戏也正在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当人工智能越来越像人类的伙伴，我们该如何与它相处？
0: 王院士，我看现在这个养虾成了一个爆火的话题，那您自己有没有养？
1: 其实我这个不但养，还在把它生出来，专门自己折腾怎么在不同的机器上能把它装好。我看到这个小龙虾的时候啊，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有点自我，哎，我觉得我说的80%会消失是真实的，它就是会让我们今天看到的东西就不见了，你知道吧？它实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载体，我觉得它不是提高了我们工作效率，也不是改变了我们工作方式，它是重新的定义了我们的工作是什么。只有当我们的工作本身被改变的时候，那我觉得这次变革就很深刻的。
0: 那您养的这个龙虾具体让它帮您做什么呢？
1: 我其实
0: 还是我就是验证一下它的这个
1: 其实
0: 过程。
1: 我很早就说数据是一个这个很重要的生产资料，对吧？
0: 对。
1: 其实这句话也很抽象，但是我看到这个时候，我突然觉得当时这句话也是说对。今天有一个小龙虾，其实把你的硬盘上的东西产生了你都没有想着的价值，对吧？
0: 对，就像把生产资料盘活了一样。
1: 对，所以如果你硬盘上的东西没有被盘活，它都不能称作是生产资料，它就是一堆垃圾。它就是化腐朽为神奇。当然这里面会带来很多问题，但我觉得这是恰恰是我们要把它解决的。
0: 那您已经注意到它的这个风险了，因为我们看到前段时间甚至已经出现过，就是这个自己养的龙虾把自己这个邮箱里的邮件全部给删除
1: 了。对，我觉得这种删邮件的风险，删硬盘内容风险，我觉得这个从技术上还是非常容易来克服的。
0: 您说的更大的那种风险是指的什么？
1: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这个手机上有个 app，
0: 对，
1: 它就会问你能不能让访问你的 你的这个照片，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我相信你大部分时候都同意了，对吧？
0: 都同意了。
1: 你看我们手机的现在存储那么大，对不对？嗯，我们手机上可能几千张甚至上万张照片，
0: 对，
1: 可能过了十天二十天以后啊，你都有忘了有一张照片，你不想让别人看到，
0: 是的，
1: 对吧？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你让这个小龙虾看了，嗯，可是他不知道你这个意图了，
0: 对，
1: 完了他把那张你不想看到的照片，嗯，上面的内容就用他觉得合适的方式告诉给了所有的人，说不定你最不希望别人看到的照片，嗯，对他来讲是最有意义的照片，对吧？
0: 我觉得这里面隐含了一个最大的风险，就是智能体或者说未来人工智能接管人类决策的问题。
1: 那您说这个接管，我觉得不是个合适语言。
0: 对，
1: 所以当时我们这个专业最重要的叫人与计算机交互。其实真正的我们今天的语境应该是什么呢？人和机器一起商量着把这件事情干掉了。嗯，那我们要回到这个状态，我觉得才是一个这个正确的这个状态，不要老提机器把人接管了。
0: 但会不会这是一个理想的状态？
1: 所以我觉得今天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花时间把我们要做事情的方法、原则跟意图要表达出来。过去你让计算机做一件事情啊，你在点鼠标跟敲键盘之前啊，您是非常明白你想干什么，对吧？
0: 对。
1: 但今天呢，因为你看我们所有的交互啊都是打一段文字把它说几句话，其实最危险的是您自己都不知道干什么。
0: 我们讲的智能体嘛，它就是应该更便利，
1: 对，
0: 甚至是傻瓜型的操作。就如果我们还要非要这么复杂的使用智能体，那岂不是和我们最初的那个想法是相悖的？
1: 我觉得恰恰反映了我们对人工智能要有一个更加重要的认识。我经常会跟我边上的人开玩笑，我说我没有想明白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 agent 这个词翻成智能体。事实上你真正从人工智能的角度，最不智能的那部分都放到了智能体，真正动脑筋的都在那个基础模型的里面，这才是真正的悖论，你知道吗？
2: 当人工智能成为全球竞争的新高地，算力就是驱动未来的核心引擎。然而一个根本性难题横亘在眼前，地面光纤无法抵达海洋和沙漠，更够不到万米高空。于是把算力送上天成为全球科技竞争新焦点。今年年初 SpaceX 抛出百万颗卫星组网的宏大计划，谷歌同步启动捕日者计划，欧洲与日本也紧随其后加速布局，全球科技巨头不再只是把卫星当作通信的中转站，而是试图将其升级为太空中的超级计算机。在这场抢占未来制高点的竞赛中，中国同样在加速奔跑。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中国要加快发展卫星互联网，将太空算力纳入国家新基建的蓝图。作为这一领域的先行者，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坚带领团队发起了三体计算星座计划，希望用1000颗计算卫星打造一张能够每秒完成100亿亿次计算的太空质网。2025年5月，随着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将12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全球首个太空计算卫星星座成功组网，中国正式迈入太空计算时代。这张无形的算力网络不仅能实现数据的实时处理与智能决策，更将突破地理与国界的限制，让算力像水电一样成为服务全人类的公共产品。
0: 我看您现在已经不仅仅是想这个地球上的这些事儿了，对吧？其实您一直在这个参与这个三体
1: 啊，对，
0: 已经把计算送到太空了。当时您怎么会想到说在地球上进行的这个计算还不够，我要一定要把它搬到这个太空？
1: 从地球外看地球是会我们彻底改变人类对地球的看法。有一张非常著名的照片叫 Blue Mommy， 就是蓝色星球，
0: 对。
1: 有这张照片之前啊，没有人知道地球什么样子，我们对地球的认识永远是脚是脚手是手，都是碎片化的。所以呢，这张照片本质上让我们对地球是有了一个总体观，让我们能够整体的来看待地球。但是只有地球观察是没有用的， 我们的卫星拍下来的90%的照片或者图像或者数据，你都没有看一眼就扔掉了。
3: 对，
1: 而那90%对我们极其有帮助，对吧？那这时候呢，你发现唯一的办法就是把算力送到太空去，
0: 就是让它直接在太空就完成计算。
1: 用我自己的话来讲呢，就是地上的事情在地上做，天上的事情在天上做，这是最符合第一性原理的。
0: 所以您就带领团队发起了三体计算星座计划，这个名字听起来很有科幻感，为什么起了这样一个名字？
1: 我们做三体计算星座的时候，我们是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三体这个词啊，不是一个科幻的词，让大家觉得那么科幻，就是因为牛顿提出来，他就是研究科学问题，
0: 对，
1: 觉得三个物体之间的关系说不清楚，对吧？
0: 对，
1: 所以呢，他就是拿三体来说明这个世界的复杂性。那我当时为什么取这个三体呢？取了个名字呢，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就是要跟大家合作把这件事情做成，而不只是我一个人把这件事做成，对不对？
0: 对。
1: 但是我们就是希望每个人都是主要的贡献者。我觉得大家只要对目标的认同，完了大家就有可能去做事情。所以我们当时就取了三体，你知道吧？
0: 那把计算搬上太空之后，会对我们的生活有多大改变？
1: 就是当时您知道个人电脑的时候啊， Bill Gates 就是有个很好的愿景，他就是说让每个家庭的这个桌上都有一台电脑。当他到过非洲，他说你去了非洲以后，你就会发现啊，每个家庭上桌子上有一台电脑，那都是胡扯，因为这个整个的这个经济条件都不允许这样做。所以我当时做云计算的时候，我就讲，我说云计算是一定比个人电脑还要容易把计算带到每个人的手里，但云计算也有这个局限，如果光缆铺不到那里，或者基站到不了那里，你的计算也到不了那里。所以你就会发现呢，世界上唯一能覆盖地球每一寸土地的计算，就是太空计算。所以呢，你只要卫星在天上，
0: 对，
1: 它就能覆盖地球的每一个角角落落。
0: 比如说举个简单最简单的就是天气预报。
1: 天气预报今天我们可以很自豪，很多地方做得很准的，对吧？但它是有代价的。代价就是第一就是你就是要有很多的传感器。那如果南方国家非洲，它是没有机会铺那么多传感器的。第二个呢，就是大家可能都不知道，做这个天气预报背后都是这个一台很大的计算机，所以这台计算机也是大家之间差异的来源。那么一旦到了天上，这件事情也扯平了，对吧？过去传统的天气预报的算法，其实真正能做天气预报的人啊，凤毛麟角，只有很少人能够来关心这件事情。可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是，当人工智能出现了以后啊，突然发现很多人可以来贡献这件事情。所以这样就意味着什么？有了人工智能以后啊，这个一个非洲城市，比如说内罗毕的专家，他也可以来做预测了，而不见一定要等在欧洲气象局的专家来做天气预报了。所以他把所有事情一下就放到了同一个
0: 这个
1: 同一个平面上，对吧？所以我自己对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激动的，对不对？这一代过去农业就是它的主产业，进步以后呢，就拖拉机出来了。
0: 啊，
1: 当有机械出来的时候啊，它还是改变了很多的生产方式。
0: 嗯，
1: 那么后来就变成了我们现在的工业园区，它叫郑湖南。
0: 啊，
1: 叫郑湖南，也是曾经当过我们省的人大代表。
0: 嗯，
1: 也是全国劳动模范。
0: 啊，
1: 当时我的认知是什么？我的认知意思就是说，哎，我们这些人很厉害。
0: 对，
1: 完了，你看我们把这个小镇搞起来了。
0: 嗯。
1: 还有很先进的技术，对不对？
0: 对，
1: 他不认为的。他说因为你们的出现剥夺了我们发展的权利。我后来就变成跟他朋友了，你知道。
0: 嗯，
1: 变成朋友，他态度也很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所以呢，他也很想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他也很了解我云计算在干什么。所以他后来说了一句非常这个了不起的话，他说帮人家去这个耕稻啊，他说他也是云计算，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是规模化的生产，你知道了。其实这个思想是相通的，他本着说他们也是用云的方法论的。
0: 传统的耕作方式现在是真的是被替代了呀，他们现在在做什么呢？
1: 他现在呢是什么呢？他就是希望他的合作社周边的那些农民可以用新的方式来组成。他说农民今天不知道他的劳动果实究竟去了哪里， 他的劳动果实对他来讲只进了超市啊，他如果这个劳动果实知道是被您吃掉的，他就有巨大的幸福感。所以呢他后来就希望能够把这个村民给组织起来，使得大家呢慢慢的就知道他自己的劳动果实究竟去了哪里。
2: 除了改变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在今天云计算其实早已融入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智慧出行、直播购物、云端存储，这些便利的背后都离不开云计算的支撑。但把时间倒回十几年前，当王坚提出要自主研发一套完全由中国人搭建的云计算系统，迎接他的是冰冷的现实。他用中国古代神话中的飞天给云计算系统命名，然而起飞的过程经历了怀疑、质疑，甚至团队离职率超过70%的至暗时刻。在连云计算是什么都说不清的年代，王坚的坚守显得孤独而悲壮，迟迟看不到飞天腾飞，让团队内部出现信任危机，技术攻坚屡屡受挫，连最坚定的技术骨干也陷入是否要继续坚持的犹豫。
0: 现在整个回看阿里云走过的这样的一段艰难岁月，我记得当时你还用的那个词儿叫耗尽心血，
1: 对，
0: 什么燃尽生命。
1: 对，我给你讲几个故事啊，就是说这个可能你没有听说过的，就是

0: 啊，也劝说的很感动了，你知道吧？
1: 嗯。
0: 那别人就是劝说的很感动的结果呢，就是留下来，对不对？
1: 嗯。
0: 您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就是这样？那个同事后来跟去劝他的那位我们那位领导怎么说啊？他说您对我真好，他说也是被感动了，所以他说呢，他说我真的也要说句心里话，要跟你说句心里话，你知道？他说你现在真的也要去找工作了，他说再不找工作就晚了。
1: 我知道当时那个您那个哽咽呀，真的是很复杂的情绪。就那个时候，我能想象你压力非常大。
0: 其实当时说实话，我一直觉得有人离职是正常的，但是当您知道，就是说有些年轻人，他是真的是信这件事情，完了，当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甚至是以他的健康为代价的时候，完了他又觉得做不成，完了这个时候离开，你就会觉得很难受。有一个同学当时离开时跟我说一句话，他说他就像是一棵树吧，一棵大树，你以为就是几个人就可以把它围着就抱起来了，结果那么多人就想合着手的把它围起来，可是就死活就围不上。
1: 对，
0: 所以呢，就是他才会离开。所以这个时候你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因为你没有办法告诉他再多走一步就合得上，你没有机会说这个事情。
1: 可能有些时候就是看得更前，可能这个越走越孤单。
0: 对，而且有的时候我都觉得很残酷的。比如说我们有一次开会，有一个我们的一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骨干就突然站起来说，他站起来的时候就哭了，你知道吗？他说了一句他以为是非常的坚定又支持我的话，他说我保证我是最后一个离开阿里云的人。他话讲到这个份上了，结果你知道我不领情，你知道我说了一句什么？我说你这个最后一个离开跟第一个离开有什么差别啊？
1: 说明本质上对这个事情还是已经不相信了。
0: 对，所以我说我们要想的是你们能不能成为最后一个还在的人，那我们还有希望，对吧？
1: 对。
0: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的残酷的一个场景，可能今天很少人能理解最后一个离开跟最后一个在到底有什么差别。
1: 所以有时候内心的那个笃定和相信其实也很重要，因为在关键的时候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保持那一份相信。
0: 对，你一定要知道你自己想做的事情是什么，我觉得比什么都重要。一个人最好的就是应该用自己的标准来判断一件事情，而不要用外部的标准来判断一件事情。对我来讲，我没有什么，我大概一直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对，
2: 放眼未来，人类的自信来自哪里？当年打造云计算系统的过程中，王坚对那群给飞天写代码的年轻人印象深刻。2018年，王坚在杭州云栖小镇发起2050大会，希望让全球年轻人因科技而团聚。每年4月，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带着各种新奇想法在这里彼此展示和交流，在创造中理解技术。在这里，年轻人目睹了卫星模型搭着房车跨越2050公里来赴约，也见证了机器狗从蹒跚学步实现带头领跑。这其中就有后来的杭州六小龙企业。王坚认为，人类和技术的关系就像农夫与蛇，要有足够的热爱去务暖技术。他也期待着通过2050大会，让年轻人站在聚光灯下，用他们的方式看待未来，面对挑战。
1: 那这个书里其实你也写到，我看你讲到这个人和技术的这个关系，就是比喻说是农夫和蛇的关系，就是在这种时候你还能不能够相信？
0: 对，其实某种意义上农夫和蛇都不是个正面的例子。简单的看这个预言来比喻的话，你都很难简单的推出一个好的结论。但后来我想了很久，还是用了这个预言，只是代表人类有没有这个勇气，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我觉得人类的勇气和智慧是克服所有事情的一个基础，只有勇气和智慧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才能够真正这个往前，这是我坚定的相信的原因。对，
1: 所以我看您一直也是坚定的支持，就是比如说人和机器，你说人和机器是不能比较的。
0: 从整体角度，我觉得人是不能被替代。
1: 嗯，
0: 就如果从科学角度，从系统角度是有个悖论的。
1: 嗯，
0: 什么悖论呢？就是说， 只有一个复杂的系统才能管一个简单的系统。

就这个简单的系统是没法来管这个复杂的系统的。所以你哪怕就小龙虾这种现象，你也只能说你授权给他错了，你不能说他管了你，对不对？这是两句不同的话，对不对？是。所以呢，就是说如果我们人类谦虚一点，我觉得人是造不出一个比他自身更复杂的东西来。我还是坚定的相信人类这个是不可被替代的。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就是说人了不起的地方，它可以改变自身。事实上我们已经被改变了很多次了，就是只是大家因为今天习以为常了，就不关心了。因为你就想，大家从来没有想过，因为灯泡的发明，人类不知道少睡了多少觉，对吧？也没有人觉得是个问题，对不对？所以我经常会讲，这个电灯帮我们发明了人类的夜生活，这个不是人类发明的，是有电灯才发明的。所以我是对这件事情是很坚定的，我对技术是绝对有信心的，但是对人自身还是要敬畏的。这是两个不同层面上的这个东西。但回到你刚才我说的那个变化快的事情啊，我觉得我们要让老百姓慢慢感受到什么叫变化，这个变化意味着什么。婴儿爬行的速度增加1000倍就是喷气飞机了。那如果我们平时想想，哎，快1000倍好像也是可以接受，对不对？所以你可以放大一下，你把我们世界周围看一遍，你放大一下，任何东西如果有1000倍的变化，它是发生了一次天翻地覆的变化，是不是？那人工智能为什么发展的快呢？就是它几乎所有来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的那些东西，不只是以千倍来增加，都是有万倍、10000倍来增加，所以它这个变化就会非常非常快。那我觉得呢，从这个角度我们要适应这个社会。那么就像人类有了火车以后，才第一次可以把那些从来没有离开村庄的人，他可以去几百公里去串个门了，对不对？那这个在当时不可以想象，可能今天的人都觉得是喷气飞机做洲际旅行都觉得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对吧？觉得这个尺度上的时空尺度上的变化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发生的，这个都要发生的变化。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的是被誉为海南省省花，同时也是三亚市市花的三角梅。 三角梅呢，原产于南美热带，在中国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均有种植。虽然叫梅，但是三角梅呢是实打实的热带植物，并不像梅花那样能够凌霜傲寒。相反，它非常喜欢高温湿润的种植环境，能抵抗炎夏酷暑。三角梅的花呢很细小，黄绿色，三朵聚生于三个苞片当中。 外围的苞片呢大而美丽，有鲜红色、橙黄色、紫红色、乳白色等等，三个苞片色艳如梅，故被称作三角梅，又得名叶子花。三角梅浑身都是宝，花可以用于制作花茶，提取食用色素，叶子呢可以入药。有的地方人们会将三角梅的叶子捣烂敷于患处，有散瘀消肿的效果。 三角梅生性强健，病虫害很少，对土壤需求也不严，耐修剪，易造型，既可以在公园庭院等地进行栽植，也可以用于墙体、廊柱等垂直绿化。在三亚的三角梅科博园，映入眼帘的呢是既有单株的三角梅庄景盆景， 也有利用三角梅攀援特性构造而成的花廊、花柱、花桥，红、黄、白、紫，不同色系的花田次第展现，伞状、球状、垂枝、圆球，各种形态的植株令人目不暇接。在三角梅科博园内，游客还可以进入沉浸式体验空间内，种子屏幕、 抽屉标本等装置直观地展示了三角梅的生长习性、内部构造和生态价值。另外呢，通过街景虚拟骑行、互动投影，游客可以欣赏不同城市的三角梅花道，感受三角梅之美。得益于海南充足的日照环境，三角梅在这里向阳而生，热烈绽放，鲜红、橙黄、乳白，色彩浓烈，引人沉醉。 它们不论四季，一簇簇、一团团、一片片，成为生长在街头巷尾的灵动风景。三角梅既是三亚市市花，也是海南省省花。它热烈开放的生命力与海南人民坚韧拼搏的精神气质相互映照。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2: 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3: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2: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3: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2: 南海清

0: 欢迎收听轻阅读，各位好，我是一郎。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将继续就八到十世纪广州贸易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话题，对话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海洋史研究中心主任李庆新。庆新老师，中国考古学界的专家学者们在谈到海上丝绸之路的时候，他们认为这条路也可以叫做海上茶叶之路或者海上陶瓷之路，这样的一个说法，它的道理在哪里呢？
1: 我认为这个当然有道理了。这条船，你比如说黑哨，这条船上没有发现有丝绸，但并不等于没有丝绸，是吗？因为丝绸在如果放在这个海里边浸泡这个上千年的，可能早就没什么都没有。所以像这类东西是一些很容易腐朽的，
0: 对，
1: 是很难保留下来的。但是像陶瓷啊这些，还包括一些金属，它因为这个质地的关系，所以能够比较长时间的经得起这个海水的浸泡，然后能够保留下来，所以也在我们沉船打捞里边，就是这些东西是最常见的。但是这个关键还是它是因为它是出口量非常大，所以这个陶瓷也就成为这个沉船考古里边可以说是唐代以后最大量的一个沉船遗物。凡是出口的船里边恐怕基本上都有陶瓷的出水。但是我们也得看这个陶瓷出口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吧？这个现在的考古发现来说，可能汉代就已经有中国的陶瓷出口，比如在越南这边的，在马来半岛的一些这个海港遗址的发现，它已经有中国的汉代的陶瓷，但是那个量应该是非常少，也就是说这个出口不会占太大的量。所以如果说要有个做一个这个陶瓷出口的一个断代的话，

0: 那么这个汉代乃至是唐代以前吧，汉唐之间，那么可能还是就属于一个初级的阶段。到了唐代以后，它就大量出口，成为这个丝绸之外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出口商品，
1: 就
0: 大宗的出口产品。如果说是说海上丝之路是一个陶瓷之路的话，我觉得从唐宋以后给它起另外一个名字，就是丝绸之路之外的另外一个名字，我认为也是合理的。
1: 嗯，
0: 是正如有人说也把它这个海上丝路叫做茶叶之路，行不行呢？我觉得也可以，但是大量的茶叶输出成为这个大宗的出口产品，可以同丝绸陶瓷并驾而击的，那么应该是明清以后，特别清代以后。所以你说清代它丝绸之路、海上丝之路叫做茶叶之路，我觉得也可以，但是要有个把握好一个时间概念，
1: 时间的顺序哈。
0: 时间顺序，它什么时候成为一个主流，成为一个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成为中国出口商品的代表，那么我觉得都可以。当然还有这种前地之路啊，什么书籍之路，都有这么些说法。最长久、最有代表性的、最能体现中国的文明、中华文明价值的、高贵价值的，那应该还是丝绸。所以，比较常用的还是用丝绸之路或者海上丝绸之路。
1: 那除了中国丝绸之外，我们中国的瓷器其实在世界也享有一定的知名度的。那如果说到中国瓷器在世界的这个知名度的话，主要得益于的就是我们这条海上丝绸之路。
0: 那是，因为这个从这丝绸的输出，它是一种轻便而且是昂贵的一种产品，但是陶瓷的出口可是一个很笨重粗重的一个，相当部分是很粗的一些产品了，所以这个路上的搬运是绝对是不值得的，它不知道要多少这个运输的力量才能够搬运，
1: 成本太高了，
0: 这长途的或者跨国的那个成本太高，
1: 对，
0: 所以只有当这海运发达，海运成为一种可能以后，那么它才会大量的出口，所以这个从唐代到宋代以后，一直这个陶瓷有大量出口，从唐宋有这个海运能力，海上运输这个能力提高是密切相关的，所以这个生产、销售、运输、市场等等几个那些体系能够构成一个完整的大系统，那么这几个体系都要相应的相配套的行。
1: 八到十世纪，广州的海上交通状况是怎样的？它在世界范围内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0: 广州的海上交通，它首先就是一个地区性的一个交通枢纽中心，同时也是沟通内陆和这个海上交通的一个枢纽。它从内陆地区有非常，从秦汉以后这个陆路的交通的开拓，从内陆各个主要的城市，大城市都有非常发达的那个交通系统，所以沟通起来，这个唐代，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交通中心。另外呢，它也是我刚才说的，它也是面向南海，面向这个印度洋啊，这个的一个海上交通的枢纽。这主要是因为，它的区位的关系，区位的优势，它处在这个东亚地区海上交通的一个中心的枢纽，从广州到东北亚、广州到东南亚、广州到印度洋，它都是一个最合适的适中的一个位置。所以这广州从秦汉以后一直作为一个重要的港口，到后来一直长盛不衰，就是这个区位优势非常重要。所以在八到十世纪的时候，广州的海上交通也是非常发达，而且它的航路的延伸、航路的伸展到一个最远的地方，也达到了一个新的程度。那么叫汉代，广州的贸易呢，这个南海这边是一个重要的交通。

0: 陆所就覆盖的地区。
1: 嗯，
0: 那么在汉代时候，应该就是我刚才说的，它开始可以延伸到印度洋、南印度和斯里兰卡那边。
1: 嗯，
0: 到了唐代呢，这个它的航路的延伸就从这个南印度、印度洋、南印度那边一直延伸到波斯湾，延伸到这个东非海岸那边。所以这个唐代的时候，这个广州的海上交通，它的延伸到的地方就远远超过了汉代。当时有条非常知名的一个海上交通航线叫广州通海一道。
1: 嗯，
0: 讲的就是这么一条从广州一直到这个西亚的波斯湾地区这么一个航线，叫广州通海一道。
1: 这是一条涉外的航道。
0: 这个不仅是涉外，而且是跨州、跨越大洋的，对的一条海上这个交通的大动脉，也是当时这个沟通东亚和南亚一直到这个地中海世界的一个海上交通的网络。
1: 八到十世纪的时候，从广州出发的商船最远都能够抵达非洲了。那么在这个时期，世界范围内还有没有哪个港口可以达到广州的这个体量？
0: 海上航路当然，它海上航路交通的沿线其实都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港口，大港口，起着重要的枢纽作用、中心作用，小港口起着个节点作用。那么这些海上交通的网络就是靠这些枢纽、中心和节点连接起来的。很多贸易也是从一个港口到另外一个港口，从一个区段到另外一个区段接驳起来的。所以这个在当时那个从东亚一直到西亚到印度洋世界，那么这个其实很多还是有很多这个贸易中心的。但是我刚才说广州的那个贸易体量也好，中心性也好，在我们中国这边，就唐朝这边，它是
1: 唯一的
0: 第一大的。对，在整个东南亚来说，也没有哪个港口可以同它相
1: 比的。
0: 那像东南亚的最大的港口，一个叫什利福市，就现在这个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那个邦加那个地带。那它也是一个重要的中转的枢纽，靠近的马六甲海峡那个地方。但是从这个贸易的重要性、贸易的规模体量，它显然是没法通过广州这边比较。广州这边是一个背靠唐朝的，这个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强盛、最富强的一个国家。这个印度尼西亚，它是利福士帝国，只不过这个海岛的东南亚的一个大国。所以这个从它体量低位来说是没得比的。
1: 那我能不能这样理解，用我们现在的说法，当时的广州贸易也是一种双循环机制？
0: 是个双循环的枢纽。
1: 嗯，
0: 那个广州在这里就牵涉到就是唐朝的
1: 国内的
0: 一个社会经济。社会经济，国内的社会经济和国外的
1: 贸易往来
0: 联系。
1: 贸
0: 易往来联系这么一个关系，就是一个国内的市场和一个国外市场。广州其实是两边都占有，而且起着很重要的两个循环的一个枢纽。当然这个国内其他港口也起这么一个作用。就当时在那个时代，但是广州应该是占有最大的体量。
1: 在目前出土或者出水的文物当中，有外域文化元素的文物多不多呢？有哪些呢？
0: 这个出口的产品里边，或者说就现在能发现到的一些沉船遗物里边，出口的一般都是印尼外销，是印尼外销。那有当然有很大部分的产品，它就是出去中国生产，然后就是销到海外市场，这个可能没有太多的考虑这个市场的海外市场的因素。就是中国的产品在像陶瓷这个在海外市场非常受欢迎，就是你生产什么 拿出去，它都是受，
1: 嗯，
0: 都是受欢迎的，
1: 嗯嗯。
0: 所以陶瓷为什么那么多输，那个输出去，在像那个暹罗湾的沉船，这个黑哨沉船，还有锦里汶沉船，
1: 嗯，
0: 印坛沉船，陶瓷都有。就是中国大量这是初期是大陆货，但是都是受欢迎的。
1: 那个时候中国的瓷器应该算是一个明星产品，是吧？
0: 是一个明星产品，对，
1: 嗯，
0: 对，就是这个。这个陶瓷的出口，它一方面是把它作为一个商品，另外一个方面，他们出重出海的海船，它需要有一个叫压舱的东西，
1: 嗯，
0: 你就是没有商品，它也要搞一些压舱石，是吧？
1: 嗯，
0: 压舱石，所以这个陶瓷出口刚好就是有一个，既可以当商品，又可以当起了压舱石作用的一个东西，所以就大量能够出过去。还有一部分就是当时的完完全全是按照国际市场的需求专门
1: 定做的
0: 制作的，
1: 嗯，
0: 定做的，
1: 嗯嗯，
0: 比如一些这个外商他就拿着一种产品，一种样本，
1: 嗯嗯，
0: 拿到这个中国来，然后中国这边的商家交给这个手工的作坊制作出按样制作出这个产品再返销给这个外商，这类器物也是挺多。那么以前我们经常可以看得到的，也是明清时期才有这么多，因为明清时期那个欧洲各国都存在有大量的中国的产品，特别是这些这个外销产品，外销画啊，这外销瓷啊等等。那现在我们通过这个水下考古啊，这几年这个近十几年以后，我们就发现这个大量的
1: 外贸订单，
0: 外贸订单，外贸定制的
1: 对
0: 这些产品就非常多了，
1: 嗯，
0: 所以这类产品在现在的水下考古里边，在经常有发现，包括我们这个遗址里边的考古发掘里边也都有。
1: 那说明当时我们广州的这些手工业吧，应该是相当成熟了，也相当的完善了这套体系哈。
0: 这个就是从这个城市经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个我们传统的中国的社会是个农村，
1: 农业经济，
0: 这个农业经济为主的一个传统社会。
1: 嗯，
0: 那么在工商业城市里边，很多也就是为本地市场生产销售的一个消费进行生产，所以这个它都是属于内陆型和内向型的。那么在海外贸易发展以后，这个很多经济活动就从海上的交通、海上的贸易，这个海外市场就联系起来，所以整个像广州啊之类的，包括后来的泉州啊、明州啊，这个就在城市经济里边它有相当大的一个转向，就是从海外相结合，海外市场相结合，具有一种叫外向型这么一个趋势。这种趋势从唐代以后，我们可以看得到，从唐代一直宋代到明清到现在，都是有这样的一个特色。
1: 这种外向型的经济在唐朝甚至更早的年代就已经出现了。
0: 唐朝毫无疑问是存在这种现象，这种趋向。在此之前，我想着沿海的城市肯定同内陆的城市有很大的不一样。
1: 对，
0: 它的社会经济生活啊，它的经济结构啊，包括整个这个城市的商业啊等等，都会同内陆地区会有相当大的特色。
1: 清新老师听了您的介绍，到目前为止就是从各个方面这个数据都可以表明，八到十世纪的时候，广州它这个对外的贸易、对内的经济以及它这个自身的一些社会经济发展都已经到了一个相当成熟的一个阶段了，是吧？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称作为是第一个广州时代。
0: 第一个广州时代主要是我们的根据主要是来自于这个那个时代是一个东西方交往非常繁荣，这个中国还有这个阿拉伯还有像印度、东南亚各个国家一起经营这么一个海上的交通、海上的贸易，所以形成了一个海外交通、海 上交流的一个高潮。
1: 嗯，
0: 那么广州在这个高潮里边，它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1: 嗯，很重要的一个符号。
0: 对，
1: 不仅仅有自己的发展，
0: 成为一个标志，一个符号。嗯，
1: 八到十世纪海上贸易广州时代的形成，不仅仅得益于国内经济的强大，也得益于对外贸易的发展。当时是有很多国家参与进来的。
0: 是是是，这完全是在那个时代，应该是东方国家、东方各民族的大家共同参与，大家都有功劳。
1: 嗯，
0: 这个从我们说的，在这个大航海时代以后，这个欧洲人更起重要作用，可能有很不一样。
1: 嗯，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经济共同体，可以这样理解吧？
0: 应该可以吧，因为这个发展，这种这个大家共享这个海洋贸易、海洋交流，所获的那个成果，这个应该体现了那么一个时代的精神。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浙江农林大学文化学院的茶文化教授，也是作家王旭峰。身为一个作家，以写书教书为自己的职业，当然更希望广大的听众朋友们都来参与读书。读书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伴随着人类有文明以来的活动，它会世世代代的传播下去。不管有没有用，不管是学以致用，还是读书悠闲的玩，只要能够与书相伴，你的一生就不会寂寞，你就会成为一个精神富有的人。
1: 各位轻阅读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杭州张明月图书馆的副馆长张博。阅读是一种态度，一种轻松的态度，不断地去获取书本中的价值。阅读的快乐跟别的一切都与众不同，它很纯粹，很安静。慢慢的，我会了解更多的那些人文价值，它让我知道快乐其实有很多种，它会让我沉浸在里面，我很享受这种阅读的快乐。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王月。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2到30度，上海小雨，26到32度，广州雷阵雨，25到33度，深圳雷阵雨，26到32度，杭州小雨转晴，25到32度，成都阴转中雨，21到32度。

0: 23度，厦门小雨25到32度，南京晴24到31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6到31度，三亚小雨26到31度，文昌中雨转多云25到29度，琼海小雨转多云26到28度，桂林小雨25到33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24到32度，仰光小雨24到28度，新加坡阴25到30度，雅加达阴24到31度，曼谷阴25到29度，河内小雨27到36度，吉隆坡小雨24到30度。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2: 赵不由越来越觉得郎凡和张美同天离开恐怕并非偶然，张美至今不见踪影，让他隐隐有种不祥之感，有些不愿面对。告别故镇，赵不由过了虹桥，来到汴河南岸。汴京往应天府的客船都在这一带待客，分早船、午船和晚船。寒食那天郎凡搭的应该是晚船，晚船长日有3、5只都泊在岸边，他一只一只挨着问过去，那些船主都不记得，一直问到烧二娘茶铺后的最后一只船，船主叫贺百三。赵不由坐过他的船认得，
3: 赵将军要搭船吗？
2: 贺百三是个干瘦诚恳的中年人。
3: 哦，不是，贺老哥，我来打问一件事。又在替人查案子啊？什么事啊？赵将军尽管问。
2: 好，你可认得礼部那位山部房员外郎郎凡吗？
3: 哦，是不是东水八子里的剑子啊？
2: 正是他。
3: 东水八子常在对岸的老乐清茶坊聚会，赵将军要问他什么事啊？
2: 哦，寒食那天下午他有没有搭过你的船去应天府呢？
3: 寒食，我想想看啊。啊，那天一共搭了10来个客人，没有他。
2: 哦，那多谢了。晚船长日只有那5只客船，都不记得郎凡。郎凡搭什么船去的？难道是走陆路？他自家并没有马，而且骑马去应天府也太累，坐船顺流一晚就到，何必舍舟骑马呢？赵不由转身边走边想，忽听身后贺百三唤道。
3: 啊，赵将军，那天剑子虽没有剑，但是见着册子了。
2: 哦，赵不由忙转回身去。你是说册子张美吗？
3: 是，那天快开船的时候，他急忙忙地赶过来，说要搭船。
2: 他要去哪里？
3: 应天府。
2: 他在应天府下的船吗？
3: 对呀。
2: 赵不由压住心底的惊诧，慢慢地问道。
3: 他带了些什么？啊，什么都没带，我当时还纳闷呢，出远门竟空着手，连个包袱都不带。
2: 那上了船后他有没有说什么？
3: 没有，他一直沉着脸，像是有什么心事似的。只说要去应天府，付了船资，我让浑家带他去了后面空着的一间小客舱，问他不吃点什么吗？他说吃过了。晚间呢，他出来站在船尾看水看月亮，问他，他只点了点头，仍不说话，站到深夜才回客舱去了。第二天船到应天府，他就下船走了。
2: 拜祭过郎凡，东水五子又聚到了 汴水北岸的老月清茶坊。这时已是黄昏，茶坊里没有其他客人，水岸边那只新客船已被移到了官家船屋里，水边只有两只客船，船上人也都在吃晚饭了。四下一片寂静，五子围坐在临河那张桌边都默默不语，只有棋子田矿手里捏着一白一黑两粒定窑棋子不停地搓动，发出一阵阵刮心的棋擦声。墨子江度年听得不耐烦，朝田矿横了一眼，田矿忙停住了手，正敦静的浑身不自在，端起茶盏喝了一口茶，滋溜一声格外的响，他忙一口咽下，喉管里却又咕噜一声，他愈发窘了，忙擦了擦嘴。江度年忍不住气闷，开口说：郎凡怎么会去应天府啊？简庄端坐在上首，拧着眉头不说话。岳志和见简庄不发话，也便继续默然。田矿则叹了口气，眼珠不停地转着，在苦苦地寻思。郑敦低声说：张美仍不见人影，下午我连跑了两趟，他的舍友仍说没见他回去。田矿一向说话慢，他徐徐地说：郎凡恐怕是觉得不放心呢，才去的应天府。江度年立即问道：他不放心什么？我也不知道啊，不过总有什么让他不放心的地方，他才会去那里。不管什么，至少也跟我们说一声才好啊。也许是事出突然，来不及跟我们讲。那张美呢？恐怕也有她的原因。
3: 什么原因这么要紧啊？连电视都不顾啊？
2: 自然是比电视更重的事了。
3: 什么事能重过电视？
2: 我也想不明白啊。众人又陷入沉默，良久，简庄才正声说：
3: 郎凡已死，官府正在追查，我们暂时也做不了什么。眼下张美下落更要紧，我们分头要去尽力找一找，凡他认识的人都去问一问。
2: 江度年问道：
3: 那个人呢？
2: 简庄沉吟了片刻说：
3: 该做的我们已经做了，天不从人愿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且随他去吧。
2: 赵不由正独自在书房中思忖案情，忽听得院外敲门声，墨儿跑出去开了门。
4: 顾大哥，这么晚了，
3: 你哥可睡了？
2: 顾振的声音问。
4: 还没有。
2: 赵不由忙拿着油灯迎了出来。
3: 不由，这案子不能查了。
2: 顾振走到院中，却不进屋。
3: 怎么？方才府尹大人急命人召了我去，说这案子就这么搁下，不许再查。
2: 赵不由听后心里一沉，说：
3: 果然如此。怎么，你早料到了锦帛上贴的那两个字吗？
2: 从一开始我便有些担心，不管有没有那两个字，这件案子恐怕都难查下去。若没有那两个字，便是天书降临，如果不似往朝，这等事不会再有正直朝臣来见朕，大家只图一个祥瑞，只得些赏恩。现今天书被人添了两个字，成了反书，若让官家看见必定恼怒，能捉出元凶倒也好，但这案子极难查，若查不出结果，谁主事谁便自造箭靶给人口舌，到那时上书弹劾的人便会一拥而上。
3: 哎，我倒没这么想过，府尹恐怕是上报给刑部，刑部呢又上报给丞相，那王府才任丞相不久，首先想的自然是要避祸远嫌。不过若单是这样也好办，只要有破案之望，他们恐怕也想要这个功劳。偏生牢狱里又出了件事。
2: 那个船工古二十七吗？
3: 是呀，那船工自杀了。
2: 自杀？
3: 是服毒自尽。因他不算是罪犯，狱卒没有给他换囚衣，也没有仔细搜，他身上藏了一个小瓷瓶，瓶子里装着毒，趁人不注意的时候偷偷的喝下去死了。他是这案子里唯一一个直接见证，眼下这见证人也死了，案子就更难破了，府尹大人也就不愿再让这事沾上身，说能压则压，拖过一阵子人们自然就会忘掉。府尹大人既然这么下令，我们这些当差的也只能听令了，这就是做公职的避祸之处。
2: 赵不由沉默片刻说，
4: 但他管不到我。怎么，你还要查？
2: 是，这恐怕不容易啊。20几条生命岂能这么白白的死掉？
1: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2: 每日早晚，简庄都要静坐一个时辰。今早他却心中烦乱，静不下来。当年他师从大儒程颐时，老师已经失势，前后总共才聆听了3次教诲，而且只有最后一次老师才单独跟他讲了一席话。那时他还年轻，见时政纷乱，心中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老师恐怕是留意到他眼中的愤然狂意，对他说，
4: 简庄，君子敬命，你只需守住一个敬字，安心立命，皆在于此。
2: 他当时并不明白，但默记于心，直到几年后灰心丧志之时，才领会到老师的深意。不论天下还是个人，都有其运与命，人力固然可抗可争，但都有一定之限，不管心气多高，力量多大，都难以违越此限。君子之为君子，正在于到达此限时能够不慌不惧，更不苟且自弃，敬天命而不自失，顺时运而严守其正。从那时起，他便专一守住一个敬字，敬心、敬人、敬事，从来不敢有丝毫的懈怠轻忽。20多年来，他以敬自持，端谨处事，早已不必强自约束。然而今天，身子虽然还能强坐于竹榻之上，两桩心事却如两匹野马在心里彼此冲撞，奔突不已。第一桩心事自然是郎凡之死和张美失踪。自他来到汴梁这繁华闹地，人心浮泛，难得遇到心定神清之人，10多年只结识了这7位志同道合的好友。郎凡和张美各有一份性情极像了自己，郎凡讷口少言，却心怀壮志，正如年轻时的他；张美沉静笃实，又像30以后的他，文行学识更是拔类超群，待人接物又比郎凡亲和温良，如果步入仕途，必会有一番作为。两人却同时出世，悲与忧在简庄心中搅作一团，让他寝食难安。另一桩则是他自家的私事，他一向只知修心，不通世事，更没有什么营生之计，又以孔子忧道不忧贫自立，不愿为谋食禄而去入仕途。他当年来汴梁，一为这里贤才荟萃，便于求师问友；二则是受了一位乡友之邀。20年前，那位乡友任开封府降伏县县令，正赶上天下推行三社法，各路州县都拔了学田。那位乡友素来敬慕简庄的人品学养，请他来汴梁开个书院讲私学，又从官田中私自拨了20亩田给他做学田。他便卖了家里的祖田，在京郊置了这院小宅。20年间靠着这20亩地的租费，日常倒也过的。可是今年停了三社法，朝廷收管学田，他那20亩地也要被收回。降伏县的一位主簿今天一早就来查收田土文书，又向他打问这些年租佃事宜，他从来不过问这些事情。妻子刘氏性子又有些愚钝，这些年家里的大多事情都是由他小妹简真在照管。简真是他父亲妾室所生，父亲亡时简真才2岁，那妾室又改嫁他人，简庄便将妹子接到汴梁交给妻子刘氏照料。没想到简真十分聪慧，长到12、13岁时便已经开始分担家事。过了2、3年，家里的出入收支全都交给了他掌管。
4: 虽然只是个小家门户，也没有多少银钱，但在简真悉心的操持之下，

0: 俭得体，每年尚能略有盈余。刚才那主簿问起租店事项，简庄在堂屋陪坐，简真不便出来，便在后间对答，由乌梅来回传话，一条一款都说明白后，那主簿才起身告辞。人刚走，乌梅便哭起来：“
1: 田收回去了，这往后可怎么过呀？可怜我肚子里的儿啊，才来娘胎三个月，就得跟他爹、他大娘、他亲娘、他姑姑一起饿死了。”
0: 简庄守了半生的静，在这妾室面前经常被弄得七零八落，不但是他的媚色常引逗得他方寸大乱，仅他这无拘无忌的性子就让他爱也不是，怒也不成。他正在烦恼想要发作，妻子刘氏也苦着脸走了出来。乌梅一把抓住刘氏的手，两人一起哭起来。简庄本来就既忧且愧，见到这情景更是烦闷不堪，便离了堂屋到书屋里静坐，但怎么能坐得住呢？
1: 爷呀，不用烦了，咱们有救了。
0: 没一会儿，乌梅便扭着身子活闪闪地跑了进来，脸上泪痕未干，却已欢喜无比。赵不由又去拜访简庄，虽然目前这案子毫无头绪，却已能感到背后牵连必定极广，官府已经压住这案子不愿再查，赵不由却停不住，就如农人李田见一丛禾苗无端枯萎焦黑，怎能视而不顾呢？他不知道探下去会遇见什么，只觉得将步入一大片雾沼之中，或许最终也探不到底，甚至会惹出祸端，危及自身。但他生就一副硬脾性，加之身为宗族子弟，少年时住在敦宗院里，事事都做不得，连院门都不许出，每日所见都是宗族中的人，只有逢年节才能去参加一些庆典，去了也只是按辈分排成队列，不许出声，更不许乱动乱走。那时望着高而古旧、生满苍苔、遍布雨痕的院落，他常想，这样过一辈子，连笼子里的鸟都不如。鸟还能时时叫一叫、扑腾扑腾，他却只能安安分分地排着队列，在敦宗院出生，又在敦宗院老死。幸而这些年宗族禁限渐渐地松弛下来，他是第一个从敦宗院中搬出来的宗族子弟，到民间做了讼师，才让他觉得自己是个活人。别人都笑他凤凰自投污泥变老鼠，只有他自己知道，一切荣耀富贵享乐都不及做个有用之人，何况之前那些尊贵不过是个空壳牢狱而已。因此这梅船案固然让他感到一阵阵森然，但同时也激发起了他的斗志。他自己很清楚，这并非什么大义大勇，而是自幼积的一股愤郁之气，是跟绅士规矩赌气。但就算是赌气又怎样，总比畏畏缩缩空费衣食而好。从丹瓢巷到李顺芳并不远，都在城东郊，他便徒步往前，沿着护龙河向北而行，河岸边清风洗面，柳丝摇漾，一群白鹤从空中飞鸣而过，令他胸怀顿开，斗起诗兴，随口吟了首《踏沙行》出来：“万里长风千层细浪，春堤古柳轻飞荡，胸怀长向碧空开，从来异性音豪放。云翅高歌烟波低唱，足音踏踏回空响。天高地阔任君行，何须钟鼓天雄壮。”正走着，前面一个矮壮的人疾步走来，走近一看是郑敦。“
2: 不由兄。”
0: 郑敦喘着气插手致礼：“
2: 你这是？哦，我刚去了简庄兄的家里，张美还是没有回来，我正要去别的地方再找找看，已经几天了，他认识的人我几乎都问遍了，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去向。”
0: 赵不由心想，东水六子要挨个去访，既然遇

0: 几下里一起出事，实在是让人招架不住。还好简庄兄弟的那间大师啊，算是了当了，我们这一阵一直在替他担忧呢。哦，可是他那二十亩学田的事，赵不由这一向也在暗暗替简庄担忧，各处都在收回学田，简庄也必定难免，一旦学田收回，他一家生计便没了着落。不过朝廷既然罢了三社官学，重行科举，私学自然又会重兴。赵不由已向一些好友打问，京中是否有贵臣富商延请西宾，或者书院需要教授，想引荐简庄谋个巧职。
1: 简庄兄的妹妹实在了不起，这次啊，全凭了她了。
0: 郑敦大声地赞叹。哦，赵不由知道简庄有个妹妹叫简真，但因简庄家里严格，也不许妹妹抛头露面，故而赵不由从未见过。不过妻子温月见过不少次，温月对简真是赞不绝口，说不论样貌、才情、见识，都是上上之品。
1: 这事张美竟从来没跟我们讲过。
0: 郑敦忽然露出不平之色。
1: 什么事啊？我也是今天听简庄兄说了才知道，原来这几年简庄兄全是靠他妹妹操持家里收支营生，简庄兄一年并没有多少的钱粮收入，却从来没有显出寒窘，难得难得呀。去年呢，简庄姑娘就预感那二十亩学田恐怕靠不久长，就开始预先谋划。她不仅家务操持得好，竟还画得一手好画。刚巧啊，去年简庄兄新娶了侧室，那乌二嫂的父亲乌老伯和张美的父亲又是旧识，简庄姑娘从二嫂嘴里听说了张美和经理一些书画经济有往来，就背着简庄兄选了几幅画给他二嫂，让他带回家转交给张美，看看能不能卖些钱。张美拿到画，找了几个书画的经济相看，谁知个个都赞叹不已，全都被抢走了，一幅竟高达50000呢，都快赶上米芾、文同、李公麟这些名家的价了。简真姑娘便将自己几年来画的近100幅画全都托付给张美了，可是大半年了，张美却没有把钱交给简庄姑娘。二嫂催问了几次，张美都说还没卖掉，二嫂还以为张美窝藏了，差点要向简庄兄抱怨，她却忘了简真姑娘交画的时候还让她转交了一封信给张美。
0: 哦，简真姑娘那封信是托张美用卖画的钱帮忙买些田产吗？
1: 是啊，那些画总共卖了300多贯呢，张美替他物色了一片上田，一亩10贯钱，总共30亩。张美已把300贯钱交给了二嫂的父亲吴老伯呀，昨天去官里帮着请买了官契，今早邀了那田主来找简庄兄，这会儿啊正在立契，下午就去官府割税，简庄兄啊便有自家的田产了。
0: 哦，这简真姑娘果然难得呀。赵不由原来听妻子温月赞叹，多少还有些不信，这样一听，自己在亲友间所见所闻女子中，见识、才能和心地的确少有能及得上简真的。温月极想给墨儿说成这门亲事，但东水八子中，宋祁钰、张美、郑敦都是人中龙凤，又都未娶亲，简庄恐怕早已想定人选，故而一直没敢贸然找媒人提亲。他侧面打探了打探，简庄夫妇果然已经相中了宋祁钰，只得断了这个念头。赵不由心想，墨儿若能娶到这位姑娘，真是一生大幸啊。不过就算宋祁钰不成，还有张美、郑敦都是太学英才，将来功名不愁，墨儿仍没有什么胜算。单看眼前的郑敦，说话间对简真已经是满心满眼的悦目，赵不由不由地暗暗地替墨儿惋惜。
1: 张美一直瞒着我们，一个字都没讲过。
0: 郑敦脸上又露出不平之色。
1: 恐怕呀，是简真姑娘在信里要她暂时保密，简庄兄自家都不愿为利禄而谋出路，若知道自家妹妹竟然将规格笔墨拿到市面上去卖，一定会大不乐意的。也是。哦，对了，张美何时将卖画的钱交给吴老伯的？哦，说是寒食前2天，他将那田主引荐交托给了吴老伯。

0: 这么说，他是交割了这事，才离开汴京去的应天府。
1: 什么？应天府？张梅也去了应天府？
0: 郑敦猛地叫起来。
1: 嗯，我才从一个船主那里打问道。他去应天府做什么？
0: 郑敦睁大了眼睛，极其震惊。
1: 他殿试都不回来参加，难道遇到什么事情了吗？
0: 郑敦兄弟，你再仔细想想，关于郎凡和张美以及应天府，还有没有什么事你没有跟我讲过？郑敦一怔，随即低头沉思了半晌，才黯然摇头说：“
1: 没，应该没有了。”
0: 汴河北街最东头是单家茶食店，来京的货船大多在这里卸货，因他家的茶酒饭浆价低量足，利夫们常聚在这里，这店渐渐被叫做利夫店。
2: 由上海独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3: 智渔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渔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的是被誉为海南省省花，同时也是三亚市市花的三角梅。 三角梅呢，原产于南美热带，在中国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均有种植。虽然叫梅，但是三角梅呢是实打实的热带植物，并不像梅花那样能够凌霜傲寒。相反，它非常喜欢高温湿润的种植环境，能抵抗炎夏酷暑。三角梅的花呢很细小，黄绿色，三朵聚生于三个苞片当中。 外围的苞片呢大而美丽，有鲜红色、橙黄色、紫红色、乳白色等等，三个苞片色艳如梅，故被称作三角梅，又得名叶子花。三角梅浑身都是宝，花可以用于制作花茶，提取食用色素，叶子呢可以入药。有的地方人们会将三角梅的叶子捣烂敷于患处，有散瘀消肿的效果。 三角梅生性强健，病虫害很少，对土壤需求也不严，耐修剪，易造型，既可以在公园庭院等地进行栽植，也可以用于墙体、廊柱等垂直绿化。在三亚的三角梅科博园，映入眼帘的呢是既有单株的三角梅庄景盆景， 也有利用三角梅攀援特性构造而成的花廊、花柱、花桥，红、黄、白、紫，不同色系的花田次第展现，伞状、球状、垂枝、圆球，各种形态的植株令人目不暇接。在三角梅科博园内，游客还可以进入沉浸式体验空间内，种子屏幕、 抽屉标本等装置直观地展示了三角梅的生长习性、内部构造和生态价值。另外呢，通过街景虚拟骑行、互动投影，游客可以欣赏不同城市的三角梅花道，感受三角梅之美。得益于海南充足的日照环境，三角梅在这里向阳而生，热烈绽放，鲜红、橙黄、乳白，色彩浓烈，引人沉醉。 它们不论四季，一簇簇、一团团、一片片，成为生长在街头巷尾的灵动风景。三角梅既是三亚市市花，也是海南省省花。它热烈开放的生命力与海南人民坚韧拼搏的精神气质相互映照。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2: 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很多时候爱不用说出口，但你默默地为他做很多，无法不被感动的那一刻，感动着他，也会感动着自己吧。容祖儿唱着这首《在你的左右》，你是不是也有很深的感触呢？亦或是跟着这里的声音并肩走着的感觉真的很好。那就不要走开，要继续听到的是许嵩的这首《有何》。

面具，有的时候大家在爱情当中都戴着面具的那份空虚，着实让自己非常的无力，所以也想起自己是一个追求独立个性的那段时间，那份困惑和迷茫吧。王菀之唱着这样的一首《面具》，好像也挺有趣的，无怪乎那么多人觉得这首是佳作，因为可能也有雷同的经历，还是仅仅喜欢王菀之的声音。而接下来苏有朋的声音呢？

唱这个版本吗？来自潘越云的天天天蓝。这个版本把思念的心情描写得淋漓尽致，而这样的一个嗓音也是独具韵味的，将歌词的意境韵律都表达得恰如其分。八十年代台湾地区天后级的存在潘越云，以这首高起点的《天天天蓝》横空出世，而当年的李泰祥的作品捧出了潘越云、齐豫这样的巨星，所以今天再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否也很享受呢？还是说接下来的这个男生，其实你也是你喜欢的刘德华，心甘。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王月。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2到30度，上海小雨，26到32度，广州雷阵雨，25到33度，深圳雷阵雨，26到32度，杭州小雨转晴，25到32度，成都阴转中雨，21到33度，厦门小雨，25到32度，南京晴，24到31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6到31度，三亚小雨，26到31度，文昌中雨转多云，25到29度，琼海小雨转多云，26到28度，桂林小雨，25到33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24到32度，仰光小雨，24到28度，新加坡阴，25到30度，雅加达

0: 阴24到31度，曼谷阴25到29度，河内小雨27到36度，吉隆坡小雨24到30度。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用心聆听，不囿于心。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有没有被郭采洁的这一首给他洗脑呢？结婚的时候一定要用它做背景音乐，还是说在朋友的婚礼上真的听到了这样的一个背景曲，所以太喜欢了？当年陈珊妮为郭采洁量身定制的这一首超经典，今天晚上听到应该心情很不错，因为这份开心，这份沉醉，它可以把你带入到一个非常纯净的爱情世界当中，而那个世界当中的女主角就是你，或者你喜欢的那一位，在这里尽情的拥有她，尽情的爱她。

阳光总在风雨后，许美静的这首歌很久没有听到了，而这样的一个熟悉的声音，当时在东京奥运会的女排对战阿根廷的现场响起来的时候，姑娘们都哭了。所以虽然有不甘，也没有人和哪个队能够一帆风顺，但阳光总在风雨后，希望所有听到这首歌的人都越来越好。而此刻也在听歌的你，是否也更期待听到接下来好像也算是一个久违的声音哦，动力火车，尤其他们带来的外套。

谋而合的人各自都实现着共同的想法吗？听着李湘的这一首《不用说爱你》，好像那个时候的李湘声音还是如此细腻甜美的。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会听到她的一些风言风语的消息，但曾经《快乐大本营》当中的身影依旧是那个非常活泼的、乐观的，至少是积极向上的一个印象吧。希望此刻曾经也喜欢过这里的声音的你，现在的心情也很好，还不错吗？ My Memory 来自张信哲。

夜已深，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的是被誉为海南省省花，同时也是三亚市市花的三角梅。三角梅呢，原产于南美热带，在中国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均有种植。虽然叫梅，但是三角梅呢是实打实的热带植物，并不像梅花那样能够凌霜傲寒，相反它非常喜欢高温湿润的种植环境，能抵抗炎夏酷暑。三角梅的花呢很细小，黄绿色，三朵聚生于三个苞片当中，外围的苞片呢大而美丽，有鲜红色、橙黄色、紫红色、乳白色等等。三个苞片色艳如梅，故被称作三角梅，又得名叶子花。三角梅浑身都是宝，花可以用于制作花茶，提取食用色素，叶子呢可以入药。有的地方人们会将三角梅的叶子捣烂敷于患处，有散瘀消肿的效果。三角梅生性强健，病虫害很少，对土壤需求也不严，耐修剪，易造型，既可以在公园、庭院等地进行栽植，也可以用于墙体、廊柱等垂直绿化。在三亚的三角梅科博园，进入园区映入眼帘的呢是既有单株的三角梅桩景、盆景，也有利用三角梅攀援特性构造而成的花廊、花柱、花桥，红、黄、白、紫不同色系的花田次第展现，伞状、球状、垂枝、圆球，各种形态的植株令人目不暇接。在三角梅科博园内，游客还可以进入沉浸式体验空间内，

0: 种子屏幕、抽屉标本等装置直观地展示了三角梅的生长习性、内部构造和生态价值。另外呢，通过街景虚拟骑行、互动投影，游客可以欣赏不同城市的三角梅花道，感受三角梅之美。 得益于海南充足的日照环境，三角梅在这里向阳而生，热烈绽放，鲜红、橙黄、乳白，色彩浓烈，引人沉醉。它们不论四季，一簇簇、一团团、一片片，成为生长在街头巷尾的灵动风景。三角梅既是三亚市市花，也是海南省省花。 它热烈开放的生命力与海南人民坚韧拼搏的精神气质相互映照。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0: 上观花，下观风，苍山雪，洱海月。点苍山下，洱海旁的大理，因为诗与远方的浪漫而成为游客心中向往的目的地。我们摄制组来到大理古城西城门苍山门，苍山门引正对苍山而得名。苍山又叫点苍山，属云岭山脉中之十九峰雄峙，如绿色屏障，十八溪潺潺汇入洱海。在这里，我们和向导石世霞相约见面。
1: 这里好热闹啊，
2: 是不是本地人也喜欢逛，然后游客也很喜欢来啊？
3: 是的，北门就是整个大理古城最大的一个菜市场。
1: 其实货品我看着种类很丰富啊，看到很多很多当地的食材啊，比如说我们比较熟悉的那些菌子是吧？
3: 对，
1: 然后还有鲜花，你看阿姨就这样背在身上，背在小背篓里面。对对对，然后还有这个鲜牛奶呀，酸奶呀，乳扇呀，各种各样这个云南的特产都能够在这儿看得到。

0: 写的帕肉尔斯啊，这早餐很多种类，这是什么呀，阿姨？
1: 这是
0: 西豆粉。
1: 对，这个就是比较特色的。
0: 走吧，我们先坐下吧。我们要一碗西豆粉，再要一碗那个帕肉尔斯。
2: 帕肉尔斯。
0: 然后我们两个分着去尝一尝。
2: 好。好
0: 看一下，很多的那咸菜啊，还有这个调料，阿姨放了一点这个香葱，然后那个是麻油吗？阿姨，
1: 这个是花椒油，
2: 花椒油，
1: 这个是
2: 芝麻油，
0: 芝麻油，
1: 还有，这是花生碎，
0: 花生碎啊。
1: 辣椒要不要？
2: 要一点，
0: 谢谢。
3: 店主赵子雄夫妇在北门市场开店已经有30多年的时间了。店名就是店里的招牌美食扒肉饵丝，扒是西南方言里软的意思，一般用来形容煮熟的肉一夹就烂的状态。
0: 我们这早餐现在已经分好了，我跟小艾姐分了一碗稀豆粉，先给大家看看这稀豆粉啊，稠稠的，有点像那个我们北方吃的那个玉米糊糊。
2: 对，它其实就是豌豆做的。
0: 豌豆做的。
2: 对，
0: 然后里面加了很多配料，花生碎呀，然后这个稀豆粉的这个脆皮饼，然后都在里面，所以口感应该是很丰富的。一般吃这个是配油条吗？
2: 对，要蘸油条吃。
0: 怎么吃是最地道的？
2: 这样的。这样
0: 啊，
2: 对，
0: 第一口要这么吃哈。
2: 嗯，
0: 我来夹一块这个油条，然后裹上这浓浓的稀豆粉，
2: 怎么样？
0: 不，这稀豆粉的味道，其实我们一般都觉得这个豌豆它是应该是甜甜的嘛，有点回甜。然后但是这个稀豆粉它是其实是咸香口的，它这个口感喝起来呢跟那个玉米糊糊确实有点像，但是它

0: 的口感要更细腻，然后可以吃到里面那个辣椒的香味儿，花生碎的那个脆感，感觉口感还是挺丰富的。
1: 是的，
2: 稀豆粉是云南很多地方的特色小吃，在澜沧江流域的普洱、临沧、大理、宝山等地都很受欢迎。上好的白豌豆磨成粉状，加入生姜等佐料熬制，熬好后的稀豆粉色泽淡黄，清香宜人。相比于稀豆粉，饵丝的制作方法更为复杂。
3: 这饵丝是大理的一种 米小吃，比较特色。
0: 哦，
3: 它跟水有关系，它是跟桥水，这是它上色的水融化的才做得出来的。一般的水它做不出来，一般的水做出来是它一煮就断了，它没有这种嚼劲有韧性的。
0: 就是很黏，但是又很有嚼劲。哎，这真的很像年糕，它又非常的有韧性。有的时候我们吃年糕觉得非常粘牙，这个不会，这不粘牙。可是呢，它又有一种糯糯的那个口感，然后又非常的吸汁吸味道。
4: 而且它这个汤是熬了很长时间的高汤。
0: 他说这个帕肉尔斯，帕肉尔斯就是这个猪骨汤。
4: 对，就一直熬一直熬。
0: 哦，所以汤也很讲究。
4: 是的。

0: 这是什么呀？
1: 老虎果。
2: 老虎果
0: 啊。哇，你看这感觉像一串大葡萄集合在一起哈、啊、这看起来就非常坚硬的感觉，但是拿在手上它是有一点软度的，看我这手这样按一下有点弹性。
1: 这个贵一点，还可以。
0: 这个怎么吃啊？
1: 洗啊，扒下来就可以吃了。
0: 这什么样的是熟的呀？您帮我们挑两颗吧。嗯，还没见过这种果子呢。
1: 这是老虎果。
0: 嗯，您帮我们挑两个熟一点的。
3: 在北门市场购买中午要用的食材和重点民宿用的鲜花之后，石世侠带我们来到石门村。石门村就在苍山和大理古城之间，地理位置优越，有几十家民宿。他经营的简易民宿就位于石门村。
4: 这是我们的客房。哦，
0: 哇，也很漂亮啊。
4: 对，这个就是大理白族的特色扎染，然后把它做成了床旗。哦，对，
0: 让大家住进来，其实就好像住到了这个非常有大理特色的地方。
4: 对，我们还是希望客人有一个体验当地特色的一些东西在里面。哦，
0: 这个太舒服了，这还有一个露台是吗？
4: 是的，大家可以坐在这里喝喝茶呀，看书啊，聊聊天之类的。嗯，
0: 所以大家来住的话，这一个房间要多少钱呢？
4: 分季节还是？
0: 比如现在它是淡季是吗？
4: 对，现在就两三百。
0: 如果旺季呢？
4: 就四五百的样子。
3: 就在我们聊天的间隙，石世侠的几位大理朋友也先后来到民宿，大家一起下厨，为我们准备了鸡汤火锅和当地特色的椒麻鸡。
5: 这个是这边特色
0: 吗？嗯、
4: 对，哦，
5: 可以试一下这个
4: 花椒鸡。
0: 哦，这也是用这个乌骨鸡来做的哈，
6: 差不多吧，也有乌骨鸡，也有那个。
0: 这个味道很浓郁，
7: 好好吃，
6: 这个香芋好吃的。嗯，
5: 这是山药。
6: 嗯，山药也，这个三个山药，按照本地人话说，很趴。
0: 哦，就是炖的软软的糯糯的。
4: 对，
0: 其实我们在那个市集上逛的时候就感觉这儿的这个食材都很新鲜，所以大家在这个地方生活也好或者说旅居也好都特别喜欢在这个自己家里面做饭吃，是吗？而且这食材不用经过特别复杂的烹饪，然后它本身的这个原味就特别好。
3: 雨丽霞来自上海，和石世侠相识很多年，当时两人在大理的同一家客栈住宿，因为共同的兴趣爱好成为朋友，之后两人又先后来到大理创业。
6: 大多数的这边的本地人都是很淳朴，
5: 对，
6: 而且这个地方也很包容。我记得2011年来的时候，我去双廊，那个时候双廊住在大键旁，人也不多，但是我们每天出去到处串的时候，回来路过那个田埂的时候，碰到不管是大伯还是个小妹，看到都会说你回来了。其实我跟他不认识。对，这种感觉就特别好。谁家里如果有办喜事啊什么的，你路过他们就会很热情邀请你进去一起去吃。
3: 来自广西南宁的秦晨，现在做登山向导。

0: 他和石世霞相识则是因为共同的爱好跑步。
1: 因为其实小霞姐的这个客栈就坐落在苍山的脚下，然后这两位就从这个出发，然后一路跑上了这个苍山顶，是吧？
2: 对对。
1: 要多长时间跑上去？
2: 4个小时。
3: 他们跑越野跑是3个多小时。
2: 对，3个多小时。
3: 但是我慢慢走上去是8个小时。
1: 哦，
3: 这个是落差，这个就不同的人群嘛。我觉得我能爬上去8个小时已经不错了。
1: 哦，您去过几次苍山顶呢？
3: 我只爬上去过一次，我觉得就够了。
1: 嗯，去看一看。
3: 对。太累了。
1: 嗯，像你们是不是上过很多次？
3: 他们应该数不清楚了。
2: 对，太多次，因为实际上它海拔落差比较大嘛。因为你如果是没有一定的运动基础的话，还是很累，非常累。
4: 嗯，10公里爬升2000。
1: 哦，海拔要上升2000米啊！
2: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海拔2000嘛，差不多2100，顶上是4100。
1: 嗯。
2: 4100，对，
3: 我到电视塔4092，
2: 对对，4092。
1: 但是其实这都是一种热爱大理的方式，就真的要用脚步去走遍它，去看看它，去感受它。
2: 对对对，每个人他都有他用他自己的方式嘛。
0: 对于石世霞和他的朋友们来说，大理的生活简单又不单调，这里交通便利，生活气息浓郁，身旁有苍山，不远处就是洱海，随时可以走出去与大自然亲密接触。
2: 自己的工作又转到就做户外嘛，就比如做登山这些，那更加嘛。那我工作我就出去，
3: 大理更合适。
2: 对，大理更合适。然后我跑越野跑，那这边训练也很合适。我一出门就上山了。
0: 谈话间，我们在一群新大理人的眼中看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大理，也了解了他们不同的生活方式。吃完午饭，我们来到鲜花掩映下的小院。午后的阳光为这里增添了几分温馨与宁静。音乐专业毕业的秦晨弹起了吉他。

0: 弹边唱，一首去大理仿佛诉说着他与大理的故事。歌声中我们也对大理这座诗与远方之城有了更深的了解。面积约250平方公里的洱海，是云南省第二大湖泊，位于大理市北部，南北长，东西窄，因形状似人耳而得名洱海。不论对于本地人还是外地游客，享受大理这座高原名城的美好生活，近在身边的洱海都是他们的理想之地。
1: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洱海边了，走的这条小路是洱海边的生态廊道，它的全长有129公里，连接着洱海边的100多个村庄。那走在生态廊道里面呀，整个景观变化是非常多的。像现在我们就是走在洱海边的树林当中，红杉林的叶子已经染上了浓郁的色彩。不过走到开阔的地方，又可以看到洱海高原湖泊那种非常平静如面与高山相伴的景象。很多来到大理的人都会选择一定要来到生态廊道走一走，或者骑骑车骑行一下。但是您知道吗，要保护好这一片美好的景色，可是许多人都在为之而努力。
0: 在云南，从昆明的滇池到大理的洱海，高原湖泊的治理一直备受关注。我们来到湾桥镇古生村，这是一座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白族传统村落，向西可遥望苍山，东面紧邻洱海边。苍山18溪之一的阳溪流经古生村后汇入洱海，就是在这座古村里，包括中国农业大学在内的众多高校与科研机构的师生为洱海的保护与治理在不断努力。
2: 哎，你好，你好，
3: 老师，
2: 你好，你好，金江，你好，
3: 您好，
2: 你好，你好
3: 啊！早上起来，今天天气特别好啊！
2: 是的，是的，
3: 这阳光一洒下来，洱海更漂亮了。
2: 是啊，蓝天白云，每天在这特别享受。
0: 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金可墨2022年3月来到洱海，参与洱海生态保护工作。他带我们走进洱海，从嗅觉和视觉两个角度，直观地感受洱海生态。
2: 我觉得我们来这里后，洱海的水质有变好，你可以看你没有闻到什么味道。
3: 是，
2: 对，所以而且就是它的这个湖面呀很干净。
3: 嗯，
2: 对，
3: 大家也可以看到在这水面上好多好多的水鸟，可能一般来说我们的这个经验就水鸟多啊，水草丰美的地方还是会有点味道的，但在这儿没有，
2: 没有，没有，一点都没有。是的，是的，
3: 空气也比较通透，然后整个景色也很好，湖面也非常的开阔哈。
2: 是，
3: 但是要维持这份美需要很多人的努力，
2: 特别特别多的人努力。所以你可以看到刚才在我们之前收这些水草的，还有在路面清理的，其实每年大理州为了保护这个洱海，其实无论是在雨季还是在旱季都是做了很多的工作。
0: 金老师说，洱海治理保护是个综合性工程。2021年底，中国工程院院士张福所带领20多名教授和100多名研究生驻扎古生村，成立了多所科技小院，对洱海进行综合性治理保护，通过多学科交叉研究不断取得成果。
2: 这么大的一个水面区域里，它需要各行各业的，有在这样的一个水质的维持的，有水底泥的研究的，而我们这个团队更注重的是在这个上面水的源头。
3: 源头，
2: 对，源头就是我们种植端、农田端，是我们整个这个团队来到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对，因为我们水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是表象，它的问题很多是在土壤里面，从苍山到我们洱海它其实是有坡度的，这个坡度就意味着你当降雨的时候就会让这个整个的一些污染物可能随着我们的降雨就可能往洱海进，所以我们就需要在各个环节里面将它进行拦截呀，进行让它的污染物有这个一系列的衰减，而我们就在上面做这部分的工作。今年整个大理旅游也非常火，看到的都是非常美的场景，但是要知道在背后像一下雨的时候我们的学生就得出去取样，不管是几点，可能是凌晨2、3点，也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晚上8、9点，所以他们雨越下雨越大越要出去，所以我们去年一共出动了接近3000多人次，取了这么多样品，只有解析清楚我们才知道在哪个环节上应该着重去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理。
0: 查清楚污染源， 下一步就是分学科有针对性的治理。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徐文主要负责面源污染治理工作，他带记者来到了古生村农田旁的一条生态沟渠。
4: 第一个是源头减排，就是我们农田的减肥呀，通过肥料的一些优化呀，减少它的排放，这是源头减排。那么从农田出来之后怎么办呢？就我现在所看的这个生态沟渠，这个生态沟渠里面有各种的植物，它这样一来的话，可以把农田的退水里面的氮磷进一步的衰减吸收，吸收农田退水里面氮磷，让它浓度更低，这是属于我们的过程拦截。
1: 哦，也就是说从农田里面排出来的水，我先给它在这个沟渠里面停留一段时间，是吗？
4: 对，净化。
1: 然后通过这个净化的方式，就是在里面种植一些可以吸收这些元素的水草。
4: 对对对。
1: 哦，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水面里的这个水草，包括岸边的这些植物，它都会有一个吸收作用吗？
4: 是的，是的。然后经过这个沟渠之后，还有一个我们的库塘。那么在库塘里面呢，我们同样也有我们的一些植物，还有我们一些的生物膜来进行这种水分的水里面的氮磷的进一步的消减。
1: 哦，
4: 然后最后呢，比方说我们现在这个水稻啊，它需要水的时候，把我们的小樽的一些作物需要水的时候，我们把库塘里的水回灌到我们农田里面去，这样就实现一个整个的一个循环。
1: 那算下来它能够使这个营养物质能够降低多少呢？
4: 整个工程下来，从源头减排过程拦截到末端回用，整体上氮磷的削减在符合污染符合在10%以上。
0: 洱海流域发展农业一直受高值不绿色、绿色不高值的困扰，为了保障村民收入，他们除了推进蚕豆、油菜以及莴笋等作物种植，还着手设计有针对性的绿色智能肥料，这样既可以降低肥料氮磷含量，同时还能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我们来到了油菜台试验田，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博士后张顺涛向我们展示了使用绿色智能肥的初步成果。
5: 您看，就是这块就是我们的布施肥，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你看这个苗长得就不一样嘛。然后旁边这块是我们的这个，就是当地农户习惯的施肥。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绿色智能肥的情况，也可以明显的看出这个苗子差别很大的，不管是根系还有地上部。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工作就是，我们要调查一下这个生物量怎么样，地上部的生物量怎么样，然后每一棵苗

0: 现在出来了几颗叶片。
1: 叶子，这个我给大家这个转过来看一下啊，它因为施肥的不同，然后整个的这个长的这个大小差距太大了。那这几个我盲猜一下，是我们这个生物施肥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含肥量最高吗？
0: 不是，
1: 不是啊，
0: 我们施氮量就是氮磷钾的用量，我们这个绿色正能肥的用量上比它还要减少了一些，
1: 所以这个是最高的。
0: 对，
1: 这个是不施肥，天然状态，
2: 这是老百姓平时他们种出来的，
0: 对，
1: 所以这个还使得肥多，
2: 对，
1: 还长不大。
2: 对，对，
1: 这个我们给它科学施肥之后，瞧瞧使得肥少了，然后长得还大了，长得还好了，
2: 对
0: 对。
2: 对，
3: 高原明珠洱海水质连续多年稳定保持优良水平，129公里的环洱海生态廊道全线贯通后，洱海周边的各个村庄连接在一起，环境变好，游客增多，人们也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希望。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王月。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21到32度；上海小雨，26到33度；广州雷阵雨，26到34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6到33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成都中雨转阵雨，21到25度；厦门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南京多云转阴，24到31度；海口中雨转小雨，26到32度；三亚小雨，26到32度；文昌中雨转小雨，26到32度；琼海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桂林小雨，25到31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4到32度；仰光小雨，24到28度；新加坡阴转小雨，25到30度；雅加达小雨转阴，24到31度；曼谷小雨转阴，25到30度；河内阴转中雨，26到36度；吉隆坡小雨，24到32度。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走进五朵金花的故乡，体验白族扎染，
3: 看多漂亮，
2: 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水大理幸福家园正在播出。大理是中国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20世纪50年代末，一部家喻户晓的电影《五朵金花》不仅让观众对白族青年的爱情故事经久难忘，对于大理这座高原名城更是无限神往。如今蝴蝶泉水依然清澈，来到苍山脚下蝴蝶泉边，著名的白族扎染艺术之乡周城村依然能让人感受到浓郁的白族风情。苍山一片雪，洱海无尽蓝。张汉敏是云南大理白族扎染技艺周级代表性传承人，为了更好地让我们了解扎染技艺，张汉敏准备带我们先去采集一些扎染用的植物。路过村里的一处早市，新鲜瓜果、特色小吃、手工艺品一应俱全。
3: 我们现在走到这集市里面来了，就更热闹，各种各样的本地的商品都能见到。
4: 对，
3: 那游客可以，他们现在已经对大理这么熟识，可以逛到你们本地人逛的这样的市场里来了。
4: 哎呀，会的会的，我们在很多国外的杂志，就旅游杂志或者是国内的杂志上，都有很多人在介绍这个部分。所以我们现在大家啊，全国各地的这些朋友们对于旅行哈，也有了更深入的一些需求了。
3: 这个摊子好热闹呀，我们过来看看。
4: 你看这些阿姨，她们在看的就是我们白族服饰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手绣的部分。我们借过来看一下，
3: 手工绣的。你看阿姨给我们推荐说手工绣的，
5: 手工绣的。
3: 这个就是这个奶奶的摊子，现在就在现场在缝。奶奶，这都是你自己做的？
5: 是自己做的，
3: 都是自己做的，很漂亮。给大家展示一下哈，看这上面有这个非常漂亮的绣花，然后颜色也很鲜艳。
4: 对，
3: 其实这个手工做的东西特别明显，就能看得出来。
4: 是的，是的，
3: 它的这个针脚啊，感觉呀，它就是好像很天然哈、很活跃的感觉，它不会像那个机器绣的比较死板。
4: 大家就是自己的白族服装上一定要用手绣，他们还不喜欢机绣，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子才能够代表这种手工的美嘛。
3: 这个阿姨说她喜欢这一套的，这一套这个很漂亮，有一个这个玫红色的边儿，这是放在衣服哪个地方的？
6: 这个，你看这里，
3: 哦，后背这里，
6: 对对。对
3: 哦，它有点像一个后腰的腰封，是不是？
6: 对。
3: 哇，你看白族女孩子多么讲究美呀、啊！就在后背的地方也要放上这么漂亮的东西，
4: 很注重细节。
2: 离开热闹的早市，张汉敏带我们来到一处小山坡，这里是他平时采摘植物染材的地方。
3: 哇，走到山上来突然就跟刚才很不一样，变安静了。
4: 对，是这条路也是我们平时非常喜欢来的，因为它上面有非常多我们植物的染材。
3: 嗯，就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其实刚才我们就在下面这片房子的街道里面穿行，它现在站这个位置顺着我手指的方向那边就是洱海了，是不是？
4: 对，
3: 其实就是洱海边的这个村子，很近很近的。
4: 是的，
3: 那走上来这里就是大家的田地。
4: 对，所以我们中城村啊，它也是背靠着苍山，然后面对着洱海的这样的一个白族千年古村。
3: 那我们要采的是哪一种草呀？这周围这个植物很多，
4: 挺美的，就是这种。这个的话呢，它叫紫茎泽兰，因为它的茎部是要有点紫色哈。然后它是一种入侵物种哦，所以我们白族人啊都把它称之为垃圾草。然后它的速度非常快，比如说今年一株，明年就可以长出一万株哦，很厉害。所以大家呢都希望我们能够用这个草来做染材，所以经过了这么多年的一些试验，我们现在就是基本上不同的季节都可以用它来染出不同的植物。哦，而且它的脸皮超级厚，就是它的色牢度很好。
2: 哦，张汉明介绍，制作白族扎染的原料全部取自天然植物。我们采摘的这种名叫紫茎泽兰的植物，可以将布料染成黄色，除了颜色鲜艳明亮不易褪色之外，它还有一种特殊的气味，可以驱除蚊虫。采摘好紫茎泽兰，我们和张汉敏来到他的工作室，准备体验一下白族扎染。
4: 哎，对，这个是最早是在1886年建的。哦，
3: 看我们一进来看到这个扎染的布料。

0: 哦，就知道工作室到了，可以进去吗？
1: 可以的，可以的。这是一个传统的白族的四合五天井的院子，就我们有四个房子，嗯，然后咱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就是天井的位置。
0: 那您小时候在这儿长大的吗？
1: 对啊，我小时候的整个童年都是在这个院子里跑来跑去。现在我两个孩子和我也还在这个院子里。
0: 哦，我们一会儿做这个扎染在哪儿做？
1: 啊，我们待会儿呢，先要把它清洗，然后咱们把它煮起来。
0: 也是在这个小院里面操作。
1: 对，
0: 好，准备一下，我们就开始。
1: 好嘞。
2: 张汉民准备带我们制作两种颜色的扎染，一种把蓝根染的蓝色，一种紫青紫蓝染的黄色。将采摘好的紫青紫蓝用清水清洗干净之后，用高温煮20分钟左右，加入盐水冷却之后，再用细网过滤，染料就制作完成了。接下来要做的是扎花，扎花工艺是所有步骤里最为复杂，也最为耗时的一步。主要分为针扎和捆扎，每一件扎染作品也会因为扎花手法的不同出现不一样的效果。
0: 现在我们就要来体验这个扎染当中扎的这个过程了。
1: 对，
0: 扎是不是很有讲究呀？得扎成一个什么样的样子，染出来它的花色才会有变化。
1: 是的，因为咱们白族扎染呢，古称绞鞋，就是它都是通过扎结或者是针缝等等这样的手段呢，能够达到法染的一种技艺。所以的话，您看我前面发的这一块，它是不是有点像疙疙瘩瘩的布？这块的话呢，就是我们有一块就是扎过但是没有染过的布。那当我们如果把它去染色之后拆开啊，它是我手上的这个图案，看，
0: 我们给大家展示展示。
1: 对，看
0: 啊，拆开是这样的。
1: 对，所以上面的这些图案是怎么来的呢？就是透过我们先要把我们想要做的图案呢画在上面，画完了之后呢，您看细细的时候还可以看到针眼，对不对？它就是拿着针和线一点一点把它扎起来之后，然后呢我们染色的时候它就不能进色。所以它是扎出来的。那像这块呢，就是我们大理的擦擦雪。
2: 由于记者天骄是第一次扎花，张汉民建议使用捆扎的方法，这种扎法可以借助图案工具进行，比较简单，容易上手。捆扎法是将想要的图案排列好之后，用棉线捆扎起来，使染料无法渗透到这些部位。张汉民自己则使用传统的针扎法，他要为我们做一块带有远方的家字样的方巾。
0: 专心做了一会儿，现在我和小白的都已经做好了，但是我们俩做的那个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呀。
1: 对，采用了一些其他不同的工具，
0: 所以它要出这个花纹有很多不同的道具哈。
1: 对的，
0: 是吧？
1: 对。
0: 那我这个我给大家看一下，可能大家都有点想笑了。我也是很认真扎的，看我这上面用了很多的道具，
1: 很不错的。
0: 有这个玻璃球，然后也有这个我直接用线捆的，然后也有这样用小夹子的，最后下面的地方也学习了小白跟我说的这个鱼鳞格，然后也捆了一段，但染出来是什么效果我就不知道了。
1: 那我们去染染看。
0: 好，走。
2: 扎花的步骤完成之后，就要开始浸泡和染色了。浸染时不能完全将布料放置在染缸内，要一点一点进行染色，用手轻轻揉搓，让染料充分渗透。浸染的时间也要根据染料的种类和颜色深浅而有所不同。染色的步骤完成之后，还要用冷水清洗几遍，直到水中不再有染料流出，就可以拆线了。
0: 看起来这个布料全都黄透了，真的一会儿还有染不进去的样子吗？
1: 我觉得会有花的。先拆拆看。
0: 真的，看这儿，这夹子盖住的地方就是白色的，然后外面的地方就是黄色的。
1: 是的。
0: 哦，真的是有染不进去的地方啊。
1: 对，您证明扎得很好。
0: 好神奇啊。
1: 是。
0: 我先把这个夹子都拆下来。
1: 对。
0: 然后一会儿我拆一个刚刚我们仔细用线捆过的，还有捆过这个玻璃球的这个，看看出来是什么样子。
1: 好。
0: 有变化，有变化，我给大家看看啊，这是我最期待的。其实我自己捆完那个玻璃球觉得特别像那个围巾上挂着一串葡萄。
1: 还蛮多个葡萄。
0: 但是打开以后看这花纹很好看。
1: 嗯，很不错的，你扎得挺好的。
0: 然后中间浅浅的这些就是刚刚那个小白教给我在球体表面捆的那个细线的颜色。
2: 拆线完成之后，两幅扎染作品就展现在了我们眼前。张汉民为我们设计的方巾，远方的家字样，背靠苍山，下面是洱海的波浪， 头顶一轮明月化作了爱心的形状。
0: 看多漂亮，远方的家。整个这个扎起来之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就围绕着远方的家，它有一个自然的褶皱散出去的光芒。再来看看我的，这就是我最开始不知道怎么扎图形的时候扎出来留下的这个花纹、然后后来小白老师在告诉我该怎么扎，然后怎么夹住之后再出来的这个花纹，包括下面做的这个鱼鳞纹还是挺好看的。
3: 而且你看你这个有点点颜色的变化哈，
0: 这面好像要深一些啊、它就是有一种很舒适的感觉哈、
3: 对，因为是大自然的颜色嘛。
2: 在张汉民看来，扎染不仅是一门手艺，还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他经营的蓝絮工作室也不仅是一个扎染房，更重要的是他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能探索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发展。他也希望未来能有更多喜欢扎染的年轻人加入到白族扎染之中，让这项传统技艺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探访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微山古城，寻觅美食一根面。
0: 这面有点嚼劲儿，然后有这个卤肉的香气弥漫在汤里之后呢，我觉得这个味道很浓郁哈，是吧？
2: 无量山樱花谷，看这里的彝族跳菜高手展绝技。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水大理幸福家园正在播出。说到大理，我们会想到美丽的苍山洱海，以及闻名于世的电影《五朵金花》。其实大理的美不止于此，这片面积将近30,000平方公里的区域是云南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拥有大理、剑川、微山三座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往远方的家事旅组到访微山古城。微山古城地处云南西部哀牢山路，始建于元代，在明代改为砖城。如今的微山古城依然完整地保存着600多年前的建筑格局，以北城楼、拱辰楼为中心，呈井字形分布。登上拱辰楼，举目四望，四条主街道向四方延伸，整个微山坝子尽收眼底。

0: 我们现在来到这巷子里呢，就是要吃古城人最喜欢的早餐，叫做一根面。这家叫苏老三哈，大家都说它的味道是最正宗的。可以看到，我们要从主街上走一条长长的街道，然后走到这个院落里面来。其实这也是整个古城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结构，就是这样的。主街之后呢，长长的这个小巷子就通着各家各户。但这个苏家呢，就做面好多代了，他们一直都是在自己家里面做面的。走吧，去尝一尝。
1: 我们来到的苏老三一股面店就在拱辰楼附近的后所街，店铺就开在店主苏光敏的家里。
0: 进来好香啊，暖乎乎的。您好，这个一听一根面怎么点呀？
2: 你要吃大碗吗？小碗？小碗是2两、2两、3两。
0: 那我就来一碗2两的，然后我再加一个煎蛋。
2: 好的。
0: 多少钱？
2: 13块
0: 哈。哎，早上起来其实人还蛮多的，我还以为在这个巷子里面大家都找不到，看来真是本地人都喜欢吃。这个就是一根面是不是？那我看您这不是一根呀，这不是3根吗？
2: 那个一根的话你要过生日才能吃的长寿面，就一根的一碗。
0: 哦，所以就这个古城里面的老人要是过生日就会过来端一碗一根的面。
2: 对，
0: 所以一整碗就是一条。
2: 对。
0: 您一天要卖多少碗面呀？算过吗？
2: 差不多400多碗。
1: 一根面做工讲究，和面用60摄氏度的盐水，面和好以后要把大大的一团揉搓成细细的一根，据说最长的面条可以搓到1700米。面条搓好后环绕在大圆盘里一圈一圈地盘起来，客人点单之后每碗面都是现扯现煮，之后舀上汤加上酱料帽子，一碗一股面就做好了。
0: 您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
3: 本地。
0: 本地人。其实我看到这个古城里面有好多卖这个一根面的呀。

0: 怎么特意来这家吃？
1: 他家的味道比较好一些。然后我们从小就在他家吃，手工揉搓的，哦，不像外面是他用机器，是不是？
0: 我来尝一尝，真的，这纯手工的面现在其实要吃到也不容易了。这面有点嚼劲儿，然后有这个卤肉的香气弥漫在汤里之后呢，我觉得这个味道很浓郁哈，是吧？早上起来吃上一碗，感觉热乎乎的，而且很有能量的这种感觉。
2: 微山古城的早晨，热腾腾的一根面，暖胃又暖心。位于云贵高原与横断山脉结合部的大理，自然地貌多样，水系众多，山峦起伏。我们摄制组来到南涧彝族自治县东南部的无量山镇樱花谷。
0: 在冬天呢，最难找到的就是盛放的花朵了。不过因为大理独特的气候，在无量山的樱花谷，现在我身边的这些樱花树已经渐渐地开始开花了。在层层叠叠的绿山当中，开花的樱花树就点缀在其中。所以呢，今天这里也是一年一度的樱花节，很多人都从各个地方赶来热闹一下。我们现在也进去看一看吧。
2: 山樱花谷里的樱花有冬樱花、春樱花、马樱花三个品种。冬樱花在每年十一月底到十二月初开放，这个时节粉红娇艳的冬樱花映衬着翠绿色的茶树，在阳光的照耀下犹如一幅画卷延伸至天边。在南涧县，彝族人口超过半数，樱花节期间，传统的彝族跳菜表演展现出当地浓郁的彝族风情。南涧是中国民间跳菜艺术之乡，为了更好地推广和传承彝族跳菜，当地还成立了一支专业的跳菜文化工作队。在跳菜的诸多动作里，口供送菜是最有难度的招式。
0: 这里面最难的动作是不是就是我们刚才看到一个是用嘴叼了三层桌子啊，还有一个就是人顶着一个人上去、
3: 对啊，
0: 我现在已经找不着了，谁是刚才叼桌子的老师啊？
3: 你看一下
0: 我找一找这位是不是哎，刚才有桌子感觉好像人很魁梧啊，现在看起来就是结实啊。您刚才那三层桌子有多重啊？
4: 这个有四十来斤嘛？
0: 四十来斤，
4: 对。
0: 然后我看到您的手是一直这样展开的，然后完全依靠这牙齿、
4: 口上的力量，口功，
0: 口功，
4: 都是口功雕的，这样。
0: 能带我们看看吗？
4: 好，
0: 可以啊，咱们来这儿看一下啊。这桌面都是平的，我以为这儿可能有一个小的凹痕，让上面的桌腿能够更稳定的在这个桌面上。实际上每一层桌面都是平的。
4: 都是平的，这个是第二层。
0: 第二层，然后最后上来，这是第三层，
4: 都是平的。哦，
0: 那这抬的时候怎么注意稳定呢？这个很容易掉下来呀。
3: 这就要平衡要练了，
4: 磨练啊，
0: 经常磨练了。
4: 自己练啊。
0: 您能再给我们简单的展示一下吗？如果这个要
4: 就这样。这样
0: 先端起来。
4: 端起来。就嘴咬上，
0: 嘴咬上。哇，天哪。跳起来了，大家看到了没？
3: 打。哇。
0: 哎呀，太厉害了。我不瞒大家说，我刚才用手端了一下，我可能都端不稳。然后因为刚才是阿老师还有包括这位老师，我们三个人一起端起来的。
3: 桌子的重量大概有这个20公斤啊，
0: 40斤。
3: 然后跳四张的呢就是60斤、再加上我们里边这个是假的菜啊，很轻的，真菜的很重。
2: 想要出色的完成口供送菜，一般需要训练3年到5年时间才能够上台表演。出于好奇，记者天骄也很想尝试一下彝族跳菜。阿本芝老师建议记者体验一下女演员常表演的头顶送菜。
0: 我现在端的这个盘子托盘里面只有2碗假菜，上面是海绵做的，但是已经挺重的。

0: 其实真的很难啊，我先放好啊。
1: 不用怕，反正甩坏掉重新买就行了。哦，
0: 然后我该怎么办呢？
1: 然后你就走吧。
0: 走啊，走。噔噔噔噔，啊，不敢走呀。
2: 那年好在在那年啊，是在天。
3: 行走大理，古韵悠悠，多彩的民族文化与时代发展的新气象交相辉映。这座令人向往的高原明珠，成为我们心中永不褪色的诗与远方。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1: Apa kabar?
3: Nek sok sabay di?
4: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5: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6: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5: 芝麻你干嘛呢？
1: 喂，
2: 蛮不听的嘛。
1: I'm doing good，
5: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6: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的是被誉为海南省省花，同时也是三亚市市花的三角梅。三角梅呢，原产于南美热带，在中国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均有种植。虽然叫梅，但是三角梅呢是实打实的热带植物，并不像梅花那样能够凌霜傲寒。相反，它非常喜欢高温湿润的种植环境，能抵抗炎夏酷暑。三角梅的花呢很细小，黄绿色，三朵聚生于三个苞片当中，外围的苞片呢大而美丽，有鲜红色、橙黄色、紫红色、乳白色等等。三个苞片色艳如梅，故被称作三角梅，又得名叶子花。三角梅浑身都是宝，花可以用于制作花茶，提取食用色素，叶子呢可以入药。有的地方人们会将三角梅的叶子捣烂敷于患处，有散瘀消肿的效果。三角梅生性强健，病虫害很少，对土壤需求也不严，耐修剪，易造型，既可以在公园庭院等地进行栽植，也可以用于墙体、廊柱等垂直绿化。在三亚的三角梅科博园，进入园区映入眼帘的呢是既有单株的三角梅桩景、盆景，也有利用三角梅攀援特性构造而成的花廊、花柱、花桥，红、黄、白、紫不同色系的花田次第展现，伞状、球状、垂枝、圆球，各种形态的植株令人目不暇接。在三角梅科博园内，游客还可以进入沉浸式体验空间内，种子屏幕、抽屉标本等装置直观地展示了三角梅的生长习性、内部构造和生态价值。另外呢，通过街景虚拟骑行、互动投影，游客可以欣赏不同城市的三角梅花道，感受三角梅之美。得益于海南充足的日照环境，三角梅在这里向阳而生，热烈绽放，鲜红、橙黄、乳白，色彩浓烈，引人沉醉。它们不论四季，一簇簇、一团团、一片片，成为生长在街头巷尾的灵动风景。三角梅既是三亚市市花，也是海南省省花。它热烈开放的生命力与海南人民坚韧拼搏的精神气质相互映照。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0: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
5: 台风康森的中心
4: 春苗行动
6: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7: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3: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将带大家走进神秘的复活节岛，它又称拉帕努伊岛，位于南太平洋东部，向东距离智利大陆本土约3000多公里。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孤独星球旅行指南作者洛怡，带我们一同踏上这趟跨越太平洋的奇妙旅程。你好，洛怡。
9: 你好，俊玲。
8: 每次跟洛怡聊天我都非常的期待，因为我们总可以打卡很多普通游客可能会较少去到的一些地方，像我们今天要聊到的就是充满神秘感的复活节岛 那不少听众都很好奇这座海岛它到底有多偏远，路途要辗转多久，那接下来就请洛伊和大家讲讲。
4: 这个复活节岛呢，今天我们要讲的地方呢，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有听说过。但是如果没有真正去过的话，其实是很难理解它到底有多遥远。就是如果你看看地图的话，它是属于智利的，但是其实它离智利本土非常远。那这个距离呢，也是我坐上这个飞机的时候，它在飞机上面它不是有一个飞行地图嘛，一个实时更新的一个路线，我才意识到原来它离智利本土，就是从智利的首都圣地亚哥飞过去，你猜要几个小时？
8: 我没什么概念。
4: 我给你一个距离的概念哈，就是它从智利的海岸，也就是比较靠近圣地亚哥的地方，到复活节岛呢，大概是3700公里。
8: 3600-3700公里左右。
4: 实际飞行的话，圣地亚哥飞到复活节岛呢，要差不多6个小时。那因为它高空是有风的。从圣地亚哥飞到复活节岛呢，它是逆风飞，所以时间要更长。那回来的时候，即使是顺风呢，也要4个小时。所以就是把这个距离放到我们国家，那基本上是从东到西飞了我们大半个中国的距离。那么我这么一说的话，你就有个概念了吧？它虽然是属于智利的，但是其实它离智利本土非常远。
8: 那洛伊怎么会去到复活节岛呢？
4: 因为这地方太有名了吧。
8: 所以你就去了这次。
4: 就是我从南极工作结束之后呢，我就计划在南美玩一玩，因为大老远飞过去嘛，顺便玩玩吧，所以我就把这个目的地选定了智利、秘鲁和玻利维亚三个地方。那我既然去到智利的话，我就觉得说，我都已经来到这个国家了，然后这么有名的一个海岛，我好像不去的话好像说不过去，所以我就开始把它放进我的行程里面。但是放到行程里面呢，也不是说这么容易去的地方，因为从圣地亚哥到复活节岛啊，它竟然只有一个航班，就是一天有2个还是3个航班，但是这个是拉美航空这个航空公司的独家航线，
8: 就是拉丁美洲航空，也叫做南美航空。
4: 所以呢，并不像我们想象的说，有非常多的航班去连接这个海岛。另外呢，它这个拉美航空啊，它这个票价非常

0: 的独特，像我以往买票基本上都是在携程啊、飞猪啊这些平台去买，是
1: 嗯，
0: 吧？
1: 对。
0: 但是呢，拉美航空这个飞复活节岛的独家航线呢，它是在这些平台上面的价格要比它官网上面的价格贵非常多，甚至是贵1倍都有可能。那这个官网呢，还不是说直接就买，你还得把它设置成西班牙语。而且这个所在的地方得设置成智利本土才可以。就是我一开始我设置成随便选了一个南美国家，比如说阿根廷，发现这个票价还是很贵，那只有后来设置成了西班牙语，位置是在智利，这个价格才会比其他方式或者其他平台查到的要低一些，但是呢，也不能说非常便宜。就是我大概是前后刷了差不多1个月，就有时候能刷出这个票来，有时候是根本是刷不出来。据说它不是一下子放票，它可能是每一天放一点点这样子。所以我最后刷了1个月，就这个都没有刷出更便宜的价格，就是最后买的是往返人民币4500左右。
1: 这个票价是往返于圣地亚哥和复活节岛的。
0: 对对对，但就算是这个价格，都已经是比我在那些订票平台查到的已经便宜了差不多一半，我就担心说，如果再不买的话，可能就没有票了。所以最后就还是买了这个4000多的票，所以就觉得去一趟复活节岛真的不太容易。首先，这个机票就是一道坎。
1: 那洛伊在复活节岛待了几天？
0: 我是待了3个晚上，其实紧凑一点的话，2个晚上甚至是1天1夜是可以去玩它的那些代表性的景点的，但因为我也是想着说，那么大老远的飞过去一趟，万一说时间不够，那就好像划不来，所以我还是安排的比较宽松，就是安排了3个白天3个晚上在那里啊。但是实际上说紧凑一点的话，应该我比较建议是安排2天就好了。
1: 复活节岛隶属智利，距离大陆几千公里，是公认的很偏远的这个通航海岛。那洛伊去到那里之后，你现在回想自己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0: 我飞过去，首先第一个感受就是刚才说的飞机上看了一下，没想到居然要飞6个小时。就是一般来说，我们说飞国内航班6个小时是非常漫长了。第二个感受就是，他看那个飞行地图上面啊，就是离开了智利本土之后，就是茫茫的太平洋，什么都没有，完全看不见陆地。我刚下飞机，就是我不是从乌斯怀亚飞过来嘛？乌斯怀亚经布宜诺斯艾利斯转机到圣地亚哥，圣地亚哥待了几天之后，飞到了复活节岛。那圣地亚哥呢，就还是比较温和的天气，晚上还是要穿一件外套的。但是到了复活节岛，就是哇，我来到热带的那种感觉，就是我是中午的时候降落的，非常晒，非常热。而且呢，就是看到这个机场也不大，但是就很开阔，就是周围也没有什么建筑，感觉一下子从南极这么冷的一个地方，高纬度的地方来到了一个热带，就那种一下子还不太适应，感觉有点魔幻。那第三个感觉呢，就是这个我民宿的司机他来接我，因为这个岛上呢是没有的士可能会有吧，就是让房东给你叫的话，可能会有，但是是没有滴滴，没有 Uber，也没有巴士，没有公车的，所以呢，就是必须要安排这个民宿的主人安排一个人过来接我。那他接上我之后呢，他也很热情，他就说先带我在镇上转一下，就是让我对这个地方有一个基本的感受。然后呢，这个车呢是，我都忘记有没有空调，反正我就记得很热。这个地方主要的街道也就一条，可能海边那个可以算第二条街，那就是这么2条平行的街就没有了。其他地方就是有路，但是没有说这种有城镇的、有商业什么的这种感觉。那离开了这2条主街之外呢，就基本上就是那个植物园啊，或者是果园，有人种植的果园啊，或者是没有人种植的，然后偶尔是有一两间房子，甚至是完全是看不到人住的这种，感觉人口密度

0: 度非常的低，就是那种海岛的感觉，但是再加上了一个远离大陆的这种
1: 感觉，有点孤独啊。
0: 对对对，真的是有一种孤独感在那里，尤其是我一下子从南极过来，就是不太适应。
1: 那在复活节岛，你是用英语和他们交流的吗？
0: 你问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基本上是很难，就是除了专门做这个旅游的导游，而且他还是专门学过英语的之外呢，基本上是没有人会讲英语的，就是包括这个来接我的司机，他也是讲西班牙语。那我的很不幸呢，我这个电话卡一落地复活节岛，我就发现他就上网就用不了了，不知道为什么，可能这个海岛它的网络跟大陆的不太一样，所以呢就是没有了这个翻译软件，然后他不讲英语，我不会西班牙语，就是我跟他真的是沟通的非常困难。
1: 对，那你怎么办？
0: 没有办法，而且我后来指手画脚的跟他说让他带我去买电话卡，结果他给我买的这个电话卡呢非常的复杂，就是还要发短信，还要什么去开通，最后呢我在这岛上待了3天都没有网络，
1: 与世隔绝的。
0: 对，真的是与世隔绝，就是我回到这个民宿它是有 WiFi 的，但是一旦我离开了民宿就没有了，所以就是我不管要查什么我都得事先查，我一出去之后就真的是与世隔绝，包括这种语言啊什么地理上的各种感觉去叠加。但是呢它又非常的热，有那种热带海岛的那种很热烈的那种感觉，所以是一个气质蛮特别的地方。
1: 那你的攻略是到复活节岛才临时做的，还是出发前就已经把整趟行程全部都规划好了？
0: 有做过一些基本的攻略，但是我是去到岛上才去定这个一日游的行程的。复活节岛它比较特殊的就是说，首先它有一个门票，它是全岛的这些景点是通票，就是说你哪怕你只去一个景点你也得买这个通票，那这个通票是大概是相当于$100这样子。第二个呢是你去所有的景点都必须要有导游，哪怕你不跟团，哪怕你说你租车自驾，你也得在你的车上带上一个导游，没有导游你是进不去任何的景点的，这个也是为了保护他们的这些当地的导游的就业嘛，就是他们导游都是有证的，正规的一个持证导游，然后进去的时候都需要在他的这个门口的管理处去登记他的导游的证，还有导游带几个人，每个人的护照，门票的号码，一个个人手的去记录，就有一个非常大的本子在那里记录。
1: 你去的时候游客多吗？
0: 我去的时候可能不算是他们的旺季吧，至少我那个团，我去哪个地方，我不管去哪个旅行社，想要报第二天的团，甚至是当天的团，就是只要他有发团，都还是能报上的。就甚至他有一些团，比较小众的团，他甚至没有到人数，然后有一个半日团，我其实是付了2倍的价钱去报这个团，然后是这个导游兼司机一个人带我，所以我去的时候应该是不算旺季。然后我也查了一下，说他这个岛上的人口大概就是5000到7000这样子，大部分人口呢都住在他的镇上和周边，就是有很多的地方其实是没有人住的。但是他的游客的一年的游客数量有6万到10万。他的导游人数呢，就我也问了一下，说现在大概有100来个导游，所以其实我的导游跟我说他们的岛上的导游的数量是供不应求的，然后甚至现在开始有中国人去那里做生意，去培训讲中文的导游。
1: 那你的导游呢，是讲中文还是英文呢？
0: 我也比较坎坷，我报团的时候我是借助了一个 WiFi， 我跟他用翻译软件去沟通的，他答应我说我报的这个团他给我安排一个英语导游，那这个英语导游也蛮厉害的，就是他 用西班牙语、法语和英语都各讲一次，就是他精通三种语言。那到了后面的行程呢，就是我又报了一个日出团，那还是同一个旅行社。那他是因为这个很能干的导游没空，所以我就只能去了一个纯西班牙语的团。这个也是在南美洲去报这种当地团的一个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后面去了玻利维亚的其他地方去报。团是有一个3天团，完全没有讲英语的，然后我就真的是糊里糊涂的就去跟了这个团，而且他报团的时候他是答应我是有英语导游的，结果就被骗了。所以呢，就我觉得在复活节岛，就是回头来看呢，复活节岛的这个旅行社还是蛮守信用的，就是他跟我说有英语导游的时候，就真的是有英语导游。
1: 所以你报的这种团，它是一天一报的，还是一个景点一报？
0: 对，这种就是它有一日游，有2日游，然后半日游，就很多的非常灵活的。那路线也有点不太一样，所以呢，我就没有提前订，我就是去到当地当天呢，就是在镇上去聊了一下，然后就选了一个一日团。后来觉得这个团不错，所以我又接着报了他们的日出团。后面呢，就还想报他其他的团，但是他人手不够，或者说凑不够人数，就得再另外找。好处就是比较灵活，那不好的地方就是会有一些不确定因素。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洛伊的探访足迹，来解锁复活节岛的游览路线。
0: 那我报的这个一日游的团呢，也是路线非常成熟的，他会去到岛上几乎所有的有代表性的景点。那复活节岛最有代表性的景点是什么？我相信你肯定也眼前已经出现了一幅画面，是吗？
1: 就是矗立的一座座人头石像吗？
0: 不光是人头，它其实是半身像，但是你也基本上答对了，就是这种大石像，有好几米高的石像。所以听说我从复活节岛回来，我朋友都问我说，怎么样，那些石头真的值得去吗？所以呢，就是今天节目给大家挨个的来讲一下它这些石头啊，它其实还分了好几个景点。首先呢，去了一个火山口，大概了解了一下这个复活节岛它是怎么形成，就是它是这个火山喷发还有地壳运动形成的。那包括他们后来的有一个文明呢，也跟这个火山的崇拜有一些关系。第二个呢，就是它有很多的石头呢，都是从火山喷发岩浆形成的一些石头嘛，所以也是跟他们的整个岛的地理是关系非常密切。那接下来呢，去到一个现在我们把它叫做采石场的地方。采石场呢，就是当年他们造这些石像的时候，在这个山上面，就是它那个山头啊，基本上是岩石的构造，所以呢，他们在这个山上面岩壁上面去把石像雕刻出来，先在这个岩壁上面去凿出来，凿出来一个雏形之后呢，再把它的石像跟它的这个山体分离，那就形成了一个石像，然后他们再通过绳索啊什么这样把这个石像搬运到他们需要安装的村庄去。所以我们去看的这个地方呢，就是能够了解到这些石像是怎么样制造出来的。那这个采石场呢，现在还遗留着一些未完工的半成品，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哦，原来他们是先雕刻出雏形，然后再把它跟山体分离。然后其中有一个最大的石像，有差不多20米这么长，而且它是还没有跟山体分离的，就是它是斜躺在这个山上面的。来这个地方，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就是你能够了解到这个石像是怎么样制造出来的。
1: 我看过图片，这个石像好像长得都很类似啊。那洛伊走近看之后，会不会发现他们的表情各有差别呢？
0: 如果不是脸盲的话，你应该会发现它其实每一个石像的长相都不太一样。那这个就要说到说，我们要去了解一下为什么复活节岛会有这些石像。那这些石像他们造出来到底是用来干嘛的，是吧？
1: 对，比如说这些石像在当地人的生活或者说是信仰里承担着什么样的作用呢？
0: 但是这个石像呢，并不是神仙，因为有很多地方都有那种原始崇拜。复活节岛的神像呢，并不是神仙或者是宗教崇拜，而是他们的祖先。也就是说，他们这个后代，比如说他们这个村长，一个非常受人尊敬的村长去世了之后呢，他们的后代呢，就会造一个石像，把这个石像的样子雕刻成这个村长的样子。那这样。

0: 一代一代的传下来，所以呢，就是我们可以理解成说，我们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村子看到15座石像，那我们就会知道说这个村子的15代的首领当年都长什么样，然后他们都被他们的后人通过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他们的纪念，同时去也是希望说。一个很受人尊敬的、很有能力的首领，能够去护佑他的后代，所以他的这个石像的制造的产生的原因是非常独特的，它不是一个宗教崇拜。
1: 所以很多人去复活节岛就是为了去看这些石像。
0: 对，我们去复活节岛大老远就是为了看
1: 看是。
0: 石像，而且每一个石像的景点，就岛上如果细数的话，石像景点有超过10个。但是呢，我就去看了，大概4、5个吧。就是它细看的话，它还每一个都有点不太一样。比如说我刚才说了，第一个是去看这个采石场。那么它采石场呢，有一些是石像是还没有跟山体分离的，然后有一些呢是散落在山坡上面的，就是它已经造好了，但是它还没有运到村子里面去。而且呢，这个山它是面海的一个山，就风景非常好。这个石像在山上面，就是看着大海。我想象一下，就是他们的祖先在这么美好的风景的地方，应该是心情非常愉悦的啊。那接下来呢，去到另外一个有15座石像的地方，叫做 Tongariki。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复活节岛的一个最有名的一个石像群。几乎是应该是最有名的一个，因为它是规模最大的嘛，它有15个那么多。这个我刚才前面也说了，就是他们这个村子呢，一代传一代，一共有15代的首领都被后人制成了一个石像来去对他们表示纪念。那么也就是可以推断说，这个村子应该是，或者说这个部落应该是比较强大和比较稳定的，因为你不管是造石像啊，还是说这种一代传一代啊，其实都是需要有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社会，条件才能够去造。我们也可以推断说，它的这个石像所有的一个部落呢是比较强大的。另外，它这个石像非常特别的是，它的这15座的石像呢，它是面向内陆的，它不是面向大海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1: 面向内陆就是保佑后代吗？
0: 哎，你真聪明。对，因为刚才我说了，它的这个作用就是表达对祖先的怀念，以及希望祖先去庇佑后代，所以它必须要看着它的村庄，是吧？它
1: 对。
0: 不能面向大海。那么这个15座石像呢？它曾经，因为它也是比较靠近海边的，它是背向大海，所以呢，它一度是有海啸全部被推倒了。那后来呢，是都经过了修复，这个也是保存的最完整的一片石像群。但是呢，岛上还有另外一个叫做 Arkivi 的这个石像群呢，是有7个石像。它非常特别的是，它是整个岛唯一一群是面向大海的石像群。
1: 这是有另外的说法。
0: 对，他们有说法了，就是说他们是象征着当年第一批来到复活节岛的那个最早的岛民，也就是说他们最早的祖先，所以他们是面向大海的。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又要说一下说复活节岛它既然是一个这么远离其他有人居住的地方的一个孤独的海岛，那最早的一批人岛民，他们到底是怎么样来到这里？他们是怎么发现复活节岛的呢？在古代没有导航、没有轮船，当然也没有飞机的年代，其实是需要航海，可能我不知道，可能是需要1个月以上才能够来到这里，所以我觉得是非常神奇的。因为我之前去过密克罗尼西亚，我当时有采访过一个导航员，就是他，就是专门做海上航行的导航的，他就给我说了一下，说你看，他用那个激光笔指着天上说，你看这个星星，这里只有这里能够看到，然后可能再开过去之后，这个船跟星星的这个距离方位又会变化，所以他等于是他自己的脑海里就有一幅 大航海的地图，所以它能够去在这个茫茫的太平洋上面航行。
1: 正如洛伊刚刚说的，在没有导航、没有精密航海工具的情况下，复活节岛的先民竟然能穿越太平洋发现这座孤岛，这件事情本身就很了不起。其实岛上还有不少耐人寻味的故事，那我们稍后接着聊。
2: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3: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4: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3: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了。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王月。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21到32度；上海小雨，26到33度；广州雷阵雨，26到34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6到33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成都中雨转阵雨，21到25度；厦门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南京多云转阴，24到31度；海口中雨转小雨，26到32度；三亚小雨，26到32度；文昌中雨转小雨，26到32度；琼海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桂林小雨，25到31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4到32度；仰光小雨，24到28度；新加坡阴转小雨，25到30度；雅加达小雨转阴，24到31度；曼谷小雨转阴，25到30度；河内阴转中雨，26到36度；吉隆坡小雨，24到32度。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中国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坐落于南太平洋东部的复活节岛，因神秘的摩艾石像走入大众视野。今天呢，我们将继续邀请孤独星球旅行指南作者洛怡，一同感受这座海岛最真实的旅行体验。你好，洛怡。
1: 你好，俊玲。
0: 洛怡，我们日常都称它为复活节岛，但是当地原住民对这座岛屿有着一个专属的称呼，把它叫做拉帕努伊岛哈。
1: 对，复活节岛呢，他们现在岛上呢不叫复活节岛，他们叫拉帕努伊，拉帕努伊啊，翻译过来是这个拉帕努伊呢，是它本土的语言，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岛的意思。
0: 大岛，我听说也有翻译成大石像之岛的。
1: 对，那至于复活节岛呢，其实是后来的一些外国人发现它的时候，就是一个荷兰的探险家在1722年发现它的时候呢，它刚好是在复活节当天抵达，所以把它叫做复活节岛。也就是说，复活节岛其实是一个外面的人给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自己叫做把这个岛叫做拉帕努伊。
0: 拉帕努伊，所以整座复活节岛最核心的看点就是石像。
1: 基本上岛上就是还是看不同的石像，就我前面说了，它有一些细微的区别，比如说它有一些石像是有戴帽子的，有一些石像的帽子已经丢了，那这个帽子呢是红色的，因为它的造帽子的这个石头跟造它全身的石头是不一样的石头，帽子的这个石头呢是另外一种岩石，而且是更软一点。有一些石像呢是有眼睛的，有一些是没有眼睛的。其实它在这个采石场造出来的时候呢，它是没有帽子也没有眼睛的，因为造帽子的采石场是另外的一个地方，所以他把这个石像运到了他的村子需要安装的平台的时候呢，他才把这个帽子和眼睛给装上。那他们岛民认为呢，就只有这个石像装上了眼睛，它才具有了灵魂，所以就是装眼睛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仪式，基本上就是把这个岛上一些有代表性的一些石像都看了一遍，包括有一个石像呢是看日落的地方，有一个石像呢日出的地方，基本上在岛上呢就需要花2天的时间去看这些石像。
0: 那岛上目前留存的石像大约有多少尊啊？还有就是当地岛民是一直在持续的雕刻石像呢，还是已经停止建造了？
1: 他们现在已经没有造了，不再通过造石像来表达对他们祖先的一个纪念了。所以呢，现在复活节岛上现存的石像大概是有900到1000尊，其实查一下这个数字还是蛮大的一个数字，因为我看到的石像可能就10几20尊吧，所以就也没有想象到说它整个岛居然还有那么多的石像存在，而且呢就是只有大概是1/3呢是安装在这个平台，他们叫做祭台的一个地方，还有一些呢是留在采石场或者是其他的散落在其他地方。那我也问了一下这个导游，因为我看到海边啊，就是有一些它不是景点的地方，也看到有一些石像，那我就问导游说，那现在现代人他还会继续造这个石像吗？导游就说，因为他这个岩石开采的地方都已经是一个保护景点了，所以是现代人他是不允许再利用那个石头去造这个石像的，所以我们看到的这种比较大型的石像呢，基本上都是当年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就当然有一些非常小的那种，比如说几十厘米的那种是做出来卖给游客的，但是这种大型的，不管它是不是在景点里面，还是说它在海边散落的，这些都是一个历史的遗迹。那它后面为什么没有再造了呢？现在科学家也是有几种推断，一个就是说它的森林资源没有了，它这个石像这么大的一个石像，它搬运过去它是需要用一个木头放在这个石像下面去滚动
0: 滚过去，
1: 这样去对滚过去搬运的，甚至是有一些地方海边的它可以用船来运，那后来呢它的森林资源减少了，就缺乏了这个

0: 的资源。我也是留意到复活节岛是树是很少的，就是非常晒。它现在有一些那个果树啊什么这种不太高的树，但是没有那种非常密的那种热带雨林的那种是比较少的。这个就是他们当年也是对这个资源破坏的有点厉害。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开始有一些欧洲的殖民者过来，然后他们的这个社会环境啊，还有他们的文化都改变了，包括说他们有一些人口减少了，所以他们的这个造石像的一个传统就终止了，所以它大概是在岛上存在了300-400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文明。
1: 那我记得你之前有提到，在石像边可以看日出等日落，那和其他地方相比的话，这样的景色有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0: 大家都知道，这个日出日落其实是非常取决于天气的。我去看日出的这个地方，就是15座石像的地方。我们一般中国游客，我们把它称为15天团，比较好记。它的这个地方呢，其实我前一天我是去过的，而且是大中午的时候去，晒得不行。然后呢，我发现就是虽然第二天专门报了一个团去看这个日出，就虽然还是同样的一个地方，但还真的是这个日出要比白天去要好看很多，因为有朝霞的一个背景，然后就会觉得这些人像、这些石像是非常的高大，真的很好奇说，想象一下当年他们到底是怎么样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想法去花费这么多的人力物力去打造这些石像，然后把它留下来，就真的会有那种说，哎，我飞了那么远，来到这里，来看到这些地球上独一无二的石像的那种触动啊。但是如果是白天非常晒的时候去呢，就只是觉得，哎呀，太晒了，就这种感受还是挺不一样。包括我去看日落的那个地方，叫做塔海，然后也是看到全世界各地的人都是在这里安安静静的等日落，然后，这个朝阳的光线慢慢的都洒在每个人的脸上，就那种感觉还是非常好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它日出和日落的时候，尤其是日落的时候啊，那个光线照在这个石像上面，然后它会投下非常长的一个影子。这个影子那么长的时候，你才真的意识到这个石像有多高，因为我们不可能去攀爬嘛，而且它这个它是用一些小石头圈出来，就是我们不能够直接走到它脚下的，我们跟它还是保持有那么10几20米的距离的。所以当我看到这些影子的时候，我才真的意识到，原来这些石像真的是非常巨大。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1: 洛伊，复活节岛作为海岛，它的海岸、海滩景色有哪些看点吗？
0: 我刚刚去到的第一天，那个司机就带我去海边转了一圈。那它的这个海边呢，跟我们熟悉的这种东南亚的度假海岛还不太一样，就是它是有很多礁石的，而且浪很大。就是我看到有一些比较勇敢的人，他们在那里冲浪，但是我是不敢走下去的，因为我觉得那个浪就是如果不是非常懂浪的人的话呢，是很容易被海浪拍到礁石上面受伤的。但是对于喜欢冲浪的人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地方，就是它的浪比较大，但是它的整个岛上呢，它有一个沙滩呢是浪比较小的，因为这个沙滩是有点陷进来，就是等于是被两边的海湾这个保护的一个地方，所以它的浪比较小。那这个海滩呢，我也是专门选了一个一日游，是包括这个海滩的路线的。然后呢，我们就看完了这么多石像之后，大家也有点累了，而且非常晒嘛。然后就终于去到了这个海滩，是有椰子树的。然后我们就坐在这个椰子树的，阴影下面去吃我们的午饭。我顺便说一下，他们复活节岛的，它跟智利本土的时差，即使是它有这个时差，它的整个的生物钟啊，还是跟我们很不一样。就是它虽然是一日游，但是我们 11点钟才出发，然后我们大概是下午3、4点钟才吃的午饭。它的一整个时间呢，可能都比我们推迟2个小时左右。
1: 嗯，
0: 那我在这个地方吃的午饭呢，还是很不错的，因为它是提供了一个他们的特色料理，叫做 ceviche， 就是他们的酸的腌鱼。这个鱼呢，它是生鱼，但是它经过这个腌制之后呢，它就不是那种刺身了，它是一种有点还蛮有弹性的，酸酸的，吃起来很开胃的一种，是他们
1: 当地特色。
0: 秘鲁啊，对，秘鲁啊，智利啊，这些甚至是阿根廷啊，这些南美国家的一个非常有代表的一个菜啊、然后呢，有面包，有沙拉，可乐啊，什么这些东西。另外呢，我就看到有椰子树嘛，我就问导游说，那这个怎么没有看到有人卖椰子，椰子水啊？因为这个在很多地方，包括我们国家肯定是到处都有叫卖的，是吧？
1: 对，
0: 随手一刀下去就给你开一个椰子。但是呢，这个导游说他这个地方只有一个人会摘椰子，会爬椰子树摘椰子，其他人都不会爬树、所以呢，这个人很忙。那后来呢，我果然是看到了有一个人在卖椰子，但是我没有看到他摘，但是我看到他有在卖，但是就是他在卖的椰子也没有几个，我就很惊讶，因为我发现这是不是这个地方的生存压力太小了，居然没有人会去爬树摘椰子。就是说他的这个岛啊，我发现有非常多的水果，因为他阳光这么充足嘛，然后他又是火山灰的火山形成的一个海岛，所以其实应该是土壤是非常肥沃的。然后我看到了有芒果，还有其他的一些热带水果，木瓜什么的。而且呢，我知道智利本土的水果是非常便宜，大家都知道车厘子嘛，
1: 很有名。
0: 那现在我去的时候呢，车厘子的季节已经过了，但是我买他们的葡萄、提子，还有其他的水果都，还有蓝莓都非常的便宜。但是复活节岛的这个地方的水果就很贵，就是不管是超市啊，还是说点它的果汁好像是相当于人民币40-50块钱一杯，
1: 那是不便宜。
0: 对，在他的餐厅点的话，然后吃一顿像样一点的饭，也不要说多豪华，稍微好一点的一顿饭大概接近人民币200。所以他这个岛的物价是非常高的，
1: 可能也是因为他是海岛的缘故。
0: 对，它是海岛的缘故，就是它有很多的物资都是需要从智利本土运过去的。但是呢，我同时也有感叹他们本土人是不是有点懒，因为它的就别的不说，至少它的水果是随地，就甚至不需要它专门去种植，像什么百香果啊什么这种，它真的这种气候随随便便都能长，但是它的水果居然卖得那么贵，我真的很惊讶。
1: 那洛伊在当地有潜水吗？
0: 他还真的是可以有潜水去看他的石像，因为他有一些石像可能是因为这个海啸还是地震的什么原因，就是已经沉没在水下了。那确实是可以潜水去看的。但是因为他的潜水的价格也相当的贵，然后我就觉得说，那我在陆地上已经看过了，那水下的我就不去看了吧。但是这个沙滩我确实是下去游泳，觉得说来到一个这么遥远的海岛，我怎么着也要下水去游一下才算是到过了海岛了。
1: 也在海里游泳了。
0: 对。那除了这个看石像之外呢，还可以去参加他们的一个洞穴的探险。当然这个洞穴探险呢是比较简单的。因为它是一个火山形成的岛嘛，所以它就有非常多的熔岩，形成了一些地下的洞穴，甚至是有地下河，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洞穴的网络，地下的网络。然后我就去报了一个洞穴的团，去跟这个导游去探索。因为它不是地面比较热嘛，所以它有一些比较大的洞穴呢，里面是甚至是能住人的或者是拿来存储物资的。这个洞穴探险呢难度也不大，就是基本上就是也不需要什么很专业的装备就可以进去。但是在最后上来的时候呢，导游就问我说，你想走一个好走的还是难走的出口？然后我就说走难走的那个。难走的那个呢，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只有一个非常小的出口，但是这个是 没有办法直接爬上去的，因为它的这个洞口下面都是一个中空的这种，当地人呢就用石头垒了一个类似梯子的一样的，站在上面呢，然后再用手撑一下这个洞口呢，就能够把自己撑出来。但是呢，因为我个子比较小，而且我踩上这个，导游先上去了，我踩到这个石头的时候，他这个石头居然塌
1: 了。
0: 它塌了，所以我一下子又变矮了，我离这个洞口又更远了，所以最后就是这个导游硬生生的把我拽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经历还是蛮有意思的。
1: 那也算是挺难忘的体验了。
0: 对，而且也是能够确实是感受到它的一个火山岛跟其他的海岛不一样的地方。哦，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进去这个洞穴之前呢，我们是经过了一片有一些天然的灌木啊，还有经过他们的农田，其中的这些天然的植物里面呢就有一些棉花，这个棉花呢就是跟我们织布的这个棉花就是同一种东西。那我就问导游说，那现在岛上既然有这么多棉花，有没有拿它来织布？他说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岛上去造一个这样的一个车间和这样的一个机器的流水线是非常难的，他们没有任何的东西，就这种流水线机器都需要从大陆运过来，所以他们岛上是没有工业的。他们有一些天然的资源，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开发，那他们本土人也是一个非常躺平的状态。
1: 那在岛上还有其他的这个娱乐项目吗？你参加过的？
0: 另外就是他们一般游客呢晚上都会去看他们的土著的一个舞蹈表演。我也是不能免俗的，我也去报了一个，因为要不然晚上也是没有什么事情可做。这个舞蹈呢，它现在岛上有两三家是比较有名的，有一家呢我当天报还报不上。它这个舞蹈呢，就是它比较豪华的那个套餐呢，就是你可以订一个是含晚餐的，它这个晚餐呢就会有烧猪，有点像我们的那种酱化鸡的那种，它是埋在土里面把它烤熟的，所以可以体验到他们的一个特色的餐饮。那因为我以前在夏威夷已经体验过这种烤猪了，所以我就没有选这个含晚餐的。他还会给你这个脸上去画上他们的那个装饰，一些彩绘，这个也是在他的那个含晚餐的那个豪华套餐里的。我订的是一个只有观看舞蹈的一个纯门票。那这个舞蹈呢就是还蛮好看的，就是它是起源于有点原始部落舞蹈的那种，就是他们是要在这个脸上画一些花纹去吓退那些野兽。就是跟我在那个印尼斯旺岛还有巴布亚新几内亚那边看到的那种土著的他们脸上的彩绘是有点像的，就是应该起源的作用都是一样，去把这个野兽给吓退。那后来就是包括演变成说有不同的部落来了，他们要展现我们的这个部落的很强大，让敌人不敢来进攻我们，所以是有这样的一个起源。那当然到现在他们就是一个是纯娱乐了，就是作用，或者说一个纯表演的作用，就是他们应该他们自己已经不太跳这个舞了，主要是给游客看的。然后这种舞蹈呢，它的那个古典的节奏是非常强的。第二个呢，就是他们的服装呢，就是要么是草裙，都是草裙为主，然后头顶上有一个羽毛花冠的一个装饰，就是都是穿的比较少的。然后呢，这个舞蹈呢，坦白说它还观赏性蛮强的，就是这些男生女生他的身材都非常的好。尤其是有一些年轻的小伙子，真的是那种有八块腹肌，然后有胸肌，而且他身上他还要抹油嘛，
1: 亮亮的，
0: 就是抹油之后，然后这个灯光照射，就是能够看到现场的气氛还蛮热烈。但是他反而这些女生呢，她们都是一个丰腴的这种感觉，就不是说非常瘦的。当然也没有说到汤加那种很胖的感觉，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很丰腴的，然后很健美的这种感觉，跳起来是非常有力量，非常有节奏的。所以这个舞蹈表演大概是两个小时的时间，是挺好看的，有现场非常多的观众一直在拍视频。那他还有一些互动环节呢，就是比如说如果是游客他是过生日啊，或者是他是有一个什么 结婚纪念日啊这种特殊的纪念日呢，都会被邀请上台去跟他们一起去跳舞去互动。最后呢，是所有的游客，所有愿意上台的人都欢迎上台去跟他们互动。
1: 你去

0: 想这趟旅程是不是也挺回味的呢？
1: 对，就当时我回来之后，我朋友问我说："你觉得值不值得去呢？"然后我就算了一下账，就是我全程的机票加上当地的住宿啊，还有吃饭啊，还有抱团的费用啊，看演出啊，这些全部加起来大概是人民币10000。想一下，我只去了3天，所以这个费用还是蛮贵的。
0: 3天的确是不便宜。
1: 结论就是说，假如你本来就要去南美，要去智利去玩的，那我觉得复活节岛，因为它确实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方。如果你是对这些古文明感兴趣的，也想去体会这种说远离大陆的这种是一个什么感觉的话，那复活节岛还是值得去的。但是如果说在国内你就专门为了复活节岛这个地方飞过去的话，那我就觉得有点不太值当了，因为它确实是离大陆太远了，所以它的物价各方面呢，可以说是我这趟南美整整1个月下来是最贵的地方。它除了物价高之外呢，但是它的旅游业其实没有我想象中发达。我想象中说已经是一个非常商业化的各种流水线，然后甚至是像那个埃及那种满大街都是小贩叫卖，然后一直跟着你的那种是没有的。它也就是有一些商铺，卖旅游纪念品，然后有一个在这个旅游局旁边买门票的那个办公室旁边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摊位，也就这样子。然后价格呢，比智利本土也就稍微高一点，但是没有太离谱，所以我觉得它虽然说旅游业是它的一个主要的经济支柱，然后游客也是远远超过了它的本土的人数，但是其实它的除了物价贵之外呢，它其他的方面并没有让我觉得是那种说已经是过度商业化，然后体验非常差的那种感觉。当然，它规定这个你必须要请导游进去，这个是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因为那些石像，要是你没有一个导游去带的话，其实确实是不太看得懂。另外呢，智利的导游呢，他们全国的导游都是必须要经过导游考试去持证上岗的，不是说你自己去网上去看了一些东西，然后就在那里门口去揽个客，然后就进去带你瞎讲一通。我感觉他们在这方面的这个旅游业的管理还是比较规范的。
0: 所以大家如果顺便的话，是可以去复活节岛看看的哈。
1: 对，我觉得除非你对这个石像完全不感兴趣，然后也觉得它太贵了，也不想飞那么远，那就不要去。要不然我觉得它还是我们去南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景点，就是你很难说我已经去过南美，我去过智利了，然后我没有去复活节岛，我觉得这样有点遗憾。
0: 谢谢洛伊的分享。小众海岛、古老石像，再加上海边的晚风与特色舞蹈，这些都是洛伊在复活节岛上的体验。那如果大家未来有机会，也不妨亲自踏上这片海岛，去感受一下这里独有的氛围。好，再次感谢洛伊的分享，也感谢您的收听。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云听 App、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

0: 深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万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的是被誉为海南省省花，同时也是三亚市市花的三角梅。三角梅呢，原产于南美热带，在中国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均有种植。虽然叫梅，但是三角梅呢是实打实的热带植物，并不像梅花那样能够凌霜傲寒。相反，它非常喜欢高温湿润的种植环境，能抵抗炎夏酷暑。三角梅的花呢很细小，黄绿色，三朵聚生于三个苞片当中，外围的苞片呢大而美丽，有鲜红色、橙黄色、紫红色、乳白色等等。三个苞片色艳如梅，故被称作三角梅，又得名叶子花。三角梅浑身都是宝，花可以用于制作花茶，提取食用色素，叶子呢可以入药。有的地方人们会将三角梅的叶子捣烂敷于患处，有散瘀消肿的效果。三角梅生性强健，病虫害很少，对土壤需求也不严，耐修剪，易造型，既可以在公园庭院等地进行栽植，也可以用于墙体、廊柱等垂直绿化。在三亚的三角梅科博园，进入园区映入眼帘的呢是既有单株的三角梅桩景、盆景，也有利用三角梅攀援特性构造而成的花廊、花柱、花桥，红、黄、白、紫不同色系的花田次第展现，伞状、球状、垂枝、圆球，各种形态的植株令人目不暇接。在三角梅科博园内，游客还可以进入沉浸式体验空间内，种子屏幕、抽屉标本等装置直观地展示了三角梅的生长习性、内部构造和生态价值。另外呢，通过街景虚拟骑行、互动投影，游客可以欣赏不同城市的三角梅花道，感受三角梅之美。得益于海南充足的日照环境，三角梅在这里向阳而生，热烈绽放，鲜红、橙黄、乳白，色彩浓烈，引人沉醉。它们不论四季，一簇簇、一团团、一片片，成为生长在街头巷尾的灵动风景。三角梅既是三亚市市花，也是海南省省花。它热烈开放的生命力与海南人民坚韧拼搏的精神气质相互映照。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2: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3: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次节目，我是焦娜。2025至2026赛季克利伯环球帆船赛，当地时间2026年7月25日，在英国普兹茅斯港圆满收官。我们在比赛结束后通过在线视频采访了跟随青岛号完成了此次环球航海的大使船员孙凯迪，历经329天、40000海里征程重返航行起点，他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呢？接下来我们一同去聆听这些风浪之中的壮阔见闻，以及航海背后坚守的力量。先请凯迪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是在哪里呢？跟我们进行这样的一个视频的连线。
4: 我现在正在英国的普兹茅斯码头来跟大家连线。普兹茅斯码头呢，也被称之为是航海人心中的耶路撒冷，因为这个码头很重要。英国的军舰也停在这里，当年泰坦尼克号也是从这里出发的，它在世界航海史上也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里也是克利伯环球帆船赛本届比赛的起点和终点。
3: 我们知道去年2025年8月31号的时候，你们就是从这里起航的，到现在大概是航行了多长时间？然后你们行驶了大约多少海里，又回到了这边？现在感受是什么呢？
4: 哇，我们一共是航行了11个月，329天，一天一天数着过的，4万海里，差不多是世界上里程数最长的环球帆船赛。又回到最初的起点，其实我以为我会很激动，我以为我会热泪盈眶，但是我现在没有想到我非常的平静，就是好像我人已经下船了，但是我的心还在比赛中，还没有接受就是说这个事情已经结束的感觉，因为它已经变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过去的一年，
3: 上一次的采访呢是你前5个赛段结束的时候，也就是在3月份左右吧，然后经过了这几个月，我想你的心境肯定又有变化了。那个时候其实听你在介绍的时候，感觉你还是好像有一点点后悔，有没有？就不是特别的 enjoy 这样的一环球的一个航程。后来又经过了4个月，感受有什么不一样吗？
4: 就真的很神奇。当时在走了5个赛段，差不多进行到60%的时候，就好像是爬山爬到一半，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然后没有获得任何的正反馈，但是却又投入了大量的就是原始积累。所以说当时的时候是真的是很迷茫，需要靠意志力来坚持着走下去。那现在就柳暗花明了，然后终于完成了一个很大的人生梦想。所以说会觉得说有些风景真的是要站到山顶才能看到，哪怕我现在可以就是心平气和的说一句也就那样或者不过如此，但是起码我看到了这个风景。就是觉得坚持下来是真的有意义的。特别是后面4个月的行程，会更平和一些。之前的半年呢可能就是说在调整在适应，然后后面就是开始磨合好了之后，就是投入的沉浸式的享受比赛，享受这个速度与激情，还挺开心的。
3: 那最后一个赛段结束之后有没有什么仪式呢？
4: 哇，我们那个回到英国普斯茅斯母港，首先是有非常隆重的这个水门礼。这个也是我们之前在西雅图抵达的时候 也体验到了水门礼。这个是被世界就是航空航海领域里边被认为是最高的一个礼遇，就是消防的这种船喷出非常高的水柱，搭起拱门，然后船从这个拱门中间穿过，寓意的是接风洗尘。它多数是用来庆祝比如说新船下海首航，或者是英雄凯旋，重要的国家首领抵达之类的这种仪式。我之前只是听说过这种传说中的仪式，自己亲自感受到这种仪式，那个感觉真的太神奇了，就是觉得有一种荣誉感。还挺不一样的。那到了码头之后，就是会觉得哇，就是这一年好像所有的苦都值得了，因为有好多好多的当地人。

0: 然后有外国专门打飞的过来的观众、航海的爱好者，还有亲友团们在码头迎接。真的，整个普斯茅斯昨天是属于一个，就是万人空巷的状态，就是车都开不进来，全部码头都是，欢迎的人。我们就像英雄凯旋一样走上了领奖台，然后接受属于我们的鲜花和掌声。那个时候会觉得说，对普通人来说，一辈子有这样一次，真的是到老了可以跟孙子在吹牛都会觉得很骄傲的事情。
1: 是，这一次青岛号是夺冠了吗？取得了怎样的成绩呢？
0: 我们在最后一站赛役，从英国奥本到英国普斯茅斯的这一段，非常荣幸地获得了赛段冠军。虽然总成绩还没有那么好，但是在最后一站获得冠军，其实是万众瞩目之下的一个颁奖，也非常骄傲。像在我背后就是这个普斯茅斯的地标，它是球帆，就是帆船的一个最大的那个帆的一个形状。然后我们昨天的颁奖仪式专门带我们登上了这个球帆塔的塔顶，拍了一个全队的大合影。当时的感慨就是说，哇，原来有的风景真的是你只有站到冠军的位置才能看到，
1: 高
0: 之
1: 度
0: 前
1: 才
0: 都不
1: 够，
0: 知道，原来。
1: 是。你刚才讲到说，你们是所有的船员都拍了一张合照。那这一次第八个赛段，青岛号上的船员总共有多少位呢？请您跟我们介绍一下吧。
0: 好。我们第八段的时候，因为是回乡赛段，所以说，大家的热情很高，我们是满载而归的，21个人，就是多一个人都装不下了，21个人整整齐齐的回来的。因为是英国的回乡赛段，所以船上的英国人比较多。我们船上有非常有趣的职业，比如说有殓葬师，一辈子和死人打交道的，然后有这个工程师。有做飞机维修的工程师，然后还有一个是德国的教授，一个小瘦瘦小小的女孩，另外还有一个嫁到英国的哥伦比亚，我应该叫大姐，另外还有在加拿大的软件工程师，另外也有美国的人力资源，就是 HR，美国的老师，来自中国的大使船员呢，有我们专业的帆船教练。有还在读书、还在上大学的学生，然后包括再就是我，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阵容。所以说来自各个行业。
2: 四季更迭里，发现时间的趣味；海浪奔流中，思索世间的无常。那些流传已久的故事，那些岁月沉淀的风物，那些凡尘修行的你我，有鸿毛般轻盈的喜，也有浓墨重彩的乐。平常记录，心中有爱，万物皆灵。
1: 那就是作为女性的这种船员，在以男性为主的帆船运动环境当中，之前曾经也问过你啊，你现在还有没有什么新的理解呢？
0: 在几十年前，环球帆船赛其实是一个禁止女性参加的，就是女船员都没有，对女性的歧视还是蛮严重的，但是经过我们努力上，女船队赛段，我们的男女船员的比例可以达到1:1，而且在有的赛段，我们船上的船长、大副、值班长、水手长，和媒体拍摄，就是船上的主要工作岗位，全部由女性担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让人骄傲的阵容，另外就是在船上的一些操控，因为有女船长上船之后，她告诉我们女孩子一句话，让我觉得非常热血，她说永远不要让男人夺走你手里的绳子，就是有的时候会觉得拉帆太重了，然后可能需要男人拉一把帮帮忙，但是船长告诉我们船上每一个女生说，既然时代已经把绳子交到了我们女性手中，你可以慢一点，你可以受挫，但是我们一定要抓住自己手里的权利，不要再被男人夺走。当时觉得真的好酷，就是我没有想到帆船居然变成了一个女性力量，或者是说有女性主义代表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其实还挺骄傲的。
1: 那刚才您讲到的是说在哪一个赛段发生的事情呢？就是帆船上基本上所有的岗位都是女性这样。
0: 是从巴拿马到美国华盛顿的赛段，应该是我们的第七赛段。
1: 嗯，那在第七赛段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难题呢？就是都是女性的在关键岗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
0: 其实当时基本上就属于大局已定，所以说就还好。但是在这之前，很显然我们年轻的这个船长和大副是会被船上的老前辈们质疑能力的。就是最直白的一点，就是我们女船长或者是大副下的指令，船员会下意识的不信任，会反驳或者是质疑，然后让很多的工作推进受阻，这个是很常见的事情。但是后来的时候，我们通过自己的实力，和专业度来证明我们的话语权是没问题的。最后就是船上变得比较和谐。那其实就是虽然说帆船它在和自然搏斗中需要很多的力气，就是我们理解中大力水手这样的形象。但是其实帆船它也是一个需要靠大脑来参加的比赛。然后女性可能因为会弱小一些体格上。可是她会有更强的坚韧的精神，就是在对抗大风浪的时候，那些男性船员可能他拉缰绳拉不动，他会有很强的受挫感，在反复的受挫之后，他们的状态会非常非常的低迷。那女性反而习惯于这种受挫的状态之后，他们不觉得这样的情况是有问题的，所以女性整个的情绪会更平和。那在团队的后半程里，女性反而需要拉动船上的男性船员来cheer up 一下，就是整个会然后就是会慢慢的感受到船上后来女性话语权的提升。它不是说是怎么想啊，就是女性话语权的提升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在一个长跑中慢慢慢慢展现出来的，很神奇。
1: 那我们知道你在这个第六赛段的时候遇到的情况是比较多的啊，据说是有四名船员弃赛啊等等，各种各样的一些突发的状况，能跟我们说一说那个赛段的一些事情吗？
0: 就是因为第六赛段是从中国青岛出发，穿越北太平洋，几乎到了白令海的这个领域，然后到达美国的西雅图，应该是中间30天不停靠，不见陆地，属于难度最大，跨度最长的一条赛段，而且非常非常的冷，很危险。那很多的船员他们想要去挑战最难的，又怕自己撑不住，就会先报一个前面的赛段体验一下。在体验之后，他们会觉得说自己无法完成第六段。所以在我们青岛整个团队集合的时候，有4位船员表示了弃赛，就是他们没有办法继续航行，他们飞到西雅图等我们。就是船上如果是少于15个人的话，这个船是没有办法开下去的。那我们船上当时就很紧张，就是说不要有任何人受伤或者出问题，不然的话就可能会影响整个赛程的就是推进。那在这样的一个最小参赛人数的情况下，当时船长也是顶着非常大的压力带着我们航行。我们的船走了比较谨慎保守的路线，最后拿到了一个中游偏上的成绩，算是很不容易的完成了这个比赛。但是在其他的船上发生了一些惊心动魄的事情，包括但不限于有船员在前甲板跌倒骨折，加上肋骨的骨折，不得不去呼叫了直升机救援。还有船员腰痛，应该是他的旧伤复发，没有办法继续航行，所以船都已经开进太平洋了，不得不又折返，然后联系了日本的海警出海去进行了接力救援。另外还有一条船因为风浪太大，他们的尾舵被浪直接拍断了。这就好像是一辆赛车，后轮爆胎，然后用3个轮子跑下了整个赛车道一样，是一个很听起来就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所以说一路上还是发生了挺多惊心动魄的事儿。我现在想起来还是有点心有余悸。我们船上简简单单的一些小的磕伤、碰伤，之类的，就是每天都会有一些。然后后来大家开玩笑说，如果你只断一根肋骨，你是不可以请病假的，两根肋骨才算伤病。就是这样的一个冷笑话。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北太平洋这一个赛段有多难。当然是从中国家门口出发的赛段，所以咱青岛号必须要全力以赴。
1: 说是你们还曾经36个小时不眠不休的去补这个破损的船帆，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这个
0: 就是当时的时候因为风浪太大，然后那个帆就被风吹破了，裂了大口子。那个帆张开的话是有300多平方米大的。那裂了口子怎么办？就是像老奶奶纳鞋底一样，手工一点一点要缝起来，就是先用胶粘，然后再手缝，最后拿缝纫机缝。所以说当时因为这个帆很重要，就是还是主力帆，我们就不得不尽快的把它补好。当时的时候就是补帆组带着我们的就是团队轮班接力，每个人就是每一组可能补4个小时，然后交给下一组。当时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客厅区域是彻夜长亮灯，一直在做这个手工，因为像跳楼机一样，船上是风平浪静的，很大的风浪，然后你要用针，很危险，而且是在做很精密的缝。可能手缝了有10几米，很大的工程量。
1: 是是是，那就像你刚才介绍的啊，遇到了那么多的情况，就你们有没有什么一些美好的邂逅，或者是一些景色，给你们这样子的伤痛带来一些稍微美好一点的感受的呢？
0: 哇，这个真的太多了，你知道吗？我们穿越了整个太平洋，快要抵达西雅图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极光。太梦幻了，你就想可以理解我们走的有多北，但是那个就是在极光之下航行。那天晚上就是不管大家再苦再累，都带着那种即将抵达新大陆的那种热血，然后在极光下航行，太震撼了。而且那个画面我拍出来了，就会觉得说哇，这不就是这是真正的人生瞬间，有多少人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呢？那我们在从美国一路南下，去往巴拿马的路上，因为这个也是世界范围内鲸鱼的巡游地，所以我们几乎每天都在说今天又看到了什么鲸鱼呀，整个就是船上都变成专业的观鲸专家团队了。而且就是会有成千只的那个海豚，成千只的海豚围着我们的船，然后追着我们的船跑。后来就是觉得说哇，我们不是在茫茫大海里边孤单的一条船，就是是有这么多的海洋生物在伴着我们一起往前走，那个时候也觉得很美好。另外就是赤道无风带的时候，因为没有风，然后每天就是晒太阳，但是真的夕阳和日出太美了，就是会让人觉得很治愈，就是在非常晴朗没有云的天的时候，你注视着海平面上的太阳，然后下落，在太阳光进入海平面的最后一秒，人真的可以看到绿光。然后我们船上就会大家都会去体验看绿光的这个感受。就是有很多在那种航海文学或者是小说电影之类的提到的那种让你觉得像故事一样的东西，梦幻的东西，然后现在它就展现在你面前，你会发现哇，原来这些都是真的。那个时候就会觉得说好神奇，就是世界真的很广，还是要多体验一下。
1: 对，有伤痛有美景还是非常值得的。
2: 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王月。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21到32度；上海小雨，26到33度；广州雷阵雨，26到34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6到33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成都中雨转阵雨，21到25度；厦门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南京多云转阴，24到31度；海口中雨转小雨，26到32度；三亚小雨，26到32度；文昌中雨转小雨，26到32度；琼海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桂林小雨，25到31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4到32度；仰光小雨，24到28度；新加坡阴转小雨，25到30度；雅加达小雨转阴，24到31度；曼谷小雨转阴，25到30度；河内阴转中雨，26到36度；吉隆坡小雨，24到32度。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欢迎继续收听由平常记录为您讲述的《唐人水浒一卷诗》唐诗的故事。本集为您讲述白居易为何存世作品最多。全唐五代342年间，涌现出无数精彩的诗作，就如天上星辰闪耀在中国文学苍穹，组成一条浩瀚的诗之银河。若要问这条银河中谁的星辰最多，那么白居易便会以2899首在唐五代诗全编中占到惊人的5%而成为第一。为何既不是诗仙李白，也不是诗圣杜甫，偏偏是中唐白居易的作品能在存世唐诗数

量上独占鳌头呢？原因诸多，首先大概归功于白居易对自己作品有意识地进行结集和编定，能够给世人较为完整的一手资料，免去后世收集挖掘之劳。其次更在于他诗作出色，既有深度又能平易近人，爱好者上至皇帝下至平民，甚至盛行于海外，有着广泛的传播基础，从而帮助其诗作大量留存到后世。诸多因素结合，使得白居易成为今日作品存世最多的唐代诗人。宝历二年，也就是公元826年12月，唐王朝再度发生变乱，江王李昂在宦官王守成等人的拥戴下成为皇帝，是为唐文宗，次年改年号为大和。新帝继位后，牛党得势，与之关系较为密切的白居易仕途似乎也变得更为顺畅。大和元年，他被征为秘书监；大和二年，授刑部侍郎，还被封为晋阳县南。但到大和四年，他门生牛僧孺拜相时，看上去可以进一步高升的白居易却突然选择急流勇退，以太子宾客分司洛阳。虽然后来还挂了个河南尹、太子宾客、太子少傅等职，但更多的是在闲居。从诗文看，白居易在58岁时隐居洛阳，出于本心。他曾说：“而我何所乐？所乐在分司。”甚至还表示：“分司胜刺史，治世胜分司。”刚到洛阳，他在洛阳吕道坊买了一套宅地。文宗开成年间，还时不时和留守东都的裴度和刘禹锡等人拨窃聚会，诗歌唱和。但开成四年，裴度逝世，宾朋散尽。第二年，白居易遣散心爱的乐伎，卖掉骆马，进入中宵入定家夫坐，女患妻呼都不应的老僧状态。武宗会昌六年，也就是公元846年，74岁的白居易病逝，葬于香山寺旁琵琶峰。尽管步入晚年的白居易对政治和亲友心如死灰，但世间依然还有能牵动他心思的事情，便是他的文集。在洛阳期间，他唯一操心的可能就是整理和编撰白氏文集。早在穆宗长庆四年，也就是公元824年，他曾经编成过白氏长庆集。他从各处将自己的作品搜集而来，共集诗2191首，自己编成50卷。这只是白居易首次完整结集自家作品，但是随着时间流逝，诗文越攒越多。为了尽量完整保存自己的诗文，他在此时又续编了好几次，结集为白氏文集，而将长庆年间编撰的文集称为前集。据学者统计，白居易在洛阳隐居时至少5次续编自己的文集。大和九年，也就是公元835年，64岁的白居易整理出一个60卷本的白氏文集。他在序言中说：“所著文大小合2964首。”后送到庐山东林寺收藏。开成元年，他又编成一个版本，共有65卷，收录诗文3255首。送到洛阳圣善寺收藏。开成四年，他又做成一个本子，一共有67卷，收集诗文3487首，
送往苏州南。

0: 禅寺收藏。会昌二年，他为白氏文集编了20卷后集，与长庆年间的前集合成70卷本，同样送到东林寺收藏。会昌五年，他在去世前夕搞完最后续后集，与前后集合编为75卷本，这是他最后编定的版本，比开成四年的67卷本多353首，诗笔大小3840首，因此也被他称为大集。白居易在《白氏集后记》中说，大集共有5套，分别收藏于庐山东林寺、苏州南禅寺、洛阳圣善寺，还有2部则分别交给侄儿归郎和外孙谭格同。之所以如此大费周章，是因为白居易见过前辈诗人李白诗句10不存1的惨况，不愿自己引以为傲的文字就此埋没，故而晚年汲汲于此。从结果来看，他煞费苦心的成果可以说既不成功也成功。说不成功，是因为唐末五代的大战乱，他尽心安排的白氏家藏和三寺所藏文集原稿无一幸存。而说成功，是因为他放到各处的安排，最终还是使后世能以补抄本存世，让他大部分诗作都保存下来。据宋代藏书家文人宋敏求记载，北宋流行的白氏文集金本来源有2：一为唐末高骈任淮南节度使时，让江西联防使将庐山东林寺所藏白氏文集取走，占为己有，后有抄本流传。此外，白居易故居改为普明僧院。后唐长兴年间，明宗之子秦王李从容派人在此抄录了一个普明院本，后人再将2本文集相互补充传抄，成为宋人所能见到的白氏文集。内容可能以东林寺藏本为主，但完好的仅有70卷，原本为5卷的续后集仅有1卷，推测应主要来自和前后集于一体的会昌二年本。宋人将其合并为71卷本白氏文集刊行于世，也就是后世诸白居易文集刊本的祖本。今人能见到的最早应为南宋绍兴年间杭州刻本。正因为白居易重视自己作品流传，有意识的结集编辑乃至想法妥善存放，为他诗文大量流传到今天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使我们能够读到的白居易诗作尚有2899首。虽叫他自编大集少了近1000首，但是在数量上依然成功地压过了同时代的好多诗人，以及他的好友元稹等人，成为唐代诗人之最。当然，想要诗文流传后世，光有自己结集编辑还不成，最本质的依仗还是作品脍炙人口，能让人传颂千年。而白居易恰恰就是这样的大诗人。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白居易向来对自己的诗歌充满自信。元和十年8月左右，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给同样被贬为通州司马的元稹写了一通与元九书，既抒发心中快慰，又谈论些文艺。在信中，他告诉元稹，听说节度使高霞玉宴请歌妓，

吉祥此歌记说他会唱白学士，也就是白居易讲唐明皇和杨贵妃的长恨歌，就此加价，高霞玉不得不多花一笔钱。若是其他旁人，或许会觉得作者在吹牛，但是放出白居易千古名篇长恨歌则未必夸张。自安史之乱后，明皇贵妃就成为唐人钟爱的题材，诸多诗人都直接间接地设计过此题，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杜甫。早在天宝末年，他就冷眼旁观，写下了旧中云木交房亲，赐名大国国与秦，炙手可热世绝伦。马嵬坡兵变之后，他又写下杨贵妃的惨境：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杜甫亲眼见过天宝旧事，经历过安史之乱的巨变，经过他挖掘，能表达的内容几乎都被说尽，后来者难逃窠臼，只能贡献一些具体细节，如华清宫、长生殿，很难在此题材上有所创新。白居易却翻出了新花样。唐宪宗元年，34岁的白居易罢秘书省校书郎，在制举考试中才识兼茂，明于体科，被授予县尉，但更像是重用前的历练考察。所以在任县尉时，白居易的心情很是放松，多有郊游。当年冬12月，他与当地进士陈洪、隐士王志夫共同游览境内终南山仙游寺。由于当地近马嵬坡，三人谈古论今，不免说起前朝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故事，都觉得是一桩惜代之事。在陈洪的倡议下，决定由擅长写诗的白居易负责创作一首长诗，而陈洪自己则创作一篇传奇故事《长恨歌传》。根据《长恨歌传》序言来看，应该是才情横溢的白居易先创作出唐诗中超一流的名篇《长恨歌》，随后陈洪才根据诗歌写出传奇。对比着来读《长恨歌传》和《长恨歌诗》，人们便能看出白居易此诗的不同寻常之处。他虽用120句共840字的七言长篇，完完整整地讲述了从贵妃入宫、马嵬经变、回銮思人到海外寻仙，但略一考察就能发现，诗较传略去或改写了不少事实。譬如开头白居易讲述杨玉环入宫是杨家有女初长成，一朝选在君王侧，完全让人看不出杨贵妃原为李隆基的儿媳的极度尴尬，算是为尊者讳。而在马嵬经变中，他又着力刻画李隆基的无奈，似乎是被乱兵哗变逼死爱妃，对玄宗下令赐死杨玉环只字不提。后来李隆基回宫，亲信被流放，成为大内的孤家寡人，白居易却只强调明皇痛失爱侣的孤单。大名鼎鼎的《长恨歌》在流传史上并没有永远收获掌声，至少不符合许多宋代评论家的理论框架，对其批评异常多，他们或应用诗歌对标历史，说此诗中历史细节错误，乃是白居易书生之见，可笑耳；或觉得白居易在其中并没有阐发封建道德大义，说他躁于蠢拙，亦已失臣下事君之礼。但这种评价恰恰证明他们完全不懂白居易的妙处。没错，白居易在诗中淡化了历史，忽视了主角政治责任，
那么这么一来，就让世宗感情

呈现凸显。读此诗，谁又不被诗中男女主角的爱情所打动呢？从三千宠爱在一身的花团锦簇，到西殿迎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的孤单与思念，伴随着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艰苦寻觅，直到在仙山见到雪肤花貌参差是，几多变乱，几多波折，但是两人感情依然坚定热烈。但令心似金殿间，天上人间会相见，由此进入全诗高潮与主题。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通篇读下来，人们犹如看到一部讲述西代之事的爱情传奇，剧情曲折又荡气回肠，让人久久不能释怀。事实也是如此，尽管不少古代评论家给予此事差评，但他一问世就得到大众的欢迎。李隆基、杨玉环的爱情故事就成为经久不衰的故事主题，戏曲诗歌纷纷汲取白居易创作灵感推出新作，到明末还有吴伟业亦步亦趋地写了一首《圆圆曲》，可见时人和后人对其喜爱。白居易何以有如此丰富的情感，写下感情如此真挚的《长恨歌》？从他的诗歌中，旁人似乎发现一些端倪。白居易在今天的安徽宿州市境内的老家扶犁，曾有一名叫做香菱的恋人，但是贞元二十年，因为他举家迁入长安而不得不分手。对于此刻的他来说，或许这位香菱姑娘就如山宅虚无缥缈间的仙子，只有期待天上人间会相见吧。以上是平常记录为您讲述的《唐人水浒》一卷诗《唐诗的故事》，节目内容选自国家人文历史，我是米亚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再会。

0: 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1: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 三亚FM89.1， 琼海FM102.0， 三沙FM101.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钟芳，我在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王月。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21到32度；上海小雨，26到33度；广州雷阵雨，26到34度；深圳中雨。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的是被誉为海南省省花，同时也是三亚市市花的三角梅。三角梅呢，原产于南美热带，在中国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均有种植。虽然叫梅，但是三角梅呢是实打实的热带植物，并不像梅花那样能够凌霜傲寒。相反，它非常喜欢高温湿润的种植环境，能抵抗炎夏酷暑。三角梅的花呢很细小，黄绿色，三朵聚生于三个苞片当中，外围的苞片呢大而美丽，有鲜红色、橙黄色、紫红色、乳白色等等。三个苞片色艳如梅，故被称作三角梅，又得名叶子花。三角梅浑身都是宝，花可以用于制作花茶，提取食用色素，叶子呢可以入药。有的地方人们会将三角梅的叶子捣烂敷于患处。

0: 有散瘀消肿的效果。三角梅生性强健，病虫害很少，对土壤需求也不严，耐修剪、易造型，既可以在公园庭院等地进行栽植，也可以用于墙体、廊柱等垂直绿化。在三亚的三角梅科博园，进入园区映入眼帘的呢， 是既有丹珠的三角梅装景盆景，也有利用三角梅攀援特性构造而成的花廊、花柱、花桥，红、黄、白、紫，不同色系的花田次第展现，伞状、球状、垂枝、圆球，各种形态的植株令人目不暇接。在三角梅科博园内， 游客还可以进入沉浸式体验空间内，种子屏幕、抽屉标本等装置直观地展示了三角梅的生长习性、内部构造和生态价值。另外呢，通过街景虚拟骑行、互动投影，游客可以欣赏不同城市的三角梅花道，感受三角梅之美。 得益于海南充足的日照环境，三角梅在这里向阳而生，热烈绽放，鲜红、橙黄、乳白，色彩浓烈，引人沉醉。它们不论四季，一簇簇、一团团、一片片，成为生长在街头巷尾的灵动风景。三角梅既是三亚市市花，也是海南省省花。 它热烈开放的生命力与海南人民坚韧拼搏的精神气质相互映照。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1: 椰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 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我是主持人王悦。 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本期节目我们对话曾深耕教培领域的空间主理人，告别传统的教室，他把教育搬到田野林间，重新思考孩子真正需要的成长方式。 过往多年教学经历，让他深知应试之外，动手感知、独立思考与亲近自然也很重要。在这里，泥土、草木、农事、手工都是课本，没有刻板的习题，只有沉浸式体验。他用心搭建适合孩童的成长场景，引导孩子观察自然、协作实践，在自由探索里建立自信与同理心。 本期访谈一起听他跳出传统教培框架，扎根海南乡野，用全新的自然教育理念解锁不一样的孩童成长之路。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 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彭雨华，拥有多年一线教育管理经验，后来回到海南定居之后，专注本土自然研学与亲子家庭教育研究，身边的朋友们呢都亲切地管他叫做彭彭。接下来我们就来请出彭彭。Hello，
3: 大家好。嗯，彭彭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是哪里人，
4: 然后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从原来生活的地方来到海南的？说我是哪人是一件比较复杂的事情，因为我呢是我祖籍是广东，但是我是在黑龙江出生，然后我是在海南长大的。
3: 在海南长大的？
4: 对，因为我爸我妈是88年海南建省的时候然后调过来的。
3: 啊，那你也不算是新海南人了，你是老海南人。<笑>
4: 对，我爸我妈是老一辈的闯海南人，然后我呢就等于在北京又工作了十几年以后，然后又因为孩子上学的原因又回到海南。
3: 看到有视频，你是在打理一个，主理一个叫悟空屋的这么样一个空间。

0: 是的，那就是我们几个人为了想要给孩子创造的一个户外空间，然后给他打造的非常儿童友好的一个基地。同时呢，我们是旗下是有两个品牌，然后一个呢是做研学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做沙盘的，成长沙盘，反正就是带孩子玩。对，因为毕竟我也是因为孩子又回到我曾经是孩子的这个地方。
1: 嗯，你这个创业还有这个旗下打理的这两个品牌来看，它应该是就像你说的，就是带孩子玩。但是我觉得带孩子玩的话，肯定你要得有个地方，是吧？那你现在这个地方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呢？
0: 我们是在一个36亩的果园打造了这样的一个空间，就是有菜地啊，然后也有这个荔枝园，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水果，我们大概现在是有30多种，然后我们就称为百果园。然后这样一个空间一共有36亩，然后这36亩呢，孩子们就可以在里面做各种各样的活动。
1: 是在乡村里面是吗？
0: 不算很远，就是它这个地方特别神奇。这个客户他们都是从他们的地方到我们这儿基本上都是半个小时，特别神奇。
1: 你说的就是海口是吧？
0: 对，在海口。
1: 打造这样的一方空间，整体的生活与创作的初心是什么？你刚才最开始就已经说了，就是想带孩子玩，围绕孩子的教育。做孩子教育这方面的这个想法，还是源于说你对自己孩子成长的一种观察，一种体悟，觉得说我可以为其他的孩子也做一些什么。
0: 我在北京教书的时候，可能也算是工作也比较努力，所以后半段基本上也带的都是非常牛的班。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呢，我的确也看到了一些让人很痛心的案例，所以那些案例呢一直在我心里面就是一直过不去吧。然后那我当了妈妈以后，我就在想，我同样当然也希望我的孩子在学习能力上他是 OK 的，但是我怎么样能够让他保持着一份对生活的热爱，是很有生命力的一个状态，而不是只有学习力。所以我就一直在想，我怎么样通过让他玩的形式看到他的生命力，滋养他的生命力，其实是对自己教育工作的这个事情的一个延续。对，不仅仅是在做教培了，是在看到一个孩子的生命力的状态。
1: 在我的成长经历当中啊，我的班上经常会有一些同学，同班同学，你会觉得他学习毫不费力，就好像自带一种学习的天赋，不复习他也能考到很好的名次。
0: 对，真的是天赋的人。
1: 对，但是除了这样的人之外，我觉得大多数人还是需要非常努力的去学习，才能够有可能在考试当中脱颖而出，取得一个好的成绩，考上一个理想的大学。但是我同时也在想，因为我也是有这种学习的经历，都是大家这样走过来的嘛。我最大的体悟就是说，学习它确实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反正我是没有办法说我快乐的去掌握一些很重要的知识，我没有感觉到有快乐。就每次你包括记东西啊、做题啊、大量的题海战术啊，或者说考试，它每一项对我来说其实都是比较痛苦的。刚才你说希望能发掘孩子的生命力吗？在这种快乐的氛围当中去学习，我觉得这个挺难的。
0: 所以我其实很感谢我的孩子，因为如果我不是自己生了一个孩子的话，你会发现我肯定是一个很还不错的老师啊，或者说我是一个还不错的教培机构的负责人。但是呢，我没有办法那么感同身受一个孩子他可能要面对的一切。但是当我生完这个孩子以后，我完全不仅仅是我的成绩，或者说对于这个孩子的教育目标不再是某考，我可能对待他的一个教育目标是他这个人生是快乐的，是幸福的。那我又要跟他一起去面对某考，但是同时我就某考其实指的是这个小升初啊、中考啊、高考啊都算，对吧？或者还有一些出国的考试。那么但是除了这些考试以外，我们的人生当然不止这些考试。那除了这些考试以外，他还能够有什么？因为当时其实我的一些家长非常非常的优秀，当时有一个家长甚至是后来改变了我的职业，然后这个家长呢觉得我教的东西还不错，然后他呢就邀请我喝了一杯下午茶，而那杯下午茶他实际上、就是、
1: 改变了你的一生。
0: 真的改变了我的职业生涯、确实是改变了。这也是让我非常下决心，在教培行业那么红火、那么赚钱的时候，毅然决然的离开了的一个 很大的契机，因为他当时说，鹏鹏，你知道我对这个孩子的教育目标不是为了能够让他上北大清华哈佛斯坦福，他说我们对于这个孩子的教育目标是为了以后让他呢，就是能够继承他爸爸的班，但是如果说能够继承副业的话，他需要就是在学科上面的这些打的基础只是一个最基础的能够听懂所有人在做什么的这个基础，而他更需要的是他能够知道他任何一个想法说出来，他周边的人表面上会是什么态度，实际上会做什么动作，他必须要对人性有预判，他要真正的学会如何去看懂人性，如何在社会当中去生存。我当时其实是完全愣住的一个状态，从来没有想过教育的其他的方面，因为那个时候我确实还比较小。
1: 这个是为人处事，这个是确实是很关键，我也有这种深刻的体会，就是不光是在公司里面吧，以前上学的时候你也会发现，就是有的小孩子他真的会跟老师啊或者是其他的同学不能说打成一片吧，反正就是自带亲和力，受到同学们的喜欢啊，老师们的信任，或者成为班长这样的一个角色。但是有的同学确实学习非常好，但是你会发现跟他沟通和交流是比较困难的。
0: 是的，
1: 我当时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我当时是这么认为的。有的人他可能就是比如说他自带亲和力，他就是在这方面他比较能够洞察每个人的所思所想，属于比较敏感的一群人，他很敏感的能捕捉到，但有的人可能天生这个敏感的门他没有那么敞开的，他可能只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但是这样长此以往，这样的一群人可能会在这种大的社会环境，大的集体环境当中受挫，心理受挫。
0: 是的，是的。
1: 从你刚才所说的来看的话，就是你也建议说像这样的教育可以提早的介入到孩子们的学习生活当中，是吗？
0: 对，因为我们现在比较强调的是孩子的学习能力，但是这个学习能力应该还包含了他的社会化和提升他的主体性。其实所有学习能力它也是在让他如何社会化的过程啊，比如说我们听到一个人在去讲一些内容的时候，我们快速的也能够感受到他是一个受教育程度到哪一个程度的人，我们也会以大家都舒服的方式再去做沟通。你会发现这个所谓的教育它其实就是一种让这个人能够去跟各种各样的人去打交道的一个过程，在适应各种各样的这个工作状态的一个过程。所以其实在我看来的话，教育它就是让一个孩子社会化，社会化其实还包含了比如说他要他的礼貌，他的礼仪到什么样的程度，他的言谈举止，那么这些实际上都很微妙，你没有办法有一个所谓的标准，就不像考试一样他多少分就非常直接。但是呢，像这种社会化的交往它是一个非常微妙，那么这些度孩子要如何去感受，他只能够在不断的学习和探索当中他自己就能够感受到这个度应该是什么，这个才是一个所谓的学习的一个整体啊。而学习成绩当然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环境当中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表现形式啊，但是呢同时它还有很多这个社会化的一些东西，我们是家长是需要给他配上的。其实成绩它只是一个表象，家庭需要关注的就是他底层能力的培养。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刚才你提到这个教育，对教育的这个理念的看法，其实我也有一个自己的想法，我觉得教育就是让人去掌握一种能力，一种学习的能力，不管是你刚才提到了社会化人际交往的这种能力也好，还是知识储备的这种能力也好，又或者说比如说我去解题，你会发现同班的同学有的人他会很快的领会到啊，这个就讲了一个什么原理，这道题就是运用这个原理，我用这个原理能解开这道题，他能掌握这个能力，我觉得是很好。对我来说，我尤其物理不好，有的时候我听的真的是不太懂，我抓不到那个要点，但是我可能在文科那一方面我可能更擅长，我觉得孩子也是有不同擅长的地方，有的孩子他确实说人际交往这一块他不是那么敏感的，他需要有人去引领他，去带他到一个集体当中去适应。
0: 没错，就是每一个人他有自己的专长嘛。我们也在强调的是给到孩子的教育，实际上概括一点去表达，其实就是培养孩子的强者思维。而这个思维里面，其实第一个其实就是找规律。那现在所有的学科它其实在干的是什么事儿？不是盲目的去给他填压那些知识，而是培养他找规律的能力。这个教书的过程当中，其实就能够慢慢的感受到，无论是哪一个学科，无论是文科还是理科，它其实都在教孩子找规律的这个能力啊，它慢慢的在培养这个孩子，你如何找到世间的规律，它其实是在用最为简单的表达再去说世间万物的故事，这就是数学。学文科的历史政治，它实际上也是在这种人文的状态当中慢慢的教孩子如何去看透本质，看透人类社会规律的这样的一种能力。在教育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它就是教孩子找规律，但是玩当中找规律，还是在这个学习这个所谓的学科当中找规律，其实都在教孩子这个能力。
1: 刚才鹏鹏提到的这个能力是跟我是深有共鸣的，也是我们在这种长期的学习经验当中自己积累。对于我来说，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我才会对我的人际交往做一个小总结。就可能在更年轻的时候，我都是带着我天然的这种敏感程度，或者说我觉得，我跟这个人应该怎么交往，就没有章法的。听你的介绍，
0: 我们都是这么长出来的。
1: 对对，
0: 我们都是这么长。
1: 可能现在你会想要把这个东西，这种体验系统化，然后尽早的给孩子们去传达。就是说最开始的时候你也提到了嘛，你打造这样的空间就是带孩子去玩。那我们现在想，这两者如何把它连接起来呢？你在玩当中怎么会把这种人际交往这样的一个系统化的一个概念传达给孩子？
0: 因为我们是分成户外和室内两个板块。第一个呢是这个室内，室内的话我们还研发了一个产品叫做格物成长沙盘。然后这个沙盘呢其实就是模拟人生的游戏，模拟6岁到35岁的游戏。所以您刚才说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拿真实的生活去摸索，对吧，去探索。但是在这个沙盘模拟当中，因为它会抽取很多的关键事件，然后孩子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能够感受到，我的行为模式是什么。就是在模拟沙盘当中他就开始照镜子。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当时呢是有一个学霸在学习上无懈可击，但是有一次呢他就在玩沙盘的过程当中，他对面的那个小姐姐呢是第一次来大概初一，他呢是5年级。然后他看到那个小姐姐的大学毕业以后的初始工资就是7800，然后他呢是13000。当兑换工资的时候，然后他脱口而出，哎呀这么少啊，就他但是他完全没有领会到自己的这句话对别人这是有不舒服的。然后教练精准抓住了他的这个表达，玩完了以后在复盘的时候就是说，当时你在说你工资7800的时候，谁谁谁说了一句这么少啊，你当时心里面是什么感觉？我后来觉得你好像脸色就是不太高兴。然后那个小女孩说，对啊我很生气。然后那个小男孩他瞬间他说，我不知道我这么说会让你难受。老师这个时候没有任何评判，然后老师说，那你听到这个姐姐说她觉得很不舒服的时候你的想法是什么？然后他说，我不知道，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你可能说了一句让别人不舒服的话的情况在生活当中发生过吗？然后这个小男孩就不说话了。而这个点其实就是他妈妈经常要一定要把他送过来的原因，就是因为这小男孩各方面都特别招老师喜欢，但是同学的关系非常的薄弱，然后他并不知道自己有很多话会让别人不高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但这一次我们就以这样子的方式让他看见，小孩嘛他也很单纯，他只是想表达你看我多厉害，
1: 没有恶意的，但是就是可能在这种没有恶意的情况下更容易伤害到别人。
0: 是的，而且他意识不到。然后但是在这种玩游戏的过程当中，于是呢他感觉到，原来我这么说是能够是会让别人不舒服的，当我想表现我很厉害的时候我的一些表达可能会让别人不舒服。于是呢他就带着这样子的觉察回去了，然后他妈妈就跟他讨论了这件事儿，后面他马上他的整个的思维还有他跟与别人相处的模式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然后所以这就是我们想说，他可以在玩游戏的过程当中 去做一些调整，然后我们也没有给他说教，我们从来不说教，我们只提问题。
1: 嗯，

0: 他是否想调整，还是他是否意识到我们都等待这个孩子他的时间，他的感受。
1: 鹏鹏，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会在挣扎一个事情，就是说孩子本真的方面和你让他去感同身受别人的这个所思所想，在调整自己的这个表达和自己的思考，你觉得这两者之间会有一些矛盾吗？
0: 其实这也是我刚才所说的社会化，我们不需要让他戴上面具，比如这是他的选择，他已经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人生剧本以后，那他希望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生活。那比如说他就依然选择一个，我是一个非常直的一个性格，我不喜欢弯弯绕，我就喜欢以这样子的方式，喜欢我的人那他自然而然会跟我成为朋友，不喜欢我的人那也无所谓，那也没有问题，
1: 也是就像你说的是他的选择，
0: 对，这一定是他的选择权交还到他手上。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定所有的老师所有的教练一定不能够这个说教，一定不能够讲道理，因为你讲的道理一定是你的信念，你的想要输出的，但不是这个孩子一定想要的。我们其实是帮助这个孩子找到他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
1: 我觉得鹏鹏刚才你举的这个例子让我想到，其实在我们平时的人际交往当中，你说出去的一句话做的一件事情，很短的时间之内可能几秒钟就过去了，你可能自己没有办法去体悟，你也许看到这个人不高兴了，你也许没有感受到这个人不高兴，没有人刻意的说，哎，我们停下来就在这里，我来问问双方你们俩是什么感受，他没有这个放大的时刻，但是我觉得可能在你们那里，你会把这样的时刻像在做游戏当中去把它放大出来给这个孩子去看，两个孩子都有时间停下来，在这个时刻我去感受一下是什么伤害到了我，或者说我怎么样伤害到了别人，我喜不喜欢这种感觉，就像你说的，这是我的一种选择，我经历的这样的一个时刻我觉得无所谓，这对于我来说不是一个很重大的事情，我以后还想这么直白的去生活，那这也是他的选择。
0: 他需要什么样的人际关系啊？是他自己能力很强，还是他需要别人也来支持他，其实这是他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他跟他的人生目标是怎么样能够达到一种契合，减少他自己的内耗，在他喜欢的这条路上他越来越喜欢他自己的。我们老师第一是让他看见，第二就是那为什么他会开始思考这个问题，那是因为他也足够优秀，他在做着他的调整。我觉得其实就是在人的成长过程当中，其实就是去傲慢的一个过程。我作为家长，我有没有对孩子的傲慢？我当然有，我觉得他这个地方不懂，那个地方不会，这个地方做得不够好，那其实为什么我会对他有这种想法，那就是因为我傲慢了呀。我没有站在他的那个立场上想过很多的问题，我傲慢了呀。所以我觉得就是整个大家来到悟空的时候，其实都带着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大家都把自己放低，都把自己跟孩子放在同一个，就是其实本来也就是一个同样的一个平等的人格，那没有人是高贵的，也没有人是低贱的，大家都去掉傲慢，然后观察这个孩子，理解这个孩子，看见这个孩子，但是我们不等于是没有任何的帮助，我们依然托举他，但是我们不去紧握他，不去要求他长成什么样子。
1: 刚才鹏鹏跟我聊的这些都是关于教育方面的一些理念啊。现在我们回到你打造的这个空间啊，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空间它大概的这个功能区域是怎么样分配的，然后你会在和孩子们的这种交流当中通过哪些小事来潜移默化的去引导孩子。
0: 比如我们有几个板块哈，首先第一个叫做动起来，动起来其实就是带着孩子们玩呀，爬树呀，我们还有一个楼降，这个楼降是为了在寒暑假的时候，我们会在广西有一个营，就是崖降，就是在悬崖降下去，对，然后是让非常锻炼孩子的勇气啊，然后他探索的一些能力啊，包括他如何去动手等等这样的一些能力，就是动起来这个部分，所有的户外玩的一个系列。然后我们还有第二个系列呢，就叫做悟出来系列，其实就我刚才所说的沙盘呀，还有一些戏剧教育啊等等的啊，这些在室内的我们就是悟出来系列，还有一个就是嗨起来系列，嗨起来系列其实就是聚会团建，还有一个生日会等等，这些呢就是我们会去让大家在一起玩得很嗨，然后如果说想要去做一些比较有深度链接和感受的，然后我们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给到孩子和家庭啊，比如说我们的生日会会做的是大

0: 大家比较认可的，就是我们把所有的生日会都会做成很温馨和并且能够让他们感受到孩子成长的这个过程。对，所以我们主要就是这三个方面，第一个动起来，第二个悟出来，第三个一起嗨。
1: 那孩子们去你那儿的这个频率大概是什么样的？是放学之后还是说集中的一个时间段，比如说暑假或者是周末？
0: 对，周末和寒暑假会比较多一些。然后我们寒暑假因为也会有全世界的营嘛，然后这个英国是一直是一个就我们的金牌的一个项目，英国的一个营，就是还有呢意大利的，在中国的话就是在北京，然后还有新疆，对，这也是我们带孩子走出去，然后在户外的空间，在异国他乡可能也会做一些项目的一个方式。因为比如说我们去英国，我们去参加的是爱丁堡艺术节，然后让孩子们去宣传中国文化，去看中国的文化对于真正的外国人来说，他们对于中国文化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啊，当孩子们真正去做的时候，他才能够感觉到中国文化很好，让更多的外国人去了解我们中国的文化，其实我们还需要做蛮多努力的。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好的，上半时段的节目我们和鹏鹏就先聊到这里，下半时段的节目我们还会继续邀请他，听他来跟我们分享更多他的创业经历和教育理念，敬请关注。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八年间，我所在的海巡01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生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王月。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21到32度；上海小雨，26到33度；广州雷阵雨，26到34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6到33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成都中雨转阵雨，21到25度；厦门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南京多云转阴，24到31度；海口中雨转小雨，26到32度；三亚小雨，26到32度；文昌中雨转小雨，26到32度；琼海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桂林小雨，25到31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4到32度；仰光小雨，24到28度；新加坡阴转小雨，25到30度；雅加达小雨转阴，24到31度；曼谷小雨转阴，25到30度；河内阴转中雨，26到36度；吉隆坡小雨，24到32度。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月。节目的下半段时间，继续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彭宇华，他拥有多年一线教育管理经验，后来回到海南定居之后，专注本土自然研学与亲子家庭教育研究。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他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经历和教育理念。本期节目我们对话曾深耕教培领域的空间主理人，告别传统的教室，他把教育搬到田野林间，重新思考孩子真正需要的成长方式。过往多年教学经历让他深知应试之外，动手感知、独立思考与亲近自然也很重要。在这里，泥土、草木、农事、手工都是课本，没有刻板的习题，只有沉浸式体验。他用心搭建适合孩童的成长场景，引导孩子观察自然，协作实践，在自由探索里建立自信与同理心。本期访谈，一起听他跳出传统教培框架，扎根海南乡野，用全新的自然教育理念，解锁不一样的孩童成长之路。继续为您请来嘉宾彭宇华，身边的朋友们呢都亲切地管他叫做彭彭。彭彭之前拥有多年的教培机构的从业经历，之后呢是离开了传统应试教育培训的赛道，扎根海南自贸港，创办了研学营地，打造自成体系的家庭教育自然研学课程。接下来的这个采访，我们还是会结合彭彭的创业经历，更多地去聊一聊他对教育的一些想法。孩子们利用周末或假期到你们那里，应该是集中住宿了吧？是吧？在那里
3: 有住宿的，也有不、大部分是不住宿，就当天
0: 来、
3: 就是、
0: 当天走。
3: 对对，大部分是这种这个走读的。
0: 你们这个地方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呢？
3: 我们是去年，对，2025年4月份的时候正式的营业。因为我们本来2024年的时候就已经装修好了，但是摩羯
0: 啊，好多嘉宾对都跟我提到过，好像集中在就是摩羯台风的那个前前后后完成一些工程啊，有的是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害，但有的确实要重新来一遍。
3: 对，因为只要是户外的营地，它的这个绿植特别多的话，那肯定收拾起来就很麻烦。还有就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天窗玻璃，然后砸的就光剪玻璃我们都剪了大半个月。
0: 啊、哦，那真的是损坏程度还是蛮大的。当时是，你们这个已经是完全搭建好了，准备营业了。
3: 是的，
0: 那返工需
3: 了
0: 多久？
3: 半年，
0: 推迟了半年啊。
3: 对对，因为当时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基础的东西，比如说树，因为我们就连这个恢复电都恢复了一个星期吧。然后你如果没有电的情况下，比如说一些锯子啊什么的，你它没有办法工作。我们那边大树又特别多，那些树干倒了就得一点点锯，锯完了以后搬出去，所以还是挺花功夫的。等于是说我们也请了很多的工人啊、朋友啊之类的，然后把这个事情给扫除。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希望孩子的产品它没有尽头，它永远都是一个可以不断成长的一个过程。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对，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所以也都是在不断打磨产品的过程当中。我们的重点是产品，我们的重点是老师。
0: 哎，那这个老师你是怎么会去挑选呢？
3: 首先真的一定要热爱教育，因为教育这个事情它不是一个急活，它是一个雕花的活儿，非常要细心，而且对于孩子他们真的要有足够的平等的看见。就是因为毕竟我们的孩子每一次营队的人数并不是非常多，大概就是十几个孩子这种状态，所以我们呢是要保证这个老师热爱教育，他习惯性的是能够看到孩子的闪光点。为什么一定要强调闪光点？我们不强调说这个老师一定要挑出孩子，就是能够给孩子这个多专业的这个所谓的指导和建议，因为有的时候一有指导一有建议，他其实是自上而下的一个视角。我们期待的是他要平等的看见，因为看见即疗愈，看见就能给孩子力量。
0: 在我们平时这个学校的生活当中，确实一个班有几十个孩子，反正在我那个成长的时候是这样的，要被老师看见，你肯定是要比如说学习成绩特别好比如说在班上特别活跃。当时我是因为会音乐的时候，表演节目会老师会让我上去弹琴，可能
3: 是
0: 被看见。
3: 那 很闪光的，那还是很闪光的。
0: 对，
3: 而且有些孩子他的闪光点，比如说他可能会特别耐心，特别细心，他很会照顾到别人，然后他很能够愿意主动的去承担一些责任和义务，他做了很多别人看不见但是很重要的事情。那这些孩子我们就一定要把他拿出来，让他被大家看见，让他的所有的付出和努力是能够得到大家认可的。因为我们觉得这样子的孩子，他其实就是我们很多在公司当中也是默默地为大家奉献了很多的人，但是需要得到大家的认可。
0: 对，我觉得这个不仅仅是让孩子被看见，可能孩子长大之后他也会去看见别人。
3: 是的，
0: 双向的这种。
3: 是的，而且大家要习惯性的，在这里我们就是让大家习惯性的都关注到大家的优势，每一个人互相之间看对方的优势是什么。因为在社会上我们都在跟别人的长板再去合作，那如何去发现各个孩子或者是各个伙伴身上的长板，然后并且跟这个长板达成一个很好的合作，那如果看见了他的一些可能是让人不舒服的地方，那我怎么样去跟他的这个部分去做一个合作啊？以什么样的方式合作大家都舒服。那其实所有的营队的过程当中，大家就是在练习社会化的一个过程。
0: 到现在为止的话，你觉得在这些孩子当中让你印象深刻的一个孩子的变化是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吗？
3: 有一个孩子，他呢是最开始来的时候，天哪，不只是不讲礼貌，他是让我震惊的一个程度。但是他现在是一个特别暖的小男孩，然后他也考上了他心仪的中学。这个变化是让我们所有人都觉得特别惊讶的一个孩子，但是他最开始是我最为头疼的一个孩子，当时所有的老师都惊呆了，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说。但是就在他所有的这些点里面，我们依然看到了一个非常暖心的他，就是当其他的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他永远第一个过去的。然后我们在复盘的时候，我们就说到了这一点，说首先第一个，他离开凳子在我们开始计数的时候已经离开了48次，几乎就没在那个凳子上稳过，你想想这个计数。然后我们在跟他复盘的时候，就第一个说，哎，这一次呢你离开凳子的次数是48次，我们期待下一次你只要在40次以内，你离开椅子40次以内你就算成功了。结果他第二次来的时候离开凳子就是达到了28次，就稳了很多。然后我们又再次看见，等到他大概玩了半年以后， 他几乎已经不会在凳子上乱七八糟的下来了。然后他们学校的老师也说，哎，他怎么这半年变化这么大，因为他在学校也坐不住，老师也很头疼，他都六年级了坐不住。但是后面老师说，哎，变化特别大，这是第一个点，当时就是让他在课堂秩序然后稳下来这个点。第二个呢是然后能够看到别人需要帮助的地方。他本来还是一个特别有一点闹腾的一个小男孩，结果当我们老师说我们看到你是一个特别能够帮助别人的人啊，因为你做了一二三四，马上那个人就安静下来了。后来我们就一直在强调这个点，然后他到下午再去做营队活动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更加主动和积极的去帮助别人，然后因为他的注意力都在关注别人，就是怎么帮助别人身上了，所以他在整个活动的过程当中他的噪音也少了很多。所以这个孩子呢后来在整个营队的陪伴的过程当中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超级大暖男，然后甚至他现在还是营队里面维护秩序的秩序班长。对对，
0: 确实
3: 对，这可能是
0: 一个
3: 最大
0: 的反差的结果。你最早的时候鹏鹏跟我说你们这个地方虽然说离城市环境不是那么远，但是你也介绍了它是一个果园这么一个地方啊。
3: 对，
0: 其实你把它放在那个地方，第一个原因我觉得是可能孩子们在距离城市远的比较大面积的范围当中他更能玩得开，另外一种我觉得它是一个更接近于大自然的这么一个环境。你会怎么来看待孩子在这种偏乡村的环境当中去成长和学习，这种更偏向自然的环境会给孩子带来哪些不一样的成长体验呢？
3: 因为我当时的一个理念是就是希望孩子有一个没有天花板的课堂。因为我希望孩子所有的课程他不一定一定要在教室里，他可以在田间，他可以在草坪，然后他可以甚至是在一个小溪边上。对，所以我们的那个地方也做了一个小水系，然后它有很多的活动，还有很多的能力是可以玩出来的。我最开始也说了，我接触过那么多优秀的甚至是有点天才的孩子，但是他们可能经历到的是一些可能我们难以想象的痛苦。那么以什么样的方式可以疗愈这些孩子的痛苦，给他们有一些生命力上的滋养，其实我觉得自然是最滋养的，就去摸摸泥土，然后去碰碰树叶，然后跟树待一会儿，我觉得这些在能量的这个回流和补给上，我觉得会是对孩子来说也比较好的一个童年的回忆吧。对，所以我当时就选择以一个户外的空间来作为我们的主空间。
0: 户外就确实孩子们能够放得开去玩，然后接触大自然，包括成人在内也是这样的，在城市的环境当中待久了会利用假期啊到一个大自然的环境当中去待一待，就像你说的我碰一碰树啊，躺在草坪上待一会儿啊，这可能都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能量补给，和城市的环境是截然不同的。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本期节目我们对话曾深耕教培领域的空间主理人，告别传统的教室，他把教育搬到田野林间，重新思考孩子真正需要的成长方式。过往多年教学经历让他深知应试之外，动手感知、独立思考与亲近自然也很重要。在这里，泥土、草木、农事、手工都是课本，没有刻板的习题，只有沉浸式体验。他用心搭建适合孩童的成长场景，引导孩子观察自然、协作实践，在自由探索里建立自信与同理心。本期访谈，一起听他跳出传统教培框架，扎根海南乡野，用全新的自然教育理念，解锁不一样的孩童成长之路。刚才鹏鹏还介绍了说是自己在最开始的时候他是一个做教培的行业的老师，你当时教的是什么学科？
3: 我当时就教的是英语。
0: 教英语啊，那你对自己的孩子有没有一种执念？我记得我小时候的时候班上如果有同学的家长是语文老师、数学老师，他们常常都听到自己的爸妈对自己说，我是教数学的，你数学这么差，你会对你的孩子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吗？
3: 这个其实我为了能够不要让我的孩子 感受到这些，所以我才有一个部分是我不要再去教了。就是不要把这个包袱背到自己身上。
0: 哦，你可能如果要是不退出的话，你也可能会成长为这样的家长。
3: 我觉得这其实是一种、这其实是一种无意识。或者说你没有办法，有的时候这个孩子跟家长，他有的时候他就会天然的会被绑定到一起。但是我们教了这么多孩子，还有包括这么多的接触过这么多的家长，你会发现成绩跟家长的这个教育的关注度它不是正向关系的。小学是可以的，小学是你家长的努力跟孩子的成绩是正比，但是你到越到后面，包括我后面教的是高中生，你根本没有办法去画这个比例，画这个等号。对，那我们到底在干什么？但是人总是有的时候会活一个面子，然后我为了不要把这个面子加在我孩子身上，所以我开始做调整，我用我的职业来做调整，然后以这个玩的形式让孩子来去陪伴孩子的成长，所以我就没有必要去把这个部分背负到我自己身上了。
0: 家长天然会对孩子有一种期待嘛，这个不可避免的。那其实你自己想通了啊，你要让别的家长也想通，这个是也是很难的事情。你在面对家长的时候肯定会有跟你观点不一样的，毕竟说有的时候学习成绩还是一个硬性的指标嘛。
3: 是的，
0: 就是家长很难放下这一块的。你在面对这样的一些家长的时候，你是会说服他们呢，还是说各自持有自己的观点？
3: 不需要说服任何人啊，因为我首先我不是一个很鸡娃的家长，但是我也不是一个纯佛系的家长。对，然后对于孩子，你想想我创造了比如说像沙盘他们玩的话，他们是要用全英来玩的，就是玩了一段时间的孩子他们是要用英文去玩这个盘的，他们在过程当中实际上就能把英语真正的用出来。我们的孩子他可能不是那种每一天都要报班去学的，但是呢他在生活当中，他在玩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他已经在用英文了，只不过他不会变成我的一个负担，但是呢我实际上依然还是会去做，因为我还是觉得学习能力我们不要把它放得很浅，就只是学习成绩，它其实是各个方面的，但是成绩可以是我们的一个看板，成绩可以是我们的一个仪表盘。因为我一直都在跟来的一些家长也会去有这样的沟通，因为我作为就是十多年的一线的老师，后来我去做管理，我无论在什么样的时间和什么样的岗位上，我一定会看这个孩子他在哪个时候会出现一些他自己的困难，然后我把这些问题，孩子的问题和家长想要问的一些学习的问题总结出来以后，我总结了798条问题，但是总结着总结我发现有一些问题它其实是重复的，然后我就开始把它们进行合并，在合并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其实就是9大问题，其实就是好像跟学习能力是直接相关的，但是你去看的时候你发现你并不感觉这些好像跟学习能力直接相关。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这9大能力里面第一个是专注力，这所有人都知道肯定跟学习成绩是有关的，但是有一个大家都不理解叫做同理心，同理心也跟学习能力学习成绩直接相关，特别是在中学。
0: 为什么呢？
3: 原因就是有一些孩子他在高中的时候，他在中学的时候，孩子的这个社会化的过程已经从家庭转为了社会，已经转为了学校，他更在意的是同学之间的评价，他这个时候可能因为没有同理心，他不知道，就像我刚才说的嘛，他不知道哪句话就说的让人不高兴了，他不知道哪一个部分会让别人不舒服，但是他能够感觉到他自己的人缘不好。孩子他天生的这个时候是需要群体认同的，那么中学生在需要群体认同的时候，他的学业又这么繁杂，他那个时候的心思肯定在想说，我为什么别人不跟我说，谁谁谁为什么那么跟我说话了，谁谁谁为什么以那样子的方式来跟我沟通，他的注意力很容易就跑到了，他不是故意要想的，他的当时的发展结构就让他会关注到这个方面，于是当他被人际关系困扰的时候，他怎么有心安心下来学习呢？所以中学生有很多就是家长都经常会说，你只管好学习就行了，其他事别跟我想。这是不可能的，这不是他想想的，这是他不自觉的会冒出来的一些念头，那这些念头他要如何去处理，他要如何去面对， 很多时候并没有家长和有一些老师能够给到孩子这些帮助，也就是他的同理心没有被培养起来，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去跟别人说话，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他就会很痛苦，很难受，会很内耗，而他的这些内耗和痛苦就会影响他的学习成绩。
0: 鹏鹏，你在很长时间之内都是在做老师，和各种不同的孩子们去打交道，就像我在一个视频当中看到你说过，你收集的样本是足够大和多的，而且多样性，所以你会有这样的一些体验和想法，带着这样的想法和理念去创造这么样的一个空间。你也提到啊，说是最开始也是为了自己孩子的一个教育，现在你每天都在忙什么？还有时间去陪伴自己的孩子吗？
3: 对，我每天晚上是雷打不动都要回家的，除非哈，就是非常少，一个月大概一两次朋友的一些聚会哈，然后但是就是剩下的时间我一定是在家的，对，晚上陪伴孩子的时间，然后那他去上学的时间就正好是我工作的时间，所以我们两个互相都不会有任何的矛盾。
0: 他会到你的这个空间里去跟别的孩子一起玩吗？
3: 当然当然，他是忠实粉丝
0: 非常支持妈妈的事业啊。
3: 对，而且他很愿意去跟他的朋友们去介绍我的这个空间啊，还有包括我开发的这些游戏啊，对，因为他自己也很受益，反正他还是挺支持我的啊，他也觉得我做的东西挺有意思的。
0: 鹏鹏，对于未来的这个生活和事业，你目前有哪些推进的计划呢？
3: 我其实就是还是把这目前的这几个板块做好，然后也希望能够把更多中国的文化带给国外，对，然后也讲好，就是咱们中国有那么多好的故事，也有那么多好的文化，但是同时呢，我们肯定也要去大家一起非常平等的去看待各个文化啊，然后再加上孩子的教育，因为每一个国家都有他教育的模式，而且我们现在的教育是工业革命后的教育模式，那现在 AI 的时代已经到来了，然后大家都开始做了很多的调整，这个国内外的教育的调整我也都在不断的关注，也在看每一个国家他对于这个教育他的调整的方式是什么，然后所以也希望能够做更多的这个各个地区的各个国家之间的一些教育的观察，然后也希望能够把更好的资讯带给到更多的家庭。
0: 鹏鹏，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想要问你，就比如说我身边接触到的有很多朋友也是家长朋友嘛，他们普遍也是有一些育儿焦虑的，比如说除了让自己的孩子在学校学习一些固定的文化知识以外，我应该给孩子报一个什么样的班？我那天自己去商场里面转了一下，我看到有格斗，就是拳击啊什么的，我在想可能参加这样的一个培训的应该都会是比较大一点的青少年或者是成人，但是让我没想到的有很多小朋友在里面，就是在踢呀，在打呀，外面都是一群家长在等，就是你能看到家长们啊，他们是一个非常渴望期待的眼神在看。
3: 是啊，
0: 你面对这样的就是周边的一些朋友的育儿焦虑和你观察到的，你是秉持什么样的一个教育观念，或者说你对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呢？
3: 相信，相信的力量，对，相信我们的孩子，相信每一个孩子他都自己自发的希望是好的，他也在不断的探寻着他自己的成功之路，没有一个人的成功之路是可以被复制的，但是他一定可以找到他可以适合的天赋，还有包括他喜欢的这个方向，我们可以做的肯定就是托举，我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帮他去找一些资讯，每一个家长他在孩子不同年纪的时候他承担的角色是不一样的，这是在我们教育学当中就有过这种分类的，就是当这个孩子十岁以下的时候，咱们基本上是属于一个保姆的角色，就是也一定要什么都管，但是到了十岁到十六岁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教练的角色，其实就是比较接近青春期的这段时间，看见他啊，这个教练的工作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我看见了什么，给他照镜子啊。然后这个部分你需不需要？然后你需要些什么？然后你不需要些什么？我的感受是什么？你的感受是什么？互相看见的一个过程。但是他就不会像保姆一样，就是你这，就是我说的保姆，就是更加的贴心。比如说我们在小时候就是要告诉他边界，这个电你绝对不能碰。对吧，啊，这些边界一定要告诉他，这么做是不对的，这么做你会有危险等等， 这个是要明确告诉他的。但是到10岁以后，就开始他大体知道了哪一些边界以后，那他开始自我尝试、自我探索的时候，咱们就作为教练了。等到22岁以后，我们就是一个顾问的角色。所谓顾问，就是他不来找你，你就别问，我们就别去烦他了。当然，我们可以对他表达我们对他的思念、对他的爱，对。但是呢，就别掺和了，他的事儿就由他来做主，去不断的给自己一些思考。但是这不绝对不是一刀切，他一定是你要去细心的去观察这个孩子，他这个时候需要的是什么样的父母。而不是我想要成为什么样的父母，是他需要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父母。
0: 其实鹏鹏，你说到这里的时候，我在想，像你们这样的一个空间啊，不仅是我觉得孩子需要去参与其中，家长更需要去旁观孩子的一个成长，他可能会更有体悟。因为不是每个家长都有像你这样的一个收集样本的这个从事教培行业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他没有这么深的感悟。可能他的成长经历教会他的就是说，我就要学习好，我就要努力，我就能成功。他可能这是他最幸福的一条道路。你说让他换条路走，他没有试过，他为什么要相信这条路可以走得通呢？这个也是一个过程。我觉得家长也需要去学习，去跟上这个时代，去转变一下自己的教育观念。就像我刚才也提到的说，就可能我们想的会很好，会觉得家长应该朝这条路更努力一下，去配合孩子的成长。

0: 于教育方面的一些分享啊，不追逐这种内卷，也不盲从的去浮躁，就可能你现在回到了海南，就把生活也过成了一种热爱，把这个陪伴融入到孩子们的成长当中，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难得的人生智慧，当然离不开你十几年的教培行业的一个从业的经历。也希望今天我和鹏鹏的对话能让听众朋友们对生活、对陪伴、对成长有全新的思考。再次感谢鹏鹏参与我们今天的采访，非常感谢你。鹏鹏再见。
1: 谢谢，拜拜，拜拜，
0: 谢谢。
2: 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也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3: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eka?
4: Apa kabar?
5: Apa kabar?
6: Nesok sabay di?
7: Benjang day, sabay di bo?
8: Hi, 你好吗？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9: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8: 芝麻你干嘛嘞？
3: 喂，
6: 马布丁呢们
3: ？I'm doing good，
8: 我很好，你呢？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9: Hear every voice。
2: 这里是南海之声。